0: 啊，你生气了？哥，你生气了？哥，你跟我说句话呀。
1: 说什么？
0: 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不是也想给爹妈报仇吗？那你忘了爹妈是怎么死的了吗？
1: 忘了。
0: 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吗？是谁把你从鬼子手里救出来的事你忘了吗？
1: 回去吧。
0: 咱俩一起去参加游击队好不好啊？这样既可以打鬼子，又可以给爹妈报仇。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因为你是我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刚才出了事，你让我怎么办啊？杀鬼子那是会死人的，我现在不能死，你明白吗？我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等你嫁人，我一定杀鬼子，我一定给爹妈报仇。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也想去参加游击队？
1: 不行，你一个女人参加什么游击队啊？
0: 女的为什么不能去？那说书的还说穆桂英挂帅呢。
1: 别人我不管，反正就你不行。我是你哥，你得听我的。
0: 听你的，我明天就去嫁人。
2: 小鬼子
3: 是真棒！
4: 哎，我说，你们赶紧回去歇着吧，都辛苦一天了。
5: 就是啊，
6: 回去吧，
7: 行不行？歇会儿吧。

0: 这水合适吗？这都是我的衣服，也不知道你穿着合不合身。
1: 谢谢你，甘草，有的穿就不错了。
0: 行，那你先洗着。
1: 嗯，谢谢。

0: 真漂亮，是吗？自从参加了革命，就再也没有怎么打扮过自己了。
1: 你们两个啊，都很漂亮。我要是男人的话，就把你们都娶回家。
2: 两个都娶啊？
1: 是啊，一个做大，一个做小。至于谁大谁小呢？你们两个自己商量去吧。反正都是自家姐妹。
2: 你呀、啊，还大还小呢，你再乱讲，我给你梳头发了。
3: 哎，好了，
2: 我看你还敢不敢乱讲，
3: 就是乱讲。

0: 你刚才的舞跳得真美，所有的村民都在夸你呢。你以前学过吗？我没学过，只是从小就喜欢，所以就跟着跳了。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限时送。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 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98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00-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2: 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

0: 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5: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

0: 验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5: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6: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

0: 直送，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盘百富银返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呢、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盘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 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

0: 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我亲口的尝一下。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团团关，马上就到我们了。你比电视上看着漂亮多了。
1: 谢谢，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粉丝们顶着炎炎烈日，我怎么能打伞？我要跟大家一起晒太阳。
0: 不愧是优质偶像，没想到本人比电视上更加光彩照人。

0: 这也太神奇了！
1: 可爱的小妹妹，我们又见面了。
0: 你好，这是我家。不，海报里面是你家。
1: 这个房间虽然小了一点，但是很可爱。
0: 你们好。对不起，我是图钉公主。
2: 哎呀，刚刚的喷雾把图钉也喷上了。
0: 那个，我能跟你们一起聊天吗？那可太好了，你一直住在图钉里吗？是的。
1: 哎呀，我最近是不是晒黑了呢？
0: 哪有，明明和之前一样白。能分享一下美白秘方吗？
1: 没问题。
2: 啊，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呀。
0: 图钉公主，再给我们说说图钉里的世界吧。
3: 没问题，在图钉的世界里，每个人的、
1: 今天咱们先聊到这里吧。我得睡觉了，睡眠才是最好的护肤品。
0: 哦，对对对，你明星得时刻保养自己的外表啊。那我也要去睡了。
3: 晚安，鲁西西，跟你聊天真开心。
0: 晚安，图钉公主，还有我的大明星。
1: 累死我了，这丫头怎么这么能聊天啊。
0: 你
1: 什么你啊，你别顶这么紧啊，给我的脸都搞变形了。
0: 哼。
2: 图钉公主，我能在你身上拴一根线，然后结一张网吗？
3: 结网？
2: 屋里有一只蚊子，我打算抓住它。
3: 行，当然可以。
2: 不好意思，这是第一次妈妈让我出来自己结网，穿得有些不好看。
3: 没问题。
2: 现在我把另一头系到对面的墙上去，你可抓紧了。
3: 放心吧。对了，从边上绕着走，别碰坏女明星的发型。
0: 你这是在干嘛？
1: 谁让他在我头上织网的？
4: 宝贝，
1: 你为什么要扯断蛛丝？
0: 是我，
1: 不是你是谁？我都看见了，肯定是你嫌蛛丝缠住了自己。
0: 可怜的小东西，
1: 没想到你心肠这么坏。
0: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从墙上扔下去。
1: 哼。我说，我是鲁西西最喜欢的海报，就算我不拉断。明天鲁西西看到我的头上有蜘蛛网，也会这么干的。小钉子，你等鲁西西醒了，我要你好看。
0: 没想到我喜欢的偶像是这样的人。
1: 哎呀，鲁西西，你状态怎么这么差？要好好睡觉才能美美的呀。
0: 内心阴暗，再美丽的外表也不值得崇拜。
1: 好，没关系，我来教你补救一下。熬夜后的熊猫眼要用这个眼霜，再加上这个保湿水。
5: 鲁西西，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最喜欢的明星海报啊！
0: 你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这个房间里不需要你这样表里不一的人。
1: 你们这些垃圾，离我远点！我的妆都花了。
6: 你好，你是我的粉丝吗？
2: 图钉公主，下。
7: 旧玩具还是旧玩具，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新东西？哪张破纸忽悠我？
6: 好可爱的毛绒玩具。
7: 哎呀，这可是一张好纸啊。人体消失魔术，睁大眼睛，见证奇迹的时刻。看来每一张海报的空间是相通的。
1: 为什么要复制这么多我的海报？
7: 当然是让每一个粉丝都拥有一张完美的海报。
1: 那就太感谢国王陛下了。

0: 最新科技互动海报。几岁了？
1: 六岁，我很喜欢。
0: 哦，你家里玩具多不多？
1: 我爸爸给我买了好多大汽车。
0: 记住，你明星喜欢玩具，要贴在玩具最多的地方喽。
2: 哇，会动的海报。
0: 你家有玩具吗？
2: 玩具多的是，房间都快放不下了。为啥给我三张一样的？
0: 一张，那搬得过来。
2: 搬什么？
0: 他说他是您这种不一般的粉丝，我们都得加倍发放。
2: 你们还真有眼光。
3: 为什么领走海报的都是小孩子？跟我的粉丝年龄有些差距啊。
4: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玩具啊。
3: 玩具什么意思啊？
4: 请您控制您的分身，把每个房间里的玩具给我拿到这里来。
3: 你说什么？叫我偷玩具？你怎么能让我偷呢？我是明星啊。
4: 我给你选择的机会， A 帮我拿玩具， B 我给你画个浓妆，我的化妆技术可是一流的。
3: 我给你拿。
4: 玩具，新玩具，走去复印更多海报，偷光所有玩具。
1: 请问我可以把丝缠在你的海报上吗？
3: 小蜘蛛，太好了！你能帮我去找一趟图钉公主吗？
1: 我才不要找她，她上次把我的蛛丝都抓断了。
3: 对不起，小蜘蛛，其实是我抓断的蛛丝。
1: 你？
3: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做错了。你能不能去找图钉公主，让她请鲁西西来救我？鲁西西，对不起，我都知道了。小蜘蛛都跟我说了，我带你回家。等一下，三眼国王新复印了一些海报，咱们得把他们都带走。我有办法，跟我来。
4: 抓住他们，把海报给我抢回来。竟然还可以这样，给我抓住他们，
1: 看我的。
5: 让你见识一下你什么厉害。
4: 女生好恐怖啊。
6: 早上好，大明星和图钉公主。
3: 早上好，鲁西西。
1: 早上好。
7: 你说的对，的确这里的阳光是最棒的。你刚刚说你要喝水。没问题，等我回来。你好，我叫快多多。
3: 他怎么会说话？
7: 大惊小怪。你再听听，
8: 好甘甜的味道。
7: 这个是我最新发现的神奇道具，它的作用就是跟万物对话。
3: 这么夸张？
7: 我要试试。
9: 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谁？
3: 我是皮皮鲁。
9: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3: 你怎么会是王子呢？
9: 这就是证据。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谁？
7: 正好七秒，不愧是七秒钟记忆的金鱼啊。

0: 儿鲁西西回了，鲁西西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听诊器的。
1: 哼，好吧，你等鲁西西，我去吃美味的小蛋糕。
0: 哦，小蛋糕。
2: 哼，皮皮鲁，脖子上挂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是我的幸运符。哎呦！哦，嘿，
3: 哎呀，不要踢了，踢得我脸都黑了。疼疼疼，轻点踢呀！
4: 快上！
3: 你不打算抢球吗？
1: 足球说你踢疼他了。
3: 什么？足球喊疼？这是啥战术？忽悠战术？哼！
2: 想啥呢？要输了。
5: 这边。
3: 哎呦，我的脸！
1: 哎呦，我的腿！啊！
2: 皮皮鲁，传球！
3: 不要踢我的脸！不要踢我的脸！不要踢我的脸！
1: 我的腿，放过我的腿！
2: 皮皮鲁，反攻！
6: 皮皮鲁，快！
2: 皮皮鲁，你干什么？
1: 我
3: 是不是踢不过我们，要认输啊？
2: 你们才踢不过呢！
0: 大家听我说，不如我们去跳绳吧。是。
3: 感谢你啊！如果能帮我把脸洗干净，就更好了。
1: 好无聊啊！对了，金鱼王子。
7: 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谁？
1: 我是皮皮鲁。
7: 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谁？
1: 金鱼的记忆力真是不好啊。
7: 啊，是吗？我只记得我是王子。
0: 没事，我帮你记下来。
7: 你可真是个好人。
1: 我看看啊，我叫皮皮鲁，咱俩刚才聊到了露营的事。露营？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明天要去露营，我还没收拾呢。
7: 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谁？
1: 我是皮皮鲁，咱俩聊了一下午了，等明天到了露营地，我给你弄几块石头回来玩。
7: 对不起，我脑子有些记不住事儿。
1: 怕啥？你看，我都给你记下来了。明天回来咱们接着聊。
7: 你真是个好人，为了感谢你，我帮你预测一下天气吧。明天有暴雨，特大暴雨。
1: 啊！
0: 你昨天看了什么动画？
1: 不要整理了，今天有大暴雨哦。
2: 瞎说，天气预报都没报。
1: 五四三二一。
8: 多亏了皮皮鲁的提醒，不然我们要被困在山里了。
2: 你咋知道下雨啊？天气预报都没你准。
0: 这可是我的特异功能。
2: 接着吹。
8: 既然不能露营，那就继续上课。大家打开语文书。
1: 还不如去淋雨。
0: 还有两分钟就要下雨了。
9: 气死我了，我也要预测天气。给我查清楚，皮皮鲁又得到了什么好东西。
0: 皮皮鲁和金鱼王子下。
7: 我是金鱼王子，他是皮皮鲁。我是金鱼王子，他是皮皮鲁。皮皮鲁，
1: 金鱼王子，你背了一晚上吗？
7: 你是谁？
1: 我就是皮皮鲁啊。
0: 哎呀，要迟到了，回来再说。
7: 我是金鱼王子，他是皮皮鲁。我是金鱼王子，他是皮皮鲁。我记住你了，皮皮鲁。你好，我是金鱼王子，你是皮皮鲁吗？
10: 我不是。
7: 不对，你不是。你没头发，长得又难看，
10: 太叫主人了。

0: 一条金鱼有什么好怕的？
1: 你是谁？我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带我去哪里？
0: 做事要有方法，一群笨笨的铁脑袋。现在你要帮我预测天气，不然把你炖了。
1: 好，
0: 快准备直播，我马上就是天气国王了。
2: 探测到了吗？金鱼王子在哪儿？
3: 哪有那么快？别打扰我探测。
4: 我找到金鱼王子了。
0: 下面我们连线气象专家 PK 天气预测。
5: 目前根据数据来看，马上要有雷阵雨。
0: 绝对不可能。我预测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我的妈呀！放开我！
2: 快走！金鱼王子让三眼国王没了面子，现在很危险。
0: 你竟然戏弄最英俊、最伟大、最聪明的三眼国王！本国王命令你这小猫猫给这只鱼点厉害看看。哎呀，吵死了，没用的小猫，把电磁炉给我找出来，今晚吃鱼肉火锅。
4: 好可怜的小猫咪。
2: 金鱼王子，
6: 皮皮鲁，
2: 你记得我？
3: 妈妈，我要妈妈。
4: 把他们一起带出去吧。
0: 今天谁也别想走。
2: 放心吧，看我大展神威！打！
3: 你不是要大展神威吗？
2: 要不是我抱着鱼缸，
4: 现在怎么办？
2: 现在只有最后一招了。救命啊！来人啊！
4: 勇敢的小猫咪，你们能去叫爸爸妈妈来救我们吗？
0: 我抢过来，现在我就把它炖了。
2: 以后你就住浴缸里吧。
3: 那你洗澡怎么办？
2: 为了朋友，我决定一辈子不洗澡。
4: 脏死了！
7: 奥尔历险记上，
8: 我这个药水叫坐得住药水，能够帮助你专心学习。
2: 等等，我觉得这个更需要治疗。看，眼圈黑成这样，肯定是休息不好。我都快听不见他的心跳了。
8: 真能演啊！
2: 加点橘子水，看我的独家秘方，乱七八糟生命水。
8: 皮皮鲁，你慢点推药，熊猫该痛了。
2: 多亏了我的乱七八糟生命水，熊猫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宣布，医疗实践圆满结束。我去踢球了。
8: 皮皮鲁，你答应我演病人的。

0: 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我刚踢球回来。
1: 不是你是谁？你看看这里，除了咱俩还有别人吗？
0: 虽然我每天不是很喜欢给他们浇水，还要给这盆收拾掉落的叶子，但是我可以发誓，绝对跟我没关系。
1: 你是不是又从团团那边拿了什么奇怪的道具？
0: 没有，绝对没有。
1: 撒谎，性质可就变了。
0: 谁碰掉的？谁是小狗？哼！
1: 我希望明早能有人主动承认。
0: 好事儿从来轮不到我。哼！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谁捣鬼。奇怪了，花儿还能自己掉地上。关键时刻怎么能没电？谁？难道有鬼？鬼啊！救命啊！
2: 哪有什么鬼，是熊猫。
0: 熊猫？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活过来的，就是太饿了，就吃了一口绿色的东西，别提多难吃了。
0: 啊，爸爸的花是你弄掉的？哎，
4: 看来是皮皮鲁给他注射了生命药水，让他变活了。
0: 这可太棒了，这就是打碎兰花的真凶。
2: 它其实是我的熊猫玩具，它现在变活了。
1: 这是熊猫吗？它喜欢吃兰花。我还有其他品种的，你要不要尝尝？
3: 我吃橘子就可以了。
0: 我找到了真凶，不应该先奖励我吗？
5: 光吃橘子哪行啊，都瘦成什么样了。
2: 我们应该给它起个名字吧。
5: 叫欢欢，听着就喜庆。
0: 这名字也太大众化了，街角的汪星人十个里面有八个叫欢欢。
1: 叫圆圆，看它多圆
0: 呢。圆圆也太俗气了。
3: 那你起一个。
0: 有了，他的耳朵就像包着两块黑布，就叫包耳吧。
5: 不像熊猫的名字，倒像是一个耳套的名字。
2: 我看就取个谐音，叫豹耳吧。
3: 鲁西西起的名字不错，
0: 熊猫豹耳，酷啊！
1: 作为一家之主，我正式欢迎你成为我家的一份子。
0: 从今天起，咱们家就有五口人了，
3: 六口。
0: 拍照请关闭闪光灯，小心吓到豹儿。
1: 皮皮鲁，你也太牛了，你们家的宠物竟然是熊猫。
0: 别瞎说，豹儿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家人。豹儿历险记中。
3: 花妈妈，花妈妈，
5: 我们能跟熊猫拍个照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大家不要挤啊！
1: 让一让。你好，我是玩具厂的，你们这只熊猫跟我们卖的产品一模一样，我怀疑它出了问题，我得把它带回去检查一下。
0: 哪里一样了？你那俩能说话吗？快走，再不走就麻烦了。太惊险了。爸，你手抽筋了吧？老哆嗦什么？
6: 你好，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局的。
0: 野生动物保护局？

0: 是来找鲍儿的。嗯，您家的熊猫是从哪儿抓来的？
1: 我们的熊猫是玩具啊。对，只是变活了而已。嗯，
0: 活了就不再是玩具了，而是一只真正的熊猫。既然是熊猫，就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2: 对，活熊猫私自饲养是违法的。
0: 嗯，
2: 请让我们给国宝熊猫先做个检查。
1: 如果检测完了是玩具怎么办？
2: 那就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了。好，接受你们的检测。没心跳，奇怪了。没脉搏。活熊猫屁股上有标签吗？我看这样吧，我们今天设备不全，我们要将熊猫带走，进一步检查。不行。
1: 根据目前所有的证据，熊猫鲍儿是我们合法拥有的玩具，也就是我们的私人财产。你们现在的行为是抢劫，不对，入室抢劫，我们要报警。别误会，我们只是想给熊猫做全方位的检查。这样，等我们回去再找一些专家过来检查。
3: 这些记者真执着。
4: 直接睡在加温口，
3: 都怨我，为你们添麻烦了。要不你们再把我身体里的橘子水给抽出来？
4: 那怎么行？你刚变活这么几天，我反对。
3: 对，不行。放心吧，我们肯定能想出办法的。
4: 对不起了，露西西，我实在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5: 熊猫，等等我，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
3: 跑不动了，累死我了。
5: 跟我来。嘿，你可真笨，怎么在马路上跑？
3: 马路只能让马跑吗？
5: 你真逗，你好，我是清道夫。你好，我是熊猫鲍儿。走，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6: 小老鼠，我等你很久了。放开我的朋友！熊猫，朋友。
3: 高贵的熊猫和低贱的老鼠，真奇怪的组合。我不是高贵的熊猫，我是皮皮鲁的熊猫。奇怪的家伙！熊猫，站住！救命啊！不好，它有危险！
5: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救命啊！
5: 活该，别管它。
1: 我们还是把他拽上来吧。珍娜，你没办法。抓紧了，我拉你上了。根据我的估算，鲍儿应该是半夜走的。
7: 他能去哪儿呢？
1: 他对这附近不熟，应该走不远。 我们分头找。

雨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如果你喜欢看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跳给你看。
1: 哦，好。
0: 我好喜欢这里的感觉呀，真想永远待在这儿，一辈子都不走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留下来吧，这里的村民都会喜欢你的。
0: 我觉得这里让我感觉一种家的温馨，我心里特别踏实。我还喜欢这里的风景，那么的秀美，那么宜人。其实我心里更喜欢的是……
1: 喜欢什么？
0: 猎户村的所有人。
1: 是啊，你看猎户村的所有村民都那么朴实，在这里没有战争，没有欺辱，只有开心快乐。你看今晚的月亮很漂亮。
0: 是啊，

0: 活着真好，逃出来那么多人，只有咱们能活着。有时候我经常能梦到翠姐和萧桂华他们，他们也一直想要回家，可却没有人给他们引路。
1: 他们现在一定在天堂，不需要引路了。
0: 咱们还要走吗？
1: 走。
0: 那你说咱们还能走出这片黑山吗？

0: 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待下去，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开心的生活也挺好的。
0: 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1: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0: 我也说不清楚，但至少应该像苏雅那样有意义的。

0: 虽然游击队的装备简陋，可是也没见过他们用弓箭。
1: 这是猎户用的弓箭。
2: 报告，在尸体上发现这个。

0: 猎户都敢上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下手，如果猎户也加入这场战斗，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虽然他们装备简陋，但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神出鬼没，很不好对付。
1: 不要忘记，我也是一名优秀的猎人。如果有人开始这场狩猎游戏， 我倒是很有兴趣，我越来越喜欢这座黑山了。

0: 鬼子想下山？
1: 不着急下结论，等大炮他们侦查回来再说。
2: 队长，
0: 怎么样？
2: 队长，情况不对劲儿，我们已经走到草林那边了，可根本就没有发现露营的迹象。看来敌人走得很快，是连夜过的草林。草林再往南，

0: 我怕你们着急，回来报个信儿。
1: 其他方向看了吗？
2: 西边我也看了，这树林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啊，估计已经下山了。
1: 他是不是把我们的人抓走了？
3: 老周，我想到镇子里看看。
1: 这太危险了。
3: 危险也得去，我们老追着山线跑不是个办法，作用也不大。现在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你想，山线下山就两个可能，第一是抓了我们的人，第二是他要改变套路。无论哪个可能，我们都必须掌握他的动向。
1: 你说的对，我们这两天消耗太大了，得需要休整一下。
3: 嗯，没错。这样，你们也别跑得太远，在草林那边找个营地，万一有什么情况，咱们也好沟通。
1: 好，
0: 好，
3: 马杆子，陪我走一趟。
0: 好，
4: 注意安全啊！
0: 哎，好。
5: 有消息了，有了这些商人的帮助，很快就能找到猎户的下落。猎户通常是以物易物，有时候也受这些商人的委派，定期的做一些山货的交易，但是

0: 小雨，就按你说的做吧，会议我就不去了。
1: 嗨，
0: 老石，你留下，我还有事情交给你办了。
2: 嗨，一会儿我去老屋檐看看。
3: 先别着急。
4: 哟，张老板。张老板，你可回来了！哎呀，我到处找你呢，找你好几回了。
3: 怎么了，王部长？
4: 哎呀，劳工营里下了命令，让镇上所有商人去开会，我这儿就差你这个了。
3: 那走啊！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刚回来，你先回铺子去。啊，
4: 那咱们
3: 走走
4: 走走走走走。哎呀，你到哪儿去了？
3: 这么着急，什么事啊？
4: 哎呀，不知道啊。
5: 这次的袭击很严重，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任何一个试图帮助逃犯对抗帝国军队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6: 这次两个人，
7: 看这次两个人，这人在山里吃大亏了，
6: 活该。
7: 听说死伤不少呢。
6: 我也听说了，
7: 好像是被山里的猎户给杀死的。
8: 哎呦，小鬼子也不想想这帮子猎户是干嘛的，他们常年钻山林子，强大的是豺狼虎豹，那身手差得了吗？小鬼子碰上硬茬了。
3: 是啊，
5: 这把猎刀就是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的凶器，在他的刀把上刻有一个姓刘的刘字，希望见到或者认识这个人的人能够主动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当然，对于提供线索的人，皇军会向你们提供大大的奖励。
7: 小鬼子这是下血本了，
6: 这可真是……
8: 这种没良心的钱，谁也不敢拿呀。
7: 就是，那可不一定。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重伤之下必有勇夫。
9: 哎，少爷大君，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
0: 你跟山里人的那些买卖，我没有兴趣，也不想追究，只是希望。以后你能给我提供一些真正有用的信息。
9: 是是是，是是，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0: 哎，太君，能看看您那个猎啊，那个凶器吗？哎，
5: 怎么？你见过？
10: 不瞒您说，这种东西只要是猎户就有。
9: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是猎户他就光凭这个。
9: 对对对，
10: 我们真帮不了你。要不您先放我们回去，容我们好好想想，要是想起什么来我们再来向您报告。哎，
9: 啊，是是，先放我们
5: 回去。诸位今天要是讲不出什么的话，谁也别想离开这里。据我所知，

0: 你们常年和山上的猎户来往，对山上还是很熟悉的。你们都没有什么想说的吗？当然，如果觉得奖赏不够的话，没关系，尽管提出来。皇军对于奖赏方面，向来不会吝啬。梁老板，
1: 太君，
0: 据我所知，你和山上的猎户经常来往，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1: 不是，太君，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做小本买卖的，是，偶尔的我也进趟山进点小东西，但是我认识那几个猎户，他只会打猎，不会别的呀。再说也没有姓刘的呀，太君。
0: 那其他人呢？
1: 你们有没有认识姓刘的？
2: 没有，
1: 有没有认识的？
3: 不认识，
4: 都不认识，
5: 不认识，
6: 放开！
7: 太君，我们是镇上开店的，可平时收山货都是通过二刀贩子，我们自己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大家说是不是？
8: 是
9: 交道啊。
0: 看来你们是不想向我讲什么了。
2: 太君，不是我们不想说，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7: 是啊，
0: 你们令我很失望。那接下来只有请各位陪我到山上去走一趟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直到搜到为止。
10: 根据小鬼子的行动，苏雅他们很可能藏在猎户村。
11: 你分析的有道理，可猎户村东一块西一块的，寻找起来需要时间，有一定的困难。关键是我们不知道苏雅同志到底躲在哪儿。
10: 这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起码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最关键的是缩小了我们的寻找范围。小鬼子呢逼着商户带他们上山，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找到苏雅。明天一早我会跟他们一起上山。我先带他们去东边的村子，你也想办法去看一看。就算苏雅不在，你也通知老百姓出去躲一躲。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
10: 我就怕他们对老百姓下手。
11: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我带人马上走。
10: 注意安全。
11: 好。老张，如果真的找不到苏雅同志，那怎么办？
10: 老周啊，没有如果。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战友，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
11: 我明白了。

0: 你在干什么？
1: 没什么，早点睡觉吧。怎么了？
0: 这个冯丽丽鬼鬼祟祟的。
1: 金丝，别总对冯丽丽充满敌意，再怎么说她都是跟我们一起逃。

0: 你的。
1: 这是
0: 你的弓弦
1: 啊。
2: 不错呀，你做的？
0: 是。
2: 这做弓弦的头发呢，可不是谁的都行，不是家里人的呢，就是媳妇儿的。你是想给我哥做媳妇儿？
1: 去弄干两句。哎，丽丽，

0: 是不是要有嫂子了？
1: 嗯，再乱说话，撕了你的嘴，去。嗯，
2: 哼，走。刘兄弟，
1: 起来了。
2: 嗯，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儿？你说。
2: 你能带我去找游击队吗？
1: 现在？嗯。那好吧，我这就带你去。
2: 走。
3: 队长，这次任务。
4: 队长，队伍都集合完了。
5: 啊。
1: 队长，嘱咐两句吧。
5: 好，同志们，黑山的猎户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老百姓能不能安全的转移就看我们的了，就算跑断腿也要通知到每一个猎户村。
4: 好，嗯，
5: 杆子大炮，你们两个人每人带一队，其他人跟我走，出发。
6: 走。
7: 张老板，你仁义，我的伙计就交给你了。
8: 哎呀，李老板放心，咱都乡里乡亲，那么客气干嘛呢？没事，让他们跟着我吧。
6: 这小鬼子喜怒无常，找猎户村本来就是没影的事儿，到时候免不了委屈。
7: 还请张老板到时候多担待。
8: 哎呦，不用客气，这小鬼子就是让我们上山看看，没别的事儿啊。明天一早大爷跟着我啊，我们就上
9: 山看看。您不参加吗？
10: 这是你立功的机会，我就不去了。不要走得太深，晚上还是回来休息吧。
9: 好吧，我明白了。老石呢？这个懒散的家伙，
10: 他另外有事，就不和你一起进山了。
9: 嘿。

0: 停一下，你们几个过来。最近的村子还有多远？
1: 哦，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过了这个林子就到了。
0: 很好，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2: 全速前进。

0: 全面搜索。
1: 没事，别怕，我们就是领个路。
0: 报告，村子里没有人。

0: 人呢？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1: 太君啊，饶命！太君，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不是对这里很了解吗？他们去哪儿了？你不知道？
1: 太君，我真不知道。
0: 混蛋！你说。
1: 太君，我不知道啊。太君，我
0: 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啊。村里人没见识，知道太君您要来，他们可能出去躲您去了。太君，我可能没走远吧，我估计。要不在附近找找看。
0: 就不用回来了，把房子给我点了。

0: 苏雅，过来，来。哎呀，我们运气不好，他们不在。
1: 你怎么能确定这是游击队的营地？
0: 我最早打猎的时候遇到过，后来还主动来这里找过他们。我敢肯定，这里肯定是游击队的营地。
1: 你为什么要找他们？
0: 我也想加入游击队。
1: 那你……
0: 哎，还不是因为甘草，他一听说我要加入游击队，嚷嚷着也要来。可是游击队不收女兵啊。

0: 确实是，这里的斗争条件太艰苦了，不收女兵也是对的。
1: 我那个妹妹死犟，我一出门她就跟在我后边，她一身打猎的本事不比我差，想甩都甩不掉，最后只能先这样了。

0: 几天前他们还在这儿，要不我们等到明天，也许他们在山里找你呢。好，我们就在这等到明天。
1: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0。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抢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0: 都通知到了，村子里的人全都躲出去了，没有死亚他们。
1: 好，队长，
2: 哎，我看也就这样了。这黑山大了，再往里走我都不认识，那鬼子肯定也找不着。
1: 尽最大努力吧，
2: 队长，
1: 准备战斗。
2: 怎么了？看到鬼子了？是商人，是黑山商人。快点，别跑！你滚！
1: 队长，这看着是宁苏尔的人。
2: 去你的！
1: 哎，别打了！哎，别打了！
2: 你起来！
1: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别动。 看清楚再说。
2: 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儿啊？这么大个子，至少能卖30大洋，这要运多少粮食才能挣得回来？想断老子财路啊！
3: 队长，
2: 就看着他们把乡亲们带走啊！山里面到处都是鬼子，你想把那群狼招来啊？
3: 我已经能抓到他们了。
2: 可什么可？要打也不能现在打。都听好了，谁也不许给我伤了人。
4: 是。
2: 走。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赶紧把他们解开。
1: 好。没事吧？
2: 没事吧，老乡？
1: 没事。哎，
0: 老乡，
3: 别开枪！
0: 鬼子进山了。
1: 什么？
0: 让乡亲们赶紧转移，走得越快越好。这些人就别管了。
1: 行，谢谢。那你们是？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黑山游击队。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2: 原来
1: 我知道，一定是你们，
2: 就是
1: 在黑山里。
2: 是啊，
1: 能干这样事情的只有你们。
0: 别说了，快去通知乡亲们转移吧。
1: 好，快走吧，
0: 走，
1: 哎，
4: 走，走吧，乡亲们，
2: 走，
0: 把枪收了，撤退。
1: 哎，是。
5: 野猪啊！
1: 哎，大哥，
5: 别的人呢？
1: 我光顾着逃命了，应该被游击队全给抓了。
5: 废物，蠢货！这么点事情你都做不好啊？啊？你给老子记住，人没了无所谓，可那几杆枪是老夫的家底儿。
2: 去去去去去！哎。
5: 我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会下山去找你的。你这要是让大嫂跟老三知道了，又是一堆的麻烦。
6: 这不是有大买卖吗？我等不及你下山了。
5: 什么买卖？不会又是要人吧？在这黑山里头啊，山民跟猎户，我都抓得差不多了。
6: 哎呀，不是贩人口。这次炸狱啊，跑了共产党的要员。山县说了，只要能找到人，他愿意出1000块钱。
5: 1000块？军票？
6: 大洋，1000块大洋啊！
5: 看来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6: 是啊，这可是大买卖。

0: 黑山太大了，在山里边找人那得全靠运气。我看我是没福气挣这笔钱了。
1: 看看，认识这个吗？现在找的人就和这把猎刀的主人在一起。
0: 刘腾啊，
1: 你知道？
0: 知道，太知道了，这小子可是黑山里最难剃的刺头。

0: 你看，我就说你行吧，回头就拿到钱，咱俩四六开，你四我六，只要你……
1: 哎，等，
0: 怎么了？
1: 我可没答应啊！
0: 不是，你傻呀？这可是白花花的1000块大洋啊！
1: 哼，可大头不在我这儿。
0: 哎，那你六，我四。三七，最多就是三七了。
1: 这活儿你还是找别人吧。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只是大概知道刘腾活动的地方，至于这小子具体的藏身之地，我可真不清楚。
0: 哎呀，好吧，都给你行了吧？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必须找到人，还有和他在一起的女共党。
1: 老师，咱们俩谁跟谁呀？
0: 哎呀，去，
1: 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但你必须给我记住，我可不参与动手，在这黑山里，可还有我惹不起的规矩呢。
0: 行了，规矩我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快下车，
2: 太君，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一早，你们继续带路上山搜索。
3: 好嘞，太君。
2: 好，解散。
3: 走，回去，走。
4: 等一下，要是小野过来，就是我休息了。
2: 是。看来小野副队长今天也没什么收获了。少爷，难道你不想抓住那个女人了？
4: 我有我做事的方法，有时候光靠努力和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找到方向的头脑。阿布，记住，最重要的是要有逢凶化吉的运气。
2: 是。

0: 够了吗？够了。你这怎么越加这烟越大呢？
1: 少放点儿，都火旺了再加。
0: 我哪干过这个呀？
1: 好了好了，大小姐，我来。来，过来。哦，来，铁丝。哎呀，慢点，小心火。来，铁丝。
2: 你这是什么呀？
0: 怎么了？
2: 你快去洗把脸去吧。
3: 甘小姐，
1: 哎，小吉，怎么了？
3: 我总算是赶上了。哎，你们别生火了，我妈说让你们到我家去吃。黎叔拿了腌制的野猪肉，正好让你们尝尝我妈的手艺。
1: 你是嫌姐姐做饭不好吃？
3: 没有。
1: 行了，告诉婶子，我们知道了。对了，我们这儿还有中午留下的饽饽，我们热一下就去。
3: 好，我去找冯姐姐。
1: 好。啊，行了，别弄了，咱们走吧。
2: 走啊，走。
4: 婶儿，我们来了。
5: 婶婶，
6: 快点坐坐坐。啊，
0: 哇，好丰盛啊，
2: 好多菜啊。
1: 来，

0: 上菜了，上菜了。哎呦，来，
1: 小心点啊！
2: 来的可真早呀。
0: 啊，婶子，咱们吃饭。哎，来，
2: 来，大家一起吃啊，多吃点。吃，
0: 来，甘草。嗯，
3: 谢谢。安娜，多吃。
0: 好，谢谢。

0: 婶子，来，你吃。
1: 哎呦，谢谢了啊！
0: 哎呀，婶子不用客气，以后麻烦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婶子。
1: 真是懂事的孩子，你们吃吧，你们吃啊，别再给我夹菜了。哎呦，这上了岁数，吃什么都行。大家吃啊，吃吧。
0: 我吃饱了。
1: 哎呦，你再吃一点吧。我像你这个年纪，一顿能吃两三碗饭呢。再吃点啊，来，我给你夹鱼。
0: 婶子，不用管他，他怎么吃都不胖，给他吃也白吃。来，婶子，咱自己吃。
1: 女孩子家家的，多吃一点，长胖一点，能生儿子，知道吗？才有福气。再吃一点。
0: 婶子，我真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哎，
2: 安娜，静思嫌饭不好吃吗？
3: 没有，他本来这饭量就小，大家吃，别管他，
0: 来吃，多吃点鱼，补补身子。
1: 吃吧，吃吧。
4: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5: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什么意思？
5: 为什么总要针对我？
4: 你喜欢刘大哥？
5: 我说呢，怎么你也喜欢他？
4: 我才没你那个闲情雅致，逃亡的时候都不忘勾引男人。
5: 那你那么起劲干什么呀？这女人之间嘛，怕也只有这点事情值得争来争去吧。
4: 我只是觉得刘大哥是个好人，我不想他被你这种女人给缠上，更不想你留在这里。
5: 我是哪种女人？
4: 你心里清楚。
5: 如果你来是要说这些的话，对不起，请你离开，我要睡觉了。
4: 苏雅现在应该找到游击队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0: 难道我就不能有感情吗？难道我做什么事情就一定是别有用心吗？
1: 就算你有感情，你这种人永远是利益第一，为了利益你肯定抛弃感情，识相的话就自己离开这里。你的那些事情我不会告诉刘大哥，起码你还会在他心里保存点形象。看来你是吃定刘大哥了。
0: 想不到愣头愣脑的你竟然也有这样的心思。
1: 你好好考虑一下嘛，如果在我们走之前你还没有走的话，我就会把你的所有事情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恐怕你想留也困难。
0: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离开？我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过完下半辈子的生活。
1: 你留在这里很可能会把日本鬼子招来，害了全村的人，好自为之吧。

0: 坏女人，
1: 臭不要脸的女人，
2: 不要脸，你别跟我哥在一起，
3: 你就是个唱戏，
2: 在我们身边只会拖累我们，
1: 出卖我同志，
0: 我们猎狐村永远不欢迎你，
4: 给我滚蛋。

0: 这是女的，就是，走，走。
1: 野猪，认识吗？
2: 不认识啊，
1: 一点印象都没有。
2: 没印象啊，没见过。
1: 哎呀，你也动动你那猪脑子。黑山镇除了镇口的半眼门，你最想见的女人是谁？
2: 冯丽丽。哎呦，我这猪脑子！哎呀，
1: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独自一个人跑到这深山老林里，看来这1000块大洋可要全靠他了。
2: 老大，不就是一个唱戏的吗？1000块大洋，不至于吧？
1: 哼，咱们在这儿转悠半天了。上次撞见刘唐那小子就是在这附近，我是不会记错的。
2: 大哥，那啊，
1: 看我的。姑娘，姑娘，姑娘，醒醒，姑娘，醒醒。哎呦，你终于醒了。
3: 这是哪？你们是？
1: 哦，姑娘，我们是过路的商人，看见你昏在草丛里。
3: 谢谢你们，我只是走路不小心摔倒了，这林子里很难走的。
1: 是啊，姑娘，你说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深山老林里了？
3: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村子就在那边。
1: 那边有村子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那可全是山呢。
3: 就在那个小山谷的后面。
1: 小山谷的后面。哦，怪不得，应该就是那个地方。谢谢你啊，冯丽丽。
3: 你们想干嘛？
4: 谁？
5: 我是阿布，石翻译官有事向您汇报。

0: 太君，
1: 这么早叫我起来，最好是一些有用的消息。
0: 太君，找到了，找到他们藏身的地方了。
1: 在哪里？

0: 像什么像？
1: 啊！快点啊！
2: 快点！
1: 快点！
0: 马上到营地了啊！站住！
3: 太君，你好，你好，我们来了。
0: 你们回去吧，今天不用你们了。
3: 啊？不是，不是，昨天说好了，我们一早上山的。
0: 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回去吧。
3: 出发了，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嗯，
3: 好，走走走，回去回去。

0: 他那缝里了吗？奇怪，床铺铺的好好的，就像没睡过一样。算他识相，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用不着管他。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不对。
1: 你说算他识相，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静思，他不在不是更好？我早就不想他留在这里了。
2: 你怎么能够这样啊？现在外面的鬼子在满山的找我们，他万一落在鬼子手里怎么办啊？再怎么说，他也是和我们一起逃出来的呀。
1: 那又怎么样？我们能救他出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他继续留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就是祸害。
2: 安娜，你不能总这么心软了，好不好？苏雅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不可能一直带着她的，她愿意走就走呗，干嘛死拉着她？你们是说冯丽丽已经走了？是啊，我们要到山里去把她找回来，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外面的。我去找她。安娜，你别去，山里你不熟悉，万一丢了还得找你。
3: 甘涛姐，
2: 小金，你来的正好，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丽丽姐。
3: 好的。 哎，那个，我妈让我带过来给你们吃的。
2: 小心啊！
3: 好的。

这么好的时光不睡觉，干嘛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懂事的话，就别反抗我。把大爷陪好了，也许我们找我们老大求个情，兴许啊，就不会把你送到日本人的手里。

0: 等一下，
1: 还等什么呀？
0: 干嘛呀？瞧你急的，好急好急的。你刚才说的可都是真的？
1: 什么真的？
0: 只要你不把我嫁给日本人，我什么都答应你。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松开，你松开。
1: 又怎么了？
0: 你松开我呀！你要想让我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松开我。这样的话，我的本事可施展不出来呀。
2: 哈哈哈哈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

0: 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

0: 是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0: 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

0: 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

0: 费多送十七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谷井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快点！快点！

体力小队，全体举枪射击！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跑啊，鬼子来了。

0: 小金，准备进攻吗？准备攻击没有掩护，不能硬来，不然会有很大伤亡。那该怎么办？儿子，醒醒，醒醒，儿子，娘叫你呢，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儿子。你，去跟他们讲话，让他们放下枪，自己投降。
1: 下，
0: 前面，这，上前。

0: 乡亲们呐，不要开枪，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反抗是没有出路的。
1: 狗汉奸，铁甲，你的枪打不到他。
0: 我们要的是从劳工营里逃出的犯人，并不是针对你们，只要你们交出逃犯，还有交出袭击皇军的凶手刘腾，皇军可以放过其他人。啊！
2: 这！太君救我！太君救我！
1: 进宫！

0: 林叔，
1: 对不起，林叔，都是因为我们，对不起。
2: 不要再抵抗了，你们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在皇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你们的猎枪就是烧火棍，要么投降，要么就是死。
0: 我去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要去送死吗？
0: 都是因为我，要不是因为我，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3: 全部士兵，冲过去！
4: 小心死了，这仇不能不报啊！
0: 你不怪我们吗？要不是因为我们，
4: 不，没有你们，我们也会跟他们拼的。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你们快撤出去，赶趟直到。

0: 快带他们撤！
1: 李叔，你跟我们一块走，我们一起走。
0: 怕是一起走不了，我们再给别的小鬼子。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就没白死。走！
1: 李叔，
0: 走啊！
1: 李叔，
0: 走！
1: 李叔，
0: 走啊！
2: 其他人怎么办？他们会有办法的，快点，快，小心，小心。

0: 你们先别动，我去把他叫起来。
1: 小心啊！
0: 婶儿，快过来！快啊，婶儿！婶儿，快进来！快！
2: 婶儿就是躲进去了。日本鬼子有狗，他们也一定会找到的。
0: 先别说那么多，你快进来。
2: 我有办法，你赶紧藏好啊！快，
0: 婶儿，
2: 快，
0: 快藏进婶儿，快，婶儿，婶儿，
2: 婶儿，
0: 婶儿，
2: 婶儿，婶儿，孩子，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为我们报仇啊！
0: 婶儿，
3: 婶儿，
0: 婶儿。

0: 手，
1: 嗨！
0: 别动！来家挨户的搜，一家都不能放过。阿布，继续搜。
2: 嗨，你们俩跟我走。
3: 嗨，
2: 走，快点，
0: 走。
2: 继续走。

山县太监，活着的都在这儿了。

0: 都给我听好了，山县队长说了，只要你们交出逃犯和刘腾，太君保证你们能活。
1: 只要你们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们会活下去。
2: 呸！不可能！
3: 休想！哼！

0: 我知道，他们还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是不说，还会有人死。
1: 乡亲们，左右都是一个死，咱们跟他们拼了！
2: 对，拼了！

0: 少爷，
1: 没找到，没有，都搜遍了，王子也闻不到他们的气味。太君，我的情报绝对准确，刘腾就在这个村子里，而且他们昨晚抓了冯丽丽，冯丽丽昨晚就是从这走的。太君，
0: 人呢？
1: 人呢？是吧？他们急着报信，没有带着他，他应该还在二级高手里。我说的都是实话，太君。
0: 走。

0: 甘草，甘草，
1: 哥，哥，在这儿。
0: 等我。
1: 哥。
0: 安娜。
1: 苏雅。
0: 安娜。

一定会报仇，一定会，一定会。

0: 乡亲们，你们放心，只要我刘腾还活着，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们。李叔说了，谁也不怪，小鬼子也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事实没有办法改变，都是因为我让你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家人，是因为我让你们经历了在年轻生命中不应该承担的这些事情。对不起，我让你们遭受了绝望、伤心和痛苦。 我没有办法报答你们的帮助，也没有办法弥补我让你们失去的一切。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们远离因为我带来的危险。我不能够再接受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因为这伤害的后果。 我实在是承担不起。刘腾兄弟，恳求你一件事情，把他们带出去，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现在鬼子已经撤退了，没有我的拖累，你们应该能够很快离开黑山的。别开玩笑了，我要加入游击队，需要你帮我。
1: 我可以带你找到周队长他们。
0: 你把他们带出去之后，再到游击队找我吧。我们还是一起走吧。我们一起躲避鬼子的追赶。这黑山根本就是绝境。
2: 是啊，素雅，已经经历这么多了，我们不应该就这么分开啊。
0: 当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要面对很多残酷的绝境，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迎接他，去面对他，甚至是死亡。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做无谓的牺牲，我真的希望时间能够冲淡一切，让你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走了。
1: 如果你真的担心我们，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找游击队吧。跟游击队在一起，才会更加安全，不是吗？阿娜这个家伙，要是没了我，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还有我，一起吧。
2: 你看到了，他们不需要我。

娘。

0: 怎么像是刚打完仗？
1: 老周他们应该回营地了吧？
0: 应该不是跟我们人。
1: 走，回营地。

0: 你是什么人？
1: 加藤优子，宪兵少佐，负责这次共党药品运送的行动，也是最高唯一的指挥官。
0: 可是这是劳动营运送的名单，似乎和你的职权范围没有关系。
1: 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敌视从何而来，难道这是你们陆军的传统？但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应该互相客气点，不是吗？作为山县家族的继承人，你应该有更强的荣誉感。
0: 那又怎样？
1: 从炸狱事件发生以来，已经七天的时间了，那批药品在哪儿？苏雅等人在哪儿？你没有珍惜藤卷司令官对你的厚爱。
0: 我刚刚从山里回来，如果你只是要指责我的话，可不可以在我洗漱之后？
1: 我知道你在猎户村进行了抓捕，看来是没有完成任务。不过过去的事情不重要了，那你在猎户村得到其他有用的线索了吗？你有没有进行现场的调查，找到苏雅等人留下的线索？你的行动对整个抓捕有没有推动的作用？你最近种种无能的表现已经让藤卷司令官对你非常的不满，要不是你的爷爷曾经是他的上司，并且救过他的命，军事法庭早就开始审判你了。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

0: 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

0: 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片，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片，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 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

0: 这是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是我大意了，
1: 也许是村里的其他人呢。
0: 不管怎么说，是我大意了，应该派人守在这里的。这样也好。

0: 起码知道这个村子还有人活着，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发现了什么？有线索吗？
1: 山县队长，你的狗看起来是一头纯种的猎犬，那为什么没有发现院子里有藏身地窖呢？这个地窖的出入口是用一个石墙做掩护，当然了，你没有发现也是很正常的，毕竟土房被人点燃过，倒塌的房子掩盖了所有的痕迹。只是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在你们的士兵控制的村庄里，是谁点燃了这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燃烧起来的土房子？
0: 然后呢？
1: 石墙被推开以后，里面有新鲜的脚印，证明之前也有人藏在里面。
0: 也许不是。
1: 我问过你的翻译官了，是他带着你找到猎户村的，对吧？他是通过黑山的商人找到的线索，那些黑山商人也抓住了一个叫冯丽丽的逃犯，他应该是和苏雅在一起吧。
0: 你是在指责我吗？
1: 不，我只是在指责你的狗，也许是他的鼻子失灵了。
0: 王子的嗅觉极其灵敏，他是纯种猎犬。
1: 是吗？那就再证明一次给我看，让他带着我们去找那些侥幸逃脱的人。

0: 刘腾，你怎么来了？
1: 大胖哥，
0: 你也来了。哎，队长，是刘腾他们。你怎么把这姑奶奶也给带来了？
1: 你什么意思？不愿意让我来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刘腾，你怎么来了？有事吗？总算找到你们了。
2: 张老板。
3: 安娜。
2: 你就是张老板。
3: 三叔家的孩子得了热症，需要一些藿香正气急救。
2: 热症需要拔毒，口服太慢。
3: 苏小同志，终于找到你了。
4: 不知道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5: 哎，你看队长他们回来了。队长，
3: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
6: 小炮，
0: 哎，
6: 你带大家休息去吧。
0: 好，
3: 来里边请。
0: 哎，大家来这边坐吧。倒了水，来，大家坐吧。
3: 虽然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不过还是汇合了。来，先喝点水。
6: 好，好。
0: 来，刘腾，来，干草。
2: 啊，谢谢。
7: 不是水，是酒。

0: 大伙都挺喜欢你的，你放心，以你的身手，队长早就相中你了。怎么了，刘腾？猎户村的乡亲们被鬼子全部给杀害了，只有我们几个活下来。
1: 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我的亲人、兄弟死在眼前，被鬼子屠杀。但你相信我，这些人不会白死，绝对不会。加入游击队吧，我们一起干。

0: 不知道冯丽丽怎么样了，哥。我没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总算是逃过了鬼子屠村。但愿大难不死，没有后福啊。
1: 酒没了，我再帮你倒一碗。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觉得鬼子在山里有人。刘腾他们村子非常的隐蔽，一般不熟悉黑山的人是很难找到的。
2: 熟悉黑山情况的人并不是很多呀，除了我们，只有宁苏儿那些人了。
1: 宁苏儿？
2: 啊，黑山商人。
1: 那他们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吗？
2: 应该不会，这些人只认钱，遇到一些危险的事跑得比兔子还快。
0: 这事啊，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药安全的取出来送到根据地去。
2: 嗯，
1: 那这样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取药吧。
0: 好。
2: 好。
0: 对了，这些人怎么办？
1: 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其实不应该卷入这些事情里来，但是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了。这样，我们明天出发的时候把他们送出山去，尽量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一会儿也跟他们说一声。

0: 你刚才在里面笑的样子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很好看。
1: 好看？
0: 从我遇到你到现在就从来没见过你那样。
1: 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我的战友，我的同志。
0: 你已经找到战友了，我们是不是要分开了？
1: 你怎么想的？
0: 我有点害怕，不是以前的那种害怕，而是
1: 你在担心自己的未来。
0: 静思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他一直想离开黑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刘腾。

想要加入游击队，就连冯丽丽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要和刘腾在一起，而我。

其实命运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也许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人，或许遇到一件事，你的命运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而这条路可能是你要舍弃生命也要完成的。不要想那么多了，这几天都没有休息。

0: 队长，应该就在前面不远。
1: 看来你是对的，现在你想怎么做？
2: 孙子兵法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经过早上的战斗，现在应该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
1: 你是说现在进攻吗？
2: 他们的外围一定有警戒，带人除掉警戒，带兵包围这里。
1: 好，

0: 叫你的士兵分散开，先摸到营地去看看。如果我是指挥官，我会在那边多加一个岗哨。哼，土八路就是土八路，我不像你山县队长有那么好的耐心。 跟一群土八路戏耍了那么久，
1: 你混！这一次，我不想再跑掉一个人。少爷，愚蠢的女人，只会这些小把戏。
2: 怎么回事？不好了，小鬼子摸上来了！
3: 夜袭，这是我们的活儿啊！
4: 老赵，你带所有他们先撤，我跟鬼子玩玩反夜袭，保护好他们。
1: 是，
3: 翠竹镇汇合吧。
2: 好，
1: 大炮走。
3: 哎，
1: 注意安全。
2: 好，
1: 两边包抄，一举消灭，进攻。
3: 苏阳，
5: 出什么事了？
3: 鬼子摸上来了，赶紧撤吧！
5: 我可以上战场。
1: 不行，你身上的任务依旧叫什么？你很清楚。走。
5: 啊，走。
3: 哎，你干什么去？
1: 别拦我！刘唐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你别冲动啊！
5: 你现在冲出去，会打乱周队长的部署，也会让我们暴露的。
3: 哎呀，走吧，走。
5: 走。

0: 走，快走！
1: 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就跟上。
2: 不行，你不能去。
0: 走，放手，走。

0: 瞄准点，报告，没有人。
1: 混蛋！有伏击，散开！不好，中埋伏了。

0: 阿布，本队，我们已经追击了一个小时了，他们一直在直线撤离。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是指挥官，我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甩开追兵了。他们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1: 是在掩护苏雅他们。
0: 小野，停止追击，回去。嗨，
2: 怎么没动静啊？看来他们发现了。

0: 这次我多久啊？快走吧，鬼子很快就追上来了。这都走了一夜了，鬼子真的会追上吗？
1: 金丝，还是听苏雅的吧，快走吧。刘涛，你带他们先走，我回去看看。
2: 如果你是苏雅，分头撤退，你会向哪个方向？
3: 向北是黑山主峰，根本无法翻越；向南是野林深处，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向西。然后他们在这里汇合。
2: 泾河。
3: 渡过泾河，他们就会摆脱王子的追踪。所以，我们抢先一步，伏击在树林里，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你有什么想法？
2: 你和我想的一样，不过抓住他们有什么用？
3: 什么意思？
2: 你抓住过苏雅，可审问并没有结果。
3: 你又在羞辱我吗？
2: 山县队长，你误会了。共产党人的死硬，我比你更清楚。就算抓住他们，也很难从他们的嘴里得到有价值的消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那批药。我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得到我们想要的。
3: 什么方法？
2: 你带队继续追击，声势大一点，不要隐蔽，一定要想办法抢在他们前面，把他们引到这儿。
3: 小河谷渡口。
2: 对，我扮成战俘，想办法混到他们的队伍里去。
3: 你想得太简单了，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可能会信任你？
2: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受伤，就一定会用那批药。
3: 你是说苏雅？
2: 不，我的目标是安娜。
3: 安娜？
2: 安娜救过苏雅，如果安娜受重伤，苏雅就一定会想办法救她。面对我们的围追堵截，他们无法出山寻找药品，就必须使用那批药。
4: 什么情况？
5: 追上来了，而且右边又来了一股，速度非常快。

0: 下，蹲下，蹲下。
1: 完了，这么多鬼子，我们被包围了。别慌，他们好像没有发现我们。
2: 这鬼子什么时候跑到咱们前面去了？
0: 不行，这条路不能走了。
1: 怎么办？
0: 我们得绕到他们前面去。刘涛，还有没有别的路？
1: 哥，小河谷那边可以走，那边有个渡口可以过河。
3: 那边绕得很远，一样会被鬼子追上的。
0: 那个渡口我知道。这样，刘涛，你带他们先走，我和马杆子拖延一下他们。我们渡口见。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不行，你留下。
1: 小心啊！

0: 哎，要过河吗，太君？除了这个渡口，还有其他地方能过河吗？
1: 哎呦，下游七里有座小桥，不过是独木桥，只是遇到山洪爆发的时候才有人走。
0: 去那里的路好走吗？沿着河边一直往前走，就看见了。这里就你一个人？
1: 对，就我一个人。
0: 好，哎，太君，你要干什么？把尸体给我拖到树林里，让小野队长守在那里，随时等我的指令。
2: 嗨。

0: 跟上。
1: 小心，
0: 没事，走吧。
2: 你知道去小河谷的路吧？
0: 知道啊，怎么了？
2: 带他们先走。
0: 那你干嘛去？
2: 我要回去帮忙，顺便让小鬼子先交点利息。
0: 不行，我不让你去。
2: 没事，你还信不过哥啊？就这么办。
0: 那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你得留下来照顾他们，还帮他们带路呢啊。
0: 那你小心点儿。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

0: 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

0: 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

0: 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

0: 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三天九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甘草，你哥他干嘛去了？他非要去帮忙。
1: 帮忙？那你哥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还有我呢吗？
1: 你能行吗？
0: 你要信不过我，就别跟我走。
1: 哎，
2: 静思，甘草从小在猎户村长大，没事的啊。
0: 我们快走吧，鬼子很快追上来了。
2: 好，
0: 走。
2: 来，
0: 小心。

0: 怎么了？老麻雀不在。
1: 老麻雀是谁呀？
0: 哦，他是这儿的船夫。哦，这个时候应该在。
2: 很有可能他带着人过河了，我们要不然在这等一下他。
0: 上当，
2: 好，
0: 来，弟子。
3: 我去方便一下，小心一点。

0: 这是谁？哦，对了，忘了问你叫什么了。
1: 哦，陈平梅。
0: 陈平梅，
1: 金丝，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去方便，结果我在林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后来日本鬼子也来了，还好有他，是他救了我。
1: 在哪儿碰到的鬼子？
0: 已经走了。尸体？
1: 谁的尸体？
0: 不认得。
1: 是船夫的尸体，鬼子没收了他的船，他不干，鬼子就把他给打死了。
0: 呀，这下可坏了，那船没了，咱们怎么过河呀？
1: 你们要过河吗？
2: 是啊，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过河吗？
1: 嗯，
2: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1: 能给我一点吃的吗？我很饿。
3: 再来一块。
2: 甘草来。
1: 喝点水吧。
0: 谢谢。
3: 慢慢吃。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山里的猎户。
4: 猎户？山里的猎户我都认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0: 我之前和我爹住在东边山下的村子里，后来鬼子来了，把村子都给烧了，我和我爹就搬到山上来了，没多久。
1: 那你家在哪里？
0: 家前几天给烧了，我爹也被打死了，我就自己跑了出来。
2: 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0: 谢谢你们的饼子，我带你们过河。
1: 好。苏雅，
0: 你要干嘛？
2: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说了，我是猎户。
2: 听你的口音，根本就不像本地人。你皮肤那么白，手又那么细，根本就不像乡下人或者山里的猎户。说，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要是不相信，那你就开枪吧。我刚刚还救过你呢，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
1: 我，苏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说实话是不是？
0: 好，我说，所属第九战区，国民党上士陈平梅，既然落到了你们的手里，我无话可说，希望鬼子能给你们一个丰厚的奖赏。
3: 我们不是鬼子的人，
2: 这也不是第九战区，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0: 太原保卫战的时候被鬼子给俘虏了，接着被送到了这里的劳工营，前段时间和几个姐妹想法子从里面跑了出来。
2: 跟你跑出来的都有谁？
0: 我只认识翠姐和冯丽丽。
3: 她认识翠姐和冯丽丽，苏雅，那应该没有错。
2: 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必须得小心。
0: 没关系，
3: 现在鬼子在满山的搜查我们，你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要不我们就一块逃。
2: 我们一起吧。你刚才说你知道怎么过河。
0: 在下游不远处有一个桥，我曾经路过那儿，我现在带你们去。
4: 多远啊？
0: 还在前面。
3: 小心，
4: 慢点。
2: 得抓紧时间了。
4: 小心点，
3: 小心点。

0: 好了，大家注意隐蔽，小心前行。
1: 小心，来，安娜，来，累了吧？先坐会儿。哦，来，大家先休息一下。哎呦，哎呀！你说咱们就这么过河，我哥他能找到咱们吗？你哥哥是一个很厉害的猎手，而且他又和我们的周队长在一块儿，他们肯定能想办法过河的。
2: 那他们一定会找到咱们吗？
1: 你放心，我哥对追踪最在行了，他会沿着咱们留下的记号找到咱们的。
3: 既然你哥能凭着咱们留下的记号找到咱们，那日本鬼子会不会啊？鬼子哪有这本事啊？这可是长年累月打猎积累下来的经验。你们还有其他的同伴啊？是山里的游击队，是共产党的部队吗？
1: 嗯。
3: 共产党的部队为什么要帮助你们呀？
1: 因为，我们在半路的时候遇到了鬼子，他们出手相救，就这么遇上了。
3: 哦，那早知道这边有游击队，我们还那么拼命跑干嘛？与他们会合，不是更安全吗？
1: 那可能他们有别的事情呢，总不可能一路上都跟着我们吧？
3: 啊，我不吃了。
1: 你去哪儿？
3: 方便一下，
1: 快去快回啊！
3: 啊，
1: 鬼子很快就会摸来。

你去告诉山县队长，加藤已经打入他们内部，现在请队长过来和我们会合。对了，后面有游击队在断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会合地点就在左桥附近，去吧。嗨。

0: 就是这儿了。
1: 安娜，咱们走吧。啊，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甘草，你去看一下有没有埋伏。
2: 好。
0: 没看出来，你还挺小心的嘛。
1: 咱们都是打过仗的人，想必你也经历过因为粗心大意而导致的牺牲，做事情还是小心点好。
2: 那过了桥我们怎么办啊？
1: 继续跑，把鬼子甩掉。怎么样，
2: 苏姐看过了，没有小鬼子。
1: 咱们走。

0: 是吧？你
1: 贱人儿子！
0: 小心！没事吧？
2: 咱们已经过去了，
0: 休息一下。我们都过来了，那接下来去哪儿啊？你先跟着我们走吧。好，谢谢你们带着我。咱们休息好了就走吧。
3: 歇一会儿吧，刚刚过那个桥，腿都吓软了。
0: 好吧，歇一会儿。怎么了？啊，苏雅，有鬼子吗？苏雅，你要干什么？后面不是还有人吗？
2: 怎么回事？难道发现我们了吗？
4: 不会，否则他们砍的不会是桥。
0: 那刘腾他们怎么办呀？
5: 他不会有办法过来的。甘草，还有其他的路吗？
0: 也许会有吧，可是我不太清楚，我哥可能会知道。
2: 他要求执行二号计划。
0: 咱们走吧。

快点啊！

0: 我们目标是安娜，不是高静思。我知道，不过这个高静思更好。大家都露面吧，给他们一点压力。
1: 隐蔽起来，杰斯，躲到山里去，快，走呀！哎呦，杰斯，坚持住，坚持住，来，先躲起来，来，
2: 好疼啊！
1: 杰斯，
2: 好疼，
1: 没事啊，安南，好疼，我会不会要死？
2: 死了，不会的，你别说傻话，
1: 我在那，没事的。
2: 还好没有伤及致命的部位，但必须马上取出弹头，尽快找到消炎药，否则伤口感染就麻烦了。可是这荒郊野外的，上哪儿去找药啊？
1: 苏雅，怎么办？金丝流了好多血，怎么办呀，苏雅？
2: 别急，我们先离开这再说。
1: 甘草，你快去砍两棵粗的树枝过来。
2: 好，
1: 快走。
2: 来，坚持住。

0: 静思，你醒来。
1: 水，甘草。来，静思。安娜，你没事吧？安娜，你别硬撑着了，换给甘草吧。你这样帮不了静思，还拖累了我们。
0: 拜托，来，慢点，
1: 放下来，放下来。

0: 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
0: 他没事吧？他失血过多，我们要赶紧找地方缝合，不然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的。走，快走！
1: 好，
0: 走。
2: 等一下，是队长他们在那边。队长，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慢呢？
3: 我们负责殿后了。
2: 啊？殿后？那些人呢？
3: 我让刘腾先带他们去翠竹镇外的落脚点了。
2: 咱们也往那边走吧。
3: 走。

0: 我们是要去和游击队会合吗？嗯，我看安娜的医术不错，等我们见到游击队就有足够的药品，高静思一定会没事的。在以前的战斗里啊，这样的事情可多了，就算是比这更小的伤势，要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再加上感染脓血症，肯定就是个死。
1: 苏雅，游击队有足够的药品和手术工具吗？
2: 我不知道。
1: 在营地，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有效的工具，那些受伤的战士们只是做最简单的处理，更不要提后期护理和防止感染的一些事情了。就算到了游击队，对静思的伤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3: 静思，你怎么样了？
2: 安娜，我会死吗？
3: 你不会死的，
2: 有我在。

0: 就不会让你死。
1: 安娜，别伤心了，到了游击队，一切都会好的。
0: 但是游击队也没有那么多药。
1: 不会吧？再怎么说，也是共产党的武装啊。
0: 那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看着静思姐就这么死啊。
2: 安娜，你想说什么？
0: 药，你藏在山里的那些药，那些药，苏雅，苏雅，我求你，你救救静思吧。只要有了那些药，说不定静思就能够得救的。苏雅，我求你，我求你，苏雅，你救救静思吧。
2: 安娜，那些药不是我自己的，
0: 我求求你，只要有了药，我就一定可以把静思救回来的。我们已经逃脱了那些日本人，桥断了，他们根本追不上我们的。你一定要救静思，一定要救静思，苏雅，我求求你，苏雅。
2: 安娜，还有很多人等着那些药救命呢，
0: 你能不能放开那些责任，放开那些任务？
2: 难道静思就不重要吗？
0: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也是那么多等着救命的人中的一个。现在求救的人在你身边，难道就不重要了吗？苏雅，苏雅，我求求你，你救救静思吧，你救救静思吧，苏雅，苏雅，我求你，
2: 安娜，
0: 你要起来。
2: 安娜，我只是想不起来药放的具体位置，好像是在一个山谷边上，里面有很多的石头堆得像屋檐一样。但是我们要找到药，就必须花一定的时间，我怕静思她扛不住啊。
0: 甘草，你是黑山上的人，你一定知道那样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你一定知道那样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甘草，你好好想想那个地方在哪儿。甘草，甘草，你好好想想在哪儿。甘草，
2: 安娜，你冷静一点。我答应你，只要我们找到药，我绝对不会吝啬。这药本来就是拿来救人的。
3: 啊，我想起来了，是在黑山主峰西峰那边，但是具体位置要到了那边才能知道。
2: 台上静思，我们要与死神抢时间，走，快点。
4: 我们下一批转运的劳工要等待一段时间了，南京政府那边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抗议，希望我们能用征召的方式反对这样直接抓人。你在听我说话吗？
5: 不管是征召还是抓捕，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聊。身为军人，整天做着这些文员的工作，不能投身战斗，是我们的悲哀。
4: 我们下山合适吗？加藤能从他们嘴里找到埋药的地点吗？
5: 我不知道，她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少佐的位置，应该有她的能力吧。
4: 嗯，
5: 能抓到最好，抓不到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找时间去中心镇一趟，带些补充兵回来。我不要那些无能的中国军队，藤卷司令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4: 嗯，

苏姐，应该就是这附近。我想起来了，药就在那个山沟里。我们快走，小心啊！药就在下面，来，慢点点。我下去看看。

0: 什么人？
1: 我迷路了。
0: 没有武器，走。大大江的，没有武器，
2: 没有武器。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泰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育，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

0: 有情。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3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脏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育，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

0: 平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大嫂面前，别没了礼数。你们认识？啊，
1: 大嫂，这个女人是黑山镇唱戏的，您知道的。看来啊，她是饿狠了。老三。叫弟兄们给他弄点稀的吃，这别在山上活下来了，倒死在饭桌前。
2: 给他弄点稀饭。
3: 是。
1: 老二，咱们这次到翠竹镇可就看你的了，我这一个妇道人家担着家当，还得靠你和老三。
0: 大嫂，都是做熟了的事情，走个过场而已，放心吧。
2: 大嫂，他太虚了。
1: 哎，真是，既然遇到了，那我们就把他带到翠竹镇吧，这么多兄弟也不差他这一个。

0: 青丝怎么样了？没事了，就是有点虚弱。
1: 你有什么打算？
0: 什么？
1: 我问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0: 先想法子活着离开这儿再说吧。
1: 那离开这儿了呢？去找部队吗？
0: 不了，找个地方嫁个本分人，安稳地过下半辈子。
1: 战争不结束，根本没有办法过安生日子。
0: 这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 快了，只要每个中国人都站起来反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
0: 那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我只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要不是因为日本人，像我这样的人也不会拿起枪上战场。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那你问吧。
0: 共产党有这么大的魅力吗？让你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干。
1: 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穷苦的百姓，还有自己的亲人。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0: 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1: 对了，药的事情你能帮我保密吗？
0: 那我知道了你的秘密，你是不是会杀人灭口啊？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啊，开玩笑的。
2: 素姐，咱们明天是
1: 先跟游击队会合。
2: 可是我不知道跟游击队在哪儿会合。
1: 你不知道？
2: 周队长只跟我哥说了，可是我哥半道又跑了，我只知道他们说是在翠竹镇那块会合。
1: 那我们先到翠竹镇，然后再想办法吧。

0: 大嫂，方队长已经答应了，过一会儿咱们在镇上的风来楼一起吃饭。哦，我知道了。你醒了？就按二弟说的办吧，现在世道不好，这批货实在是没有什么赚头。 如果保安队长这边的抽头不能降一降的话，我们可就真成了给他赚钱了。哎，行，你去吧。那好，我走了。嗯。过来坐，大家都是女人，不用那么紧张。
1: 你应该不是在黑山镇认识他的吧？这是哪儿啊？
2: 翠竹镇。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要说了。你是黑山劳工营里逃出来的人，身上有点秘密也正常。你看，
1: 我这周边都是男人，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就陪我坐坐，
2: 帮我消磨一下时间吧。我在林子里。
1: 遇见过他，
2: 那个野猪想占我的便宜，后来我就趁机逃掉了。两天前，他们好像是在帮日本人找什么人。
1: 有些话可是不能乱说的。
2: 我们虽说做的是马帮买卖，但和日本人扯不上什么关系。
1: 啊，是。
2: 接着说，帮他们找什么？
1: 好像是在找一个猎户村。几天前，日本人屠了一个村子，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2: 没有一个人逃走吗？也许是吧。后来日本人又上山，枪响了好长时间。怎么，你有朋友在里面吗？
1: 是我的救命恩人，看开一点吧，我们都是江湖中人，这江湖上的规矩，你也早就应该明白了。要不是我，他们也许找不到那个村子。你想报仇？你可是看到了，我们这儿有人有枪。 你就不怕我先把你干掉？算了，不逗你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你还是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有些事情就把他忘掉吧，这人活着不能太较真儿，要不然啊会活不好的。可是，总有些事情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2: 钱，这个世道上唯一不能忘掉的就是钱。这些哗哗响的东西，它从来都不会变，更不会让人失望。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应该继续这么想。
2: 这个世道，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0: 找到了什么？找到我哥留下的记号了，很新鲜，应该就在附近。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能赶上的。
1: 好的，走。
2: 那个，这里离翠竹镇还有多远啊？
0: 哦，一直走，过了山头就是了。
2: 哦，
0: 走
1: 走。
2: 哎，那我的腿有点抽筋，我们俩换一下吧。
3: 那这样吧，我也累了，我们原地休息一下吧。
0: 那我先去前面探探路。
1: 啊，好。
3: 哎，甘草，你把枪和背包留下，这样你能跑得快些。
0: 好。

0: 别怕，我们就快和大家会合了。
1: 谢谢。
0: 傻瓜，咱们是好姐妹。

0: 姐妹，一辈子的。
1: 别说了，好好学。

0: 山草，我还担心你找不到呢。哥，你们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们呢。
1: 景思出事了。
0: 啊，走。
1: 谢谢你们把我从山里带出来，我想现在应该和你们分开了。谢谢，谢谢啊。
2: 先别急着走。
0: 你想干嘛？你昨天晚上不是问过我吗？这么大的秘密，虽然没有必要杀人灭口，但是我做事情还是要稳妥一些比较好。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跟我们多待几天，这样对你来说也很安全啊。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现在就想走。
0: 站住！
1: 我之前还不敢肯定，但是你的坚持让我更加自信了。
0: 苏阳，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意思啊？我怀疑这个人是日本人的奸细。
1: 什么？他不是我们劳工营的难友吗？怎么会啊？
0: 就是，你怎么会怀疑我呢？
1: 哦，这就是你们共党对国军的态度。
0: 你别忘了，是我给你们带的路，一路抬着伤员到了这儿。你现在把脏水泼到我身上，你有什么证据？
1: 你没有必要说的这么大声。
0: 你是不是奸细这个很简单？你再给我们多待几天，等药品安全的转移了，你随时都可以走。你侮辱我，
1: 苏雅，我不能够冒险。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个人的疑点太多了。
0: 疑点？那你倒是说来听听啊！
1: 哎，安娜，安娜就是证人。
0: 作为一个逃犯，你表现得太过镇定。
1: 我们一路被鬼子追杀，枪声不断，你听到了却没有害怕地躲进深山里。随后，我们要断桥的时候，你又好像有意要阻止我。这个时候，日本人来了，他们来得太过于巧合了吧？如果我没有砍断索桥，日本人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还有，你怂恿安娜取药，太过于急切了吧？如果我不说。
0: 你是不是就不会给高静思取药，就这样看着他死去？
1: 对不起，安娜，如果你没有提出，我确实不会主动去取药的。这个是我的犹豫。
0: 静思，安娜，安娜那边，
1: 单发枪。 你来不及的，苏雅，苏雅，没事。你说对了，我的计划就是这样。只要有人受伤，你就不得不去拿药。不过，我没想到受伤的是他。我原来的计划目标是安娜，你的救命恩人。
0: 站住！苏雅，苏雅，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开枪？陈平没是日本的特务。
2: 啊！甘草，你留下来帮安娜他们。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怎么样？
1: 快追，绝不能让他把藏药的位置告诉日本人。
0: 我去追。

0: 慢点，慢点，娜娜，你跟静思先在这儿躲着，我下去看看。好，
1: 静思，你觉得怎么样？没事儿，我挺得住。怎么会这样？这世界太险恶了，是我们。
2: 是我们过于善良了。你先睡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站住！什么人？站住！
3: 我是日本宪兵上佐，赶快给我让开！
4: 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刘涛，
2: 这里是保安队，你个臭要饭的，赶紧给我走开！
4: 你这个蠢货！
3: 我是日本宪兵上佐，
2: 我有紧急的任务，
3: 让开！
4: 几个蠢货！
2: 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3: 快给我让开！
2: 不行，不能进去，快走！
4: 让开！
2: 走，走开！
3: 走，
2: 少在这儿，我跟你讲，不走就不客气。

0: 没事没事，可能是哪个兔崽子抢走火了。来，咱们继续喝咱们的酒。
1: 狄勋，快抓住他们！走。
2: 在冯队长的地盘，我们能不放心吗？
0: 不是说老彭吹，自打我开进这翠竹寨，游击队他就没敢打过照面。这附近有实力的，除了我宪兵队，也就是你们这群人了。
2: 啊！冯队长，咱们也该谈点正事儿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小意思，主要是感谢冯队长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
0: 是啊，还得冯队长多多照应啊！哎，大嫂啊！ 你总是这么客气，啊！咱们一起发财，一起发财啊！二位放心，在翠竹镇这个地界上，只要我老冯在，二位保准没事儿啊！喝酒，
2: 好，
3: 来，
2: 冯队长，我敬您，
0: 哎，
2: 干了。

0: 方队长，
1: 嗯，
0: 这次我们来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1: 你都是自己人，咱们谁跟谁啊？说。
2: 最近我们有一单货要路过冯队长您的地界，那还望您关照一下。
1: 嗨，我当是什么事儿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应当应分的啊。
2: 可是我听老二说，您还要增加抽成。
1: 是啊，我说过。
2: 这可能不太合规矩吧？这价钱可是咱们之前定好的。再说了，其实我们这每单货也没什么油水，如果冯队长这回又抽掉三成，我们可就真赔本了。
1: 明了吧？咱们明人不做暗事，你每一单生意赚多少，咱们心里跟明镜似的啊。我那帮兄弟要吃饭吗？那么多张口等着我，让我怎么办呢？
2: 冯队长，你这么说我可就不乐意了。我们赚钱是不假，可这钱都是弟兄们拿命换来的。
0: 方队长，您再考虑考虑。
3: 报告。
1: 进来。这件事情啊，我看就这样吧。你们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咱们什么时候走货。我那边还有点公务，就不奉陪了，你们自己用吧。啊，走。
2: 一群白眼狼。
4: 这怎么回事啊？
5: 李副官，刚才这个女人突然跑到部队门前，说是日本宪兵，还是个什么少佐，兄弟们正问话呢，突然就这样了。
1: 日本宪兵？
5: 对。
1: 那俩人呢？带上来问问。
5: 是。
1: 日本人？穿成这样的日本人？这。说说吧。
6: 说什么？
4: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当街杀人还在我保安队门口，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要脑袋了。
7: 那个人他是一个骗子，他干啥？
1: 骗子
7: 啊？队长，我们猎户存一点钱不容易，这个骗子跑到我们村子里来说他是一个半仙，能种钱，我们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当种子，说一夜之间能种出好多钱来呢。
6: 可不是嘛，在我们家混吃混喝，还装神弄鬼，嘴里讲着什么哇啦哇啦的什么咒语，他就是一骗子。
7: 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钱都没了，那个骗子还换了一身衣服跑到这里来，我们就一路追到这里来。我弟弟也是气不过，就开枪打了他。
6: 队长，真要是还活着，你赶紧再逼他一次吧，他不是在祸害百姓，他是在祸害……
1: 哎，我不听你们这些烂事儿，反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们杀了人，就等到中心镇那边受审吧。来人，
8: 有，
1: 把他们先押下去，明天送过去。
8: 快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6: 哎，队长，
4: 那这……
1: 抬出去，抬出去！
4: 来人，快快快，把他抬出去！
8: 是。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 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涨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哈，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是。

涨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单卡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没想到你洗干净还挺俊的嘛。今天这钱可是打水漂了。
1: 怎么，谈得不顺吗？
0: 那个冯队长根本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拿了我的钱却不替我办事儿。
1: 我这里倒是有一笔大钱，就是不知道大当家的有没有胆子去赚。你应该已经听说前一阵子黑山镇发生的事儿吧？
0: 共产党劫了劳工营。
1: 可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劫劳工营吗？
0: 你说。
1: 劳工营的山县抓住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将一大堆紧俏的西药藏在了黑山里，为了这批药，共产党劫了劳工营。
0: 现在这西药可就是黄金呢。
1: 山县为了抓回共产党员和找到山里这批西药，一直在山里紧追不放。我命不好，就一直和那个女共产党员在一起。黑山大了，特别是主峰那边更是禁区，鬼子忙活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于是就找到了熟悉黑山的人。
0: 二金刚。
1: 没错，那些共产党员就躲在那个猎户村里，我当时也在。你知道我的出身，猎户村里有人看我不顺眼，我实在待不下去就逃了出来，却幸运地躲过了土村。
0: 你知道药在哪儿？
1: 这么紧要的事他们是不会告诉我的，但是知道药藏在哪里的人就在翠竹镇上。
0: 不会是？
1: 没错，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了，就是那两个人，他们被伪军给抓了。你救了我的命，所以我给你点一条财路。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药到底有多少，但是看日本鬼子和游击队玩命的样子，一定是少不了。只要得到那两个人，你就能得到藏在黑山里的药。黑山是你的地盘，现在这些药就在你的手边，只要你伸伸手就得到了。

0: 你今天怎么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把那群人骗得晕头转向的？我要不这样，他们会以为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杀人案吗？我要不这么说，我们会被关在这儿，很有可能已经在押往黑山镇的路上。只是可惜，连累了你。别这么说，路是我自己选的。
1: 我今天是不是立了件大功？对，你帮了我一个大忙。现在陈平没死了，安娜他们呢，也都知道藏药的地点，他们会尽快联系到张灵毅，我也算放心了。
0: 可惜我没有能亲手杀了神仙，为乡亲们报仇。
2: 都说山里人蠢，可我真没见过这么蠢的。哎，你发什么呆呢？
3: 队长，我越琢磨这个事儿，越觉得有点蹊跷啊。
2: 怎么个蹊跷？说说看。
3: 你想啊，这胆子再大的骗子，恐怕也不会直接跑到咱保安队门口，自称是日本军官吧？这事儿骗不了人。
2: 只要向上面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接着说，
3: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个骗子，那咱们也总得向上面报告一下，不是？毕竟这冒充日本军官的罪名，那也不小啊。咱们总得把这个事情做得周全一点，你说是不是？
2: 嘿嘿，就你小子花花肠子多，
3: 哎，
2: 按照你说的办，给中心这那边打个电话。
3: 好。
4: 怎么了？我哥和苏姐他们被伪军抓了。什么？这可死了！杰斯，我刚才忙着追，也没问游击队他们在哪儿。怎么办？现在连个帮手都找不到。都别慌，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该冷静。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
5: 嗨。
6: 藤爵司令官，什么？嘿，嘿，我记得，我马上过去。
7: 少爷，出什么事儿了？
6: 加藤死了。
7: 啊！
6: 通知小野，准备卡车。苏雅他们在翠竹镇被抓了，我们马上过去。
7: 嘿。
8: 没想到，这个女人真的成功了。要我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咱们本来就是匪，做的就是没本钱的买卖。要不是大嫂您一再坚持，谁还有耐心挣这种小钱啊？
9: 二哥，你真的给鬼子通过消息啊？
8: 怎么了？
9: 那个刘腾一向跟老子犯冲，他坏了我好多次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再说了，我也没做什么呀，只不过给他们指了指路，还有钱赚。
8: 钱？有钱赚你就忘了祖宗了是吧？我们再是匪，我们也是中国的匪。
9: 哎，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
10: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老二，这事情都做了，难不成还能退回去？我找你们商量的是，要不要为了这批药和冯队长翻脸的事情？
8: 大嫂，那你怎么想？
10: 这钱再多也不多，可机会少了。

0: 会再有。
1: 哎，对喽，还是大嫂的话实在。真要有了钱，老子就离开黑山。他一个山县能把我怎么样？还能追我到天上去？话说回来，咱不在这里混了，翻不翻脸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事儿嘛。
2: 就因为那女人一句话，我们就动起手来。大嫂，我们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哎呀，老三，我实话告诉你，黑山镇那个石翻译官，为了这条线索，出手就是1000块，不是军票，是大洋啊。我看这事儿啊，准错不了。

0: 成，我干了。
1: 哎，好，大嫂，我去准备一下。
2: 好。
1: 哎，对了，那个女的怎么办？
2: 不用管她了，我们做我们的事情。
1: 好。
3: 哈哈，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这下我们又发财了，发财了！哎，你立刻集合队伍，现在我们就把他送到中心镇去。
4: 哎呦，我的好队长哥哥哎，你是不是喜昏头了？
3: 怎么了？
4: 咱们又没汽车，难不成你想压着人走到中心镇去啊？
3: 哎，那怎么办呢？
4: 哎，依我看呢，这事儿就让日本人自己操心去吧。咱们呢，只要把那两个人看好了，那也是大功一件。
3: 对，对对对对，立刻关上大门，让弟兄们都给我精神点。
4: 嗯，好，我这就去吧。
3: 哎。

0: 现了。
1: 看来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重要性了。
2: 老三，可不能硬来，见机行事。
1: 不着急，再等一会儿，等大嫂他们走远了，我们再动手。

是苏雅，你是刘腾。哼，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不过没关系。

0: 你们是被我抓来的，谢谢你们带给我的功劳。
1: 老三，时间差不多了吧？

0: 冯队长，老冯，山县往翠竹镇的方向去了，确定吗？哎，
1: 那条道就是通往翠竹镇的。
2: 老周，怎么办？
0: 我们得下山去趟翠竹镇了。这儿留两个人就行了，万一他们出事了，我们抄近路赶过去还来得及。
3: 行，
2: 战斗机要不扔了。
0: 听你的。
2: 嗯，集合队伍出发。
1: 出发了。
0: 是。
2: 走。
1: 哎呦，二位当家的，你们这是？老冯，这大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呢？
0: 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笑>
1: 想通了。
0: 队长，
1: 你说我们哥俩要是没想通，又能怎么办？<笑>
0: 所以只好上门。哎，别动！
1: 硬来。
0: 别动！站住！快来人！你这是干什么？你和我作队就不怕死啊？啊！
2: 怕死？怕死？老子就不干这行了。说，今天抓的两个人抓在哪儿了？
0: 哎，二金刚，我们的事好商量，那可是皇军要的人，动不得。
1: 你说对了，老子要的就是鬼子的人。
0: 说，想要让你们队长活命，全把枪给我放下！
4: 哎，放下，放下，放下！
1: 哎，行行行，

0: 怎么是你？
1: 是老子。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小子还敢跟我瞪眼？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我早就一枪崩了。起来，跟我走。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苏雅？是。好，兄弟们，走了。
1: 冯队长，还得麻烦你带兄弟们出翠竹，然后我再放了。走，
2: 三尼克，别动！
1: 王八蛋，你这不讲义气的东西，你这次要害死老子了！你。
3: 你先把冯队长给放了，
1: 走。
3: 三弟哥，你把冯队长给放了，咱们有话慢慢说。
4: 你做梦！老子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三弟哥，你把冯队长给放了，你快把冯队长给放了！
4: 放个屁！
5: 二哥，真是很隆重的送别呀！
3: 把队长放了。

0: 甘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哥和苏雅救出来。
1: 怎么救啊？救咱俩。
2: 安娜，我会不会要死了？
0: 不会，你放心啊，我已经给你处理好了，你不会有事的，放心。安娜，安娜，你快过来，你快过来看，安娜，
3: 萨迪哥。再这么耗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只要你把队长给换了，我可以既往不咎啊！
4: 兄弟们，别送了，弄这么大场面，真是折煞小弟了。
5: 老三，别啰嗦了，快走。
0: 不，是山县。

0: 你不打虎也得打他们，
1: 不能让他们跑了。
2: 你要干嘛去？
3: 我下去救苏雅，
2: 你不能下
3: 去。我下去，
2: 你救不了他。
3: 我下去救
2: 他。冷静，冷静，安娜，
3: 静思，
2: 安娜。

快去救苏雅！给我拦住他们！

0: 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

0: 演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

0: 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

0: 3、4天呐，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1: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1次为1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1: 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托、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 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
2: 哎呀，特别是

0: 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汤，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1: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0: 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队长，大家跟上，快！队长，什么事儿？闪现退了，没人追上来。
1: 好，大宝，哎，让大家原地休息。
0: 大家原地休息。
2: 闪
0: 的啊，轻点一下武器弹药，给伤员包扎一下伤口，把流动弹放远一点。我们再经不起消耗了，千万不要小看了闪现。去吧。
3: 去放流动哨。干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太突然了，完全想不到。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准备。
1: 看见我妹了吗？
0: 她没跟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他们中的一个人受伤了，可能还在后面。
0: 大鹏，
1: 哎，
0: 带两个人跟刘腾去找人。
1: 啊，你们俩走。
4: 哎哎。

0: 太君，太君，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这是冯队长做的主，我只是个副官，我说话不顶用啊！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太君，让找命！太君，下一步要做什么？有什么计划？
1: 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心镇报告吧。关于加藤，
0: 回去找，
1: 海一副官。
0: 三三，让你的人立刻包围翠竹镇周围所有道路。是。
1: 还有，派人进山，给我追击游击队和那些商人。
0: 不要让他们停顿，不要让他们休息。是是是是是，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1: 队长，你的意思是，就算他们知道药品藏在哪里，我也不会给他们处理的时间。这些争取到的时间，会把药品送到我们手中。
0: 可他是完不成任务的。
1: 我知道。带上尸体，我们回黑山。
0: 嗨，
1: 明天我会亲自去见藤卷司令。

0: 等一等，先放下。
1: 怎么了？
0: 好像放下一个。

我现在有伤，不能什么重任都担在甘草一个人身上。我们的日子还要继续过，还很长呢。安娜，我们以前说过的，我们要去看外面的世界，看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世界。你答应我，我们一定要一起出去看的呀。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们大家谁都不想苏雅死的，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0: 狗日的，把我们赶上山，连共产党的毛都没看见，你废什么话？冯队长死了，李副官又是个靠不住的，找不到游击队啊，我们谁也别想活命。走吧。
1: 停停，别动别动。
0: 哟，抓了个女的，这差也能交了。
2: 这小娘们儿好像是个猎户吧？
0: 管他是什么人，交上去再说。你愿意在这里撑着？
1: 别动，
0: 走吧，
1: 走。别动，
3: 哥，
4: 都别动。
3: 大炮哥，
4: 想活命的把枪放下。爷爷会放你们一条生路，都老实点。
5: 别开枪，别开枪，大家都是中国人，别开枪。兄弟，各走各的路，就当看不见行不行？枪拿走了，我们回去也不好交差，我们自己走路好不好？
4: 你哪那么多废话，都快点，赶走。把子弹袋都给我摘了。啊，
0: 摘了摘了摘。
3: 呸，狗腿子，告诉你们，女的也不是好惹的。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都滚吧，以后别让爷爷看见你们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谢谢。
0: 走走走走，你走。
4: 行啊，妹子，有两下子。
1: 没事吧？哎，安娜他们呢？队长，小野副队长来了。
6: 加藤的骨骸已经收拾好了，我的报告已经送给了藤卷司令，司令部会向特务机关进行通报。那个共产党员直接埋了，
7: 把他吊在祠堂外，让所有进黑山的人都看到他，这就是反对皇军的下场。
6: 司令部已经通知了周围的所有部队，他们会配合我们的行动。
7: 好，
6: 下一步你想怎么做？
7: 加藤为什么回到翠竹镇？苏雅是在保安队门口杀死加藤的，那是一个非常不适合杀人的地方，也就是说，加藤很可能发现了藏药的地方，苏雅才不得不冒险的。
6: 是的，
7: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受伤的高进司已经把我们引到了藏药的地方，你看，苏雅是在这里被抓的，加藤是在这里加入他们的，在这里，苏雅死了，

0: 以他们赶往翠竹镇的时间来看，藏药的半径应该在这个范围。他们当时是开车进山的，能让汽车通行的道路不多，所以药品最有可能藏在这里。我会让黑山周围的部队同时进山，让他们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搜索药品。 同时，我们的人对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那些药品藏不了多久的。
1: 这个计划可行。好，明天我就上山。
2: 有问题，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黑山商人从来都只认钱，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帮我们救人？刘涛，你今天下午是怎么遇上那帮黑山商人的？
4: 我也不知道，他们来的太突然，看见他们救我，我也觉得很奇怪。以前在山里面，我们一直都不对付，看谁都不顺眼。
2: 他们说什么了吗？
3: 好像那个二金刚说。

0: 不要，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不要死，阿娜，救救我！
1: 金丝，我再不救
0: 救我！

0: 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必须得完成苏雅同志留下的任务。这里和根据地不一样，我们没有后援，没有足够的空间跟敌人进行周旋。我们现在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以后的行动得格外的谨慎和小心。
1: 我明白，你说的很对，我们不会白白让苏雅牺牲的。

一会儿你去看看他吧。苏亚同志刚牺牲，高景思又受伤了，他心里一定很难过。明天还要带着我们去确认埋。

0: 为什么睡不着？
1: 我不是睡不着，是不敢睡。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苏雅、姨父，还有许多许多我认识的人，他们就站在那儿看着我，问我，责备我。如果我没有决定救苏雅的话，就不会连累静思，义父也就不会死。如果我没有求苏雅为静思找药，药品也就不会暴露，苏雅也不会去追陈平梅，她也不会死。所有的一切都怪我。看着他们，我想跟他们解释，但他们好像都听不见。张大哥，我心里真的好乱，为什么所有的一切会变成这样？
0: 我妈妈告诉我，人死了之后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当你想念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抬头看看他们，他们在那儿一闪一闪的，好像在看着我们。
1: 你也有想念的星星吗？
0: 我的家人，我的战友，曾经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那个，他最喜欢吃红烧肉。那是我抗他的同学，他喜欢那个短发女孩。这个家里排行老三。这个，成天快板不离手。他们都在那儿，都在那儿。
1: 那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0: 一点一点的，慢慢就过来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不会变，也不会褪色，永远不会离开我。我们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一起，我也知道他们希望我继续这个未完成的梦想，这也是我们并肩战斗的理由。他们的牺牲是我们赶走侵略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他们先走一步。我想有一天我也会倒下的，到时候我就可以和他们团聚了。不过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们，我每一天都在为我们共同的梦想努力地战斗着，我张林毅没有犹豫，也没有退缩，所以我不难过。

0: 人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坚强，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不要浪费时间，要不然他们很不高兴的。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把药送到根据地去，那里很安全，你和静思可以留下来。
1: 不，张大哥，我要加入游击队，我还没有替苏雅报仇。

0: 怎么样？
1: 又挂了六个兄弟。大嫂，咱们不能和小鬼子就这么算了。
2: 行了行了，你就消停一下吧，我的祖宗。

0: 在翠竹镇的时候，我就不太同意你们的计划。这小鬼子哪能这么容易招惹？也不看看人家那什么武器装备，再看看咱们手里的家伙。哼，现在可好了，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你还想找鬼子报仇是不是？这万一要把那鬼子惹急了，杀上山，咱们兄弟们拿什么挡？
1: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我早想跟他们干，就你们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好了，彻底翻脸了，正好跟他们干到底。
2: 别说了，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为了眼前这点利益，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这无论是游击队还是小鬼子，咱们都得罪不起。咱们是生意人，讲的是四方通达，人脉平顺。为了眼前这点利益，堵了以后的路，这不太不值得了吗？之前是我没想明白。老三，那几个兄弟的亲人你给我安排好了，就当我宁苏儿欠他们的吧。
3: 好。
0: 说到那些药，其实也不能怪你，这世道，药可是真正的硬家伙，比真金白银还硬的好东西啊。
2: 老二，你什么意思？
0: 大嫂，既然我们已经动过手了，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药弄到手，到手的钱应该够我们找个地方重新开始。
1: 不行，这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二哥，那药可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可是真打鬼子的，咱们上次就犯了糊涂，这次不能再犯糊涂了。鬼子祸害咱们中国人，就算咱们不打鬼子，咱们也不能拖打鬼子人的后腿啊。
0: 老三，我们是什么人？他们谁打谁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咱们当初上山不就是为了钱吗？有了钱才有好日子过，才不至于我们做这种随时会丢命的买卖。哼，我的傻兄弟啊，你以为你是共产党的什么人？人家共产党又当你是

0: 大嫂，这事我有错，算我一份。哎，没钱可怎么办？也算我一份。这才对嘛，咱们是一家人。老二，我之所以同意老三的，是因为今天游击队替咱们解了围，黑山就这么大，以后难免会遇上，要是有机会拉拉关系的话。 也没有坏处。
1: 放心吧，大嫂，我明白，我心里有数。
2: 到了，就是这儿。
0: 到了。

0: 苏雅，你看见了吗？你的任务终于要完成了。
1: 队长，有情况。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

0: 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

0: 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你想干啥呀？
8: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完胜了，思考，了解。
7: 你展开说说。
8: 哎，时机，哎，味道。

0: 怎么回事？这么多鬼子，奇怪，鬼子很少能不到这儿来。情况不对劲儿，大家悄悄撤吧，要肯定去不成了，大不了逃。啊，你保护他们赶紧撤退。
1: 啊不，快走，走。哎，队长，哎队长，哎队长。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怎么把我给留下了？哎，走吧，走吧，走吧。

0: 有纸烟的味道，
1: 怎么会呢？
0: 在那边，那我去看看。
2: 就是那么回事儿，
0: 混蛋！不知道你的烟味能传出1公里吗？
3: 是，长官，
0: 快走！
2: 哎，等等，不要走！

0: 我们被囚禁了那么久，会不会出事啊？不会，如果出事的话，不会这么安静。
1: 什么情况？30多个伪军和鬼子，小野亲自带队，离咱们多远？
0: 就在我们下面的路上。那我们怎么办啊？咱们绕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刘唐，你知道这附近哪儿可以躲躲？
2: 我知道一个地方，去那边躲躲。
1: 走。

0: 那我现在散开兵线，间隔不要脱离视线，射击搜索。这儿我盯着，你们先走。
1: 不行，你一个人太危险，不能丢下你。你真想让你妹妹死在山里啊？我不怕死，我要跟你在一块儿。
0: 你就别添乱了。
1: 都怪我。 要不是我的话，就不会也来那么多鬼子了。
0: 都别说了，再说也走不了。我让你们走，你们就走。

0: 须要回去一趟，太危险了，放心吧。
1: 我妹呢？她是不是回去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总啊，起来！
2: 阿德，你去帮他们。

0: 小心啊！坚持住，挺住！小心，大炮哥，
1: 怎么样？
2: 走，你们先走，别管。
1: 不，一起走。
0: 别傻了，再这样谁也走不了。你们先走，鬼子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1: 不，我不会容忍你的。走，
0: 你们先走。
1: 走。

0: 让我们换换吧，我不管。
1: 山下的狗跟着咱们，咱们这样谁也跑不了。把我放下来，你们渡河。
0: 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样，我们过河，这样山下的狗就发现不了我们了。
1: 好，走，走，跟走，把我放下。

0: 大宝哥，
1: 大宝哥，你坚持住，马上就要到营地了。
0: 我没事儿。
1: 大宝哥，大宝哥，大宝哥，
2: 我来看看。不好，他烧得厉害，我们应该马上回到营地。
1: 怎么了？水，水，给我水壶，水壶。
2: 小心啊！

0: 又来点。大炮哥，大炮哥，你醒醒，你一定要坚持住，
1: 醒醒，
0: 我一定会把你背回营地的，大炮哥，大炮哥，怎么样？
2: 醒醒啊，让警追上来了，你们快走啊，别管我。
0: 不，你一定要坚持住，你一定要活下去，为了兄弟们，为了我，你也要活下去，大炮哥。
2: 你们快走。
0: 不。
2: 要是再不走，我就自己捅死我自己。
0: 那我们就一起死。你要是还这样，那我们就都留下来陪你。

0: 快点啊！哎，好。哟，谁呀？这是？哦，冯丽丽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冯丽丽呀！ 这可真是山不转水转啊！黑山这么大，走路都能撞见。是啊，你不是想逃吗？啊，逃啊！哎呀，还这么香，带走。是，
1: 大嫂。
2: 大嫂，我把这唱戏的给抓回来了。你怎么还在山里？我也想离开，可到处都是你们的人。跟
1: 他废什么话，杀了他！给死去的兄弟们偿命！
3: 怎么？你不怕死吗？死了也好，一了百了。不怕死也得死。要不是你挑唆。
2: 我们就不会去冒险，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老二，消息是他带的不假，可动手的决定是我下的，难不成你也要杀了我？哎，
1: 大嫂，我不是那个意思，要不然把他交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去处置。
2: 老二，你平常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不想多说什么。我知道你也是为了生意，我心里甚至对你还有一份感激。
1: 大嫂，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2: 老二，我跟你说，外面这么多兄弟可看着呢，咱们可以不帮共产党，但是绝对不能帮小鬼子。把中国人送去给小鬼子杀，这事儿不能做，不然怎么面对手下的众多兄弟和你大哥的在天之灵？
1: 行了，我只不过随口。

0: 我说一声，你至于那么多大道理等着我吗？还把大哥给抬出来，你我不管了，这臭娘们儿，你看着办，走。
1: 坐下吧，谢谢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这世道这么乱，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想再多也没有用。这样吧。 你看我一个妇道人家在一群大老爷们中间混，连个说提几话的人都没有。我看你也挺可怜的。你要是想留下来呢，我就给你一口饭吃。你就帮我打扫打扫卫生，陪我聊聊天。你要是想走呢，我也不拦你。回头你就跟马帮走。不过以后，你就自求多福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不用想了，我留下来。
1: 好，那你下去换一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东西吧。谢谢你。

0: 安娜，大炮哥是不是没事了？没事了。安娜，那他为什么不醒啊？你不是已经把弹片给取出来了吗？他真的没事了吗？
1: 甘草，你先不要着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只不过现在还很虚弱，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啊，谢谢你。
0: 谢谢你救了大炮哥，甘草，你先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1: 我没事儿，你忙了半天了，我来照顾他就可以了。也好，那我先去睡一会儿，待会儿过来换你。
0: 没事儿的，一定会没事儿的。

0: 老周啊，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游击队非常不利。满山的伪军和鬼子，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想要干嘛，
1: 就不应该跟鬼子交手，反而打草惊蛇了。
0: 没错，崔叔镇的事，还有建安娜他们回来，加上今天这场仗，小鬼子肯定能猜出我们的行动，他们也肯定会怀疑我们的目的是跟药品有关。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0: 你想，山县把他所有能调动的力量都派上了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干扰我们取药和运药的工作，这确实也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 大意了，今天的行动太大意了。
0: 不过也不用担心，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是我想多了吧。
1: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心里有数。
0: 没办法，暂时忍耐一下吧。小鬼子应该比我们着急，我们先拖他们一段时间，等他们放松了警惕，咱们

0: 干嘛这样看我？
1: 没什么，只是很久没有看到少爷的笑容了。
0: 当一个优秀的猎人，遇到狡猾的猎物的时候，自然会很兴奋。
1: 你是指那群逃犯？
0: 还有那些药品。

0: 我终于锁定了药品的区域，所以很快他们会变成我们的战利品。阿布，你来看。知道我们为什么赶那些黄血军上山吗？
1: 应该是让他们帮忙搜索逃犯吧。
0: 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们的战斗力，也不指望他们会帮我们消灭游击队。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我伸出去的触手，就像章鱼一样。我会把他们填满这个区域，只要游击队活动，就一定会碰到这些触手。到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乎哪里，还有药品在哪里。
1: 您找到了？
0: 是的，我怀疑的区域又缩小了。你看，小到只有这方圆八公里的区域。
1: 八公里，这还是一个不小的区域呢，以我们的兵力不可能完全搜查清楚啊。
0: 不用我们去搜，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0: 也会踩完这八公里的区域。阿布，时间是我们的，人手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是我们的。
1: 抓住他！
2: 让你跑！
1: 走！
3: 快走！
4: 快走！
1: 快点！快走！快！
4: 老实点！
1: 快
2: 走！
1: 跟着！
2: 上去！上去！
1: 兄弟呢？
2: 快点！
1: 走！
2: 快！
1: 那边！

0: 我现在通知黄世军的曾高升大将，让他来见见我。
1: 是，以后的行动需要他的配合。
2: 嗨。

0: 队长，出事了！
1: 怎么了？
0: 鬼子把老百姓赶上山了。走，去看看。走。
2: 为什么要把老百姓赶上山啊？快点！
3: 如果发现有新翻过的土，立刻向我报告，早报告早休息啊！谁也不许给我磨洋工，听见了没有？快点！

0: 快点，快呀，快！快走，做你的快。这儿，这儿，还有事儿，全是鬼子。
1: 老周，看来真的是被你言中了。
2: 山县这小子带着老百姓跟他一块儿搜山，这招太损太狠了，现在把我们逼上绝路了。找到藏药的地方是早晚的事儿。
3: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既要保证药品的安全，也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1: 现在凭我们的力量是没办法正面阻止鬼子搜山的，更别说保护。

0: 药品了。老张，你看你能不能到根据地去一趟，请求上级支援我们一下，让山下的同志也动起来，给我们提供鬼子详细的活动情况。在你走了之后，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拖慢鬼子搜山的脚步，为你争取时间。
1: 好，我去一趟，那这儿交给你了。
0: 好。

0: 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安娜，接下来游击队会全力的和鬼子周旋，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一下，跟我去根据地吧，那儿安全。
1: 郑大哥，你带金丝走吧。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

0: 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

0: 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进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静思的问题我想过，现在他的伤没好，不能走山路。我看他还是好好养伤吧。你放心，只要他伤一好，我会想办法把他送到根据地找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更不可以走了。
1: 安娜，你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了，我不希望你再有任何的危险。如果是苏雅的话。
0: 他会在这个时候走吗？你不是苏雅，你跟苏雅不一样。苏雅是受过严格考验的战士，可苏雅不是生来就是战士的。我说过，在没有给她报酬之前，我是不会离开黑山的。至少，我要看她誓死保护的药物安全了，我才能够放心。张大哥，我知道你们要打仗了，我是一个护士，要是我留在这里的话，会给更多人带来生的机会。
1: 我不会成为你们累赘的，让我留下。
0: 你知道我没这意思。好，我不劝你了，好好照顾静思吧。还有，
1: 保护好你自己。嗯，
0: 张大哥，你自己也小心点儿。
1: 我不会有事的。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跟着张林一走，多好的选择！跟据地比这里安全呀。那你呢？
1: 我当然得留下来了。现在游击队人手不足，我得留下来帮忙。那我也要留下来帮忙。
0: 你留下来指挥干扰我，你别给我添乱好不好？
1: 我的枪法不比你差，而且山里的地形我也熟悉，我是游击队的一名战士。
0: 什么战士啊？你只是我妹妹。
1: 你有没有体格想过，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办？
0: 哥，我的命不比别人金贵。村里的人都被鬼子杀死了，小金、婶子，他们就死在我的眼前。如果我就这么走了，你让我今后还有什么脸活下去？我一定要亲手为他们报仇。

这里不太对劲，我们回去。

0: 去见百姓和队长，走。
1: 好。
0: 乡亲们，鬼子很快就追上来了，快走吧。
2: 好，走，
3: 快走，
0: 快走。来，快，乡亲们，
4: 快走，
0: 从这边跑，
4: 快
0: 快，
4: 快点！
0: 哎，队长，
5: 杆子，
0: 人多，目标大，肯定走不快。

0: 分散队形，抓住他们。
1: 哎，

0: 时间差不多了，队长他们应该走了，我们撤。
1: 好。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养伤这几天啊，我的枪法又精进了。今天你没去真可惜，我一枪一个准，不说打十个，起码八九个。
1: 你就吹吧，我要是没受伤，打的小鬼子肯定比你多。
0: 那你就赶紧好啊！你听人家安娜的，想吃想喝说一声啊。等你好了，咱俩打个赌，还是老规矩，谁输了谁请喝酒。
1: 谁怕谁呀？啊！等到时候我好了，你请大伙喝酒，
0: 没问题啊！大伙做个见证啊！
2: 好，
3: 好，
0: 喝酒，
3: 请喝酒，
0: 做见证，
3: 喝酒。
4: 麻烦说要请大家喝酒啊！
2: 好，
0: 什么我请喝酒啊？你得赢了我才请喝酒呢。
1: 哎，这大伙可都听见了啊！你说了请大伙喝酒，你想耍赖啊？
5: 不能耍，
6: 对呀，
5: 请喝酒
6: 赖啊！
5: 不能耍赖啊！
7: 不能耍赖！
8: 别瞎起哄！
0: 谁耍赖？我可没耍赖。
8: 麻杆子，别欺负大炮哥，回头伤好不了，要你负责任。
0: 我负责任？又不是我打的，我凭什么负责任？谁欺负谁呀？这是。哦，我看出来了。这是有人诚心拉偏架，是不是啊？啊，
8: 怎么说话呢？
3: 这大炮有人照顾，就是不一样啊。我们都不敢说话了。
8: 别瞎起哄。
5: 是。
1: 马杆子，
0: 到。好好照顾大炮啊。嗯。
5: 是啊，你可得照顾好大炮。
8: 还有你们。
0: 队长，有事儿。
9: 坐。如果明天小鬼子还进山，我们还是老办法，两三个人一组，折腾他们，不能让他们消停。
0: 你放心吧，队长，这活兄弟们熟。
9: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总有一天小鬼子会找到买药的地方，也不知道老张什么时候回来。这批药对我们大部队太重要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这事可不容易，现在满山都是鬼子，怎么出去啊？
9: 所以说得想个办法绕开鬼子。哎呀，我再好好想想。
0: 就那么几条路。
10: 周队长。
9: 啊，刘涛，坐。
10: 打算什么时候运药？
9: 要是有办法当然是越快越好，谁知道鬼子还会想出什么恶毒的办法来。
10: 其实我倒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合不合适。
9: 说说看。
10: 要真的需要大规模的隐蔽运输，有人是行家。
0: 谁啊？
10: 就是黑山商人。咱们可以利用他们把药运出去。
11: 我这就把那些逃走的中国人抓回来，这一次一定要杀一儆百，看他们还敢不敢违抗我们的命令。
12: 不必了，他们不会配合的。
11: 可目前这些问题都……
12: 老百姓那么多，

0: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不走？你难道不想离开这儿吗？
1: 你想让我走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不过忍让一些会有更多的回报。
1: 忍让。

0: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忍让的还不够吗？不管我再怎么忍让，能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要知道，总还有别的活法。
0: 别的活法？我能有什么活法？
1: 在这个乱世里，我们女人都是些可怜的人。现在日本人对山下的封锁没有那么严了，如果你想走，我可以帮你。
0: 走？我能去哪儿啊？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可没有一处属于我的地方，我能去哪儿？小时候我很任性，家里让我读书，我嫌苦，学女工我嫌麻烦，结果一无是处，最后就做了谁也瞧不起的唱戏的。像我这样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人走出去了，走出去了恐怕是要重操旧业吧。其实我以前一直梦想着要找个好男人，现在想想可真是可笑，谁会看上我这种人呢？谁会喜欢我呀？
1: 那你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吗？
0: 遇到过。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他喜欢赌钱，把我也赌输了，抵给了债主。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他长什么模样我都记不清了。
1: 那这个人他不值得你喜欢。之后呢？之后还喜欢过别人吗？
0: 有一个，他是个好人，可我配不上他，他也不会看上我的。
1: 你别多想了，这个世道就不是给我们女人准备的。
2: 大嫂，大嫂，
1: 进来。
2: 大嫂，你赶快管管老三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1: 怎么了？
2: 大嫂，老三要带着弟兄们去打日本人，这幸亏被我撞见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要闯多大的祸呢。都什么时候了，做事儿还是这么不分轻重。
3: 鬼子把前村的人都给抓了，说上山找什么东西。我舅舅家的人都住在前村，你就让我忍吗？
1: 山县上山找东西，莫非是找药？
2: 好像是吧。他们应该最少知道大体的位置，要不然黑山这么大，他们那样的找法，人再多也没个屁用。
3: 那咱们更应该跟他们干，不能让小鬼子们先找到。
1: 老三，你的心情大嫂能理解，但是现在山里什么情况你不是不清楚，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你也不是不明白。
3: 你也让我忍？
1: 不是，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当然要救，但是不能蛮干。黑山这个地界大了，除了我们还有游击队呢，救人的时候打上游击队的名号不就得了，省得小鬼子惦记。记住，前村的人可以救，他们是我们的亲人，但是其他人就算了，咱们又不是什么救世主。
3: 好，我明白，那我去了。
1: 去吧。
2: 大嫂，你这是？
1: 日本人这次动静这么大，我怕游击队顶不住，万一这批药真的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我们不就白忙活了？背后给他们加把火，虎口夺食不是咱们做的事，但是浑水摸鱼可是咱们的强项。
2: 周到，还是大嫂想的周到。
1: 要做，我们就要做黄雀。
4: 黑山附近的几个镇的伪军全接到了协查通报，准备增援黑山镇，各级的维持会也都在运输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这次鬼子是动真格的了。
3: 好，这些情况等朱队长回来我会转达的。
4: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
3: 还有什么情况？
5: 该吃药了，先把药喝了再谈吧。
3: 哎，谢谢。谢谢。
4: 咱们在翠竹镇牺牲的那个女同志，她的尸体被小鬼子挂在
5: 了。苏雅，她的尸体怎么了？
4: 哎，苏雅同志的尸体被山县那个畜生挂在了黑山县外的一个旗杆上示众，说是要给所有敢于反抗的人一个警告。
3: 安娜，你没事吧？
5: 没事。
4: 他怎么了？
3: 苏雅同志和安娜是好朋友，这帮该死的小鬼子简直不是人。

0: 是周队长的人吗？我是三金刚，别误会啊，我和刘登很熟。
1: 是很熟啊，花了你们那么多的好事儿，能不熟吗？
0: 你怎么说话呢？翠竹镇我可救过你。
1: 可你们二当家呢，差点要了我的命。
2: 你们这些钱眼子怎么出来了？
3: 我，哟，这枪该告油了，再不保养，怕是打不响了。枪我不要了，子弹我就不客气了。来，两个人，把子弹卸了。
4: 是。
0: 你干嘛？
3: 三金刚，你留着子弹，无非就是为了钱嘛。而我们用它是为了打鬼子。如果子弹有良知的话，他不会介意的。
2: 我问你话呢。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你们出来干什么？
0: 前村的村民被抓了，我舅舅在里面。
2: 哦。那这么说，你们是出来抗日的？
0: 都是中国人。再说了，我又不是没打过。
2: 那倒也是。我们刚才在前面打了伏击，鬼子开始增援了。你们绕着走吧。马杆子，给人家留点，别都拿走了。我们不是土匪。
3: 兄弟们，撤！
2: 撤！

0: 哎，三哥，他们可真牛啊！这才是真正打鬼子的人，跟他们比起来，你们就是一帮小混混。那您呢？
1: 走了，安娜，你不要担心了，周队长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苏雅抢回来的。你这是怎么了，安娜？现在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要我怎么办呢，静思？ 他们为什么连死掉的人都不放过呢？他们就是一群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要是有一天我落到他们手里，一定会生不如死。安娜，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一定要帮我，一定不要让我受折磨。 你答应我，我们做个约定，如果换作是我，你也帮我解脱。发誓，发誓。你要干什么？
2: 我想出去走走，散散心。
1: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2: 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常。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元吧？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1、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

0: 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

0: 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四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元。此套财富金条是已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

0: 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为。

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

0: 油。
1: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情报员说的情况就是这样。队长，你觉得我们应该？
1: 安娜知道这个消息吗？
0: 情报员说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她都听见了。
1: 安娜人呢？
0: 应该在屋里吧。
2: 我去找。
1: 苏亚同志的尸体必须抢回来。半个子，准备一下，今天晚上打黑山镇。
3: 好，
0: 队长，我也去。
3: 你就别去了，你伤还没好呢。
0: 谁说我没好呢？有安娜在，我早好差不多了。
3: 哎呀，不差你这一个人啊！
2: 队长，安娜不见了。
1: 什么？
2: 静思说，安娜从中午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0: 哟，哥几个回来的这么快啊？哎呀，转两圈放两枪就行了，日本人的差事，对付对付就行了。谁愿意真的拼命啊？兄弟，这两瓶可是好酒，走，一块儿喝点，再打两把。
1: 拉倒吧，我这个月赏银全输给你了，我穷的都快当裤子了。哎呦，嘿，这酒啊，还真是拿赢你的钱买的。 今天晚上，如果你不把这两瓶酒喝干净的话，那你可就亏大了。
0: 哎呦，谁说不是呢？可我不是还得看着这女八路的尸体吗？
2: 这尸体挂这么多天都没事儿，
1: 喝酒去。
0: 走走走走。

安娜带你回家，不会让你再受苦了。

0: 我这就把守备队调进镇子，全面搜索，一定能找到游击队的下落。
1: 你以为他们是傻子吗？会等着让我们找吗？算了，关键是山里，准备出发进山吧。

0: 我是班长，
1: 太君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班长？太君饶命啊，太君！松手！太君饶命啊！以后再也不干了，太君。
0: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错误吗？
1: 快回太君的话呀！
2: 我再也不干了，太君。
0: 打日本皇军的脸面被践踏，这可是犯下了不可以改正的错误。 都给我绑起来！
3: 嗨，
4: 快，都绑了。

0: 这就是糊弄皇帝的下场。
1: 金队长，不要再演了。是卑职管教不严，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后一定要将功赎罪。将功赎罪。
0: 将功赎罪。是是是，将功赎罪。你要怎么做？我在香客楼准备了一桌酒席。
1: 到那儿，我详细给您汇报。
0: 请。哎。

0: 都站好了，站好了！
1: 越
2: 上次送来的还没烧完呢，用不了这么多。
3: 你看我来一趟也不容易，你就都收了吧。你看天这么热，这次就便宜点全卖给你了，俺背回去怪沉的。
2: 弄那么多来，我也没地儿放啊。
3: 哎呀，行个方便吧，小二哥，全收了吧。
2: 不行不行，你快背回去吧。

0: 太君，太君，请。
1: 金团长，有话直说。啊，哎。
0: 山前太君，区区小礼，不成敬意。
1: 什么意思？
0: 哦，明白，我明白。山前太君，这是头七，以后还会再有。
1: 这就是你说的将功赎罪。
0: 不，山前太君，我没别的意思。您平时对我很关照，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0: 你的想法实在太奇怪了，也许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不怪你。你不必送我这些，我只要你忠心为我做事。
1: 哎，山田太君，你看这，
0: 你的能力实在有限，是我高看你了。如果你要记住，我不是以前的那些长官。 以后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
2: 安娜，就是现在，现在冲出去，我们所有的仇都能报了，真的能成功吗？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0: 山县队长，没事吧？哦，你最近有和山里联系吗？没有，绝对没有，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不要紧张，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0: 那是。他们一直不敢和皇军作对，最主阵的事一定有原因的，你还是和他们接触一下吧。
1: 那是。
0: 黑山很大，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眼睛。
2: 太君，您要眼睛做什么呀？
0: 我想知道最主阵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安娜的下落。
1: 是，我一定照办。

你不是连死都不怕了吗？为什么不能冲上去？人心就在眼前，他离你只有一门之隔。你为什么不把刀刺出去？为了苏阳，为了大醉，为了小桂花，为了所有死去的人。 怎么敢胆小？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废物！你就是个废物！你什么都做不了，你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队长要的人，起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我想跟你学习战斗，我的亲人还有朋友都被鬼子打死了，我想替他们报仇，你能教教我吗？

我能跟着你吗？哎，等等，你慢一点，我快走不动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你一直都在，对不对？我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我给你用的是战地用的绷带，上面有很浓的止血剂的味道，我经常和这种东西打交道，我很熟悉它的味道。你出来吧。你的身手很不错，你收下我吧，我想和你学习打鬼子。

0: 哟，石翻译，请坐，请坐，请坐。您老现在可是稀客，我以为你生我的气，不再理我了呢。
1: 生气倒不至于，不过怕丢了性命，倒是真的吧？
0: 翠竹镇的事儿完全就是意外，你知道的，寨子里边是三个人做主，我一个人说了根本不算。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山县太君那儿我帮你解释过了，太君说不追究你的责任。
0: 哎呦，那可得要好好谢谢石翻译了。

0: 最近山里头怎么样啊？
1: 还能怎么样？乱成了一锅粥了。你们天天在山里边跟游击队打，我这个生意啊是做不成了。
0: 哎呀，游击队也不可能跟日本人一直干下去。你想想，这游击队哪是日本人的对手啊？你再等等，马上就太平了。
1: 等？再等，老子再等就要喝西北风了。
0: 你看看，这不哥给你送钱来了吗？知道黑山镇的安娜吗？
1: 安娜？
0: 对，就是跟着那个女共产党上山的姑娘。
1: 啊，知道。怎么了？
0: 皇军就要这人呐，只要能找到人，价钱好商量。
1: 这次你要多少？
0: 哎呀，你就甭管我了，咱俩谁跟谁呀？到时候你就给我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是你要记住了，必须要找到人，皇军急着要人呐。
1: 好，没问题，这买卖我干。
0: 好，机灵着点啊，有什么消息你及时跟我通个信。
1: 放心吧。
0: 哎呀，这次的买卖要是做成了，我可以帮你在山县太君那儿说说，也许还帮你换个出身，总比你在这山里头做着玩命的勾当强吧。哎，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这帮弟兄们找条退路吧。
1: 你这是拉我去做汉奸啊？
0: 你能不能不把话说这么难听啊？啥汉奸不汉奸的，咱给谁卖命不是卖啊？做人别那么死性。
1: 老师，你说老子要是万一跟着日本人干了，山县能给我个什么官？
0: 山县太君说了，要想维持一方稳定，光靠日本人不行，必须结合当地力量。只要你愿意合作，这黑山可就是你的了。而且皇军答应把山下的路全部给你打开，你看怎么样？难道你真想在宁苏儿那臭娘们手底下干一辈子？哼，反正大家不是朋友，那只能做敌人。与大日本皇军为敌，什么下场，二当家的应该比我清楚。皇军这两天在山里行动，是敌是友，二当家的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可就来不及了。
1: 我会考虑的。

0: 日本人给咱送过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咱凭什么不要啊？要，咋要？现在又不是我说了算。二当家的，那咱干脆自立山头算了，干嘛什么事都得受制于一个娘们儿呢？娘们儿是你叫的吗？你得叫大嫂。
1: 那个女人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老三。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1: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泰迪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1: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季简呐，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1: 糖糕、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0: 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头晕缓解，

0: 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

0: 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

0: 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圆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不犯医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

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称首次在实战中运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伊朗媒体报道称，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热浪催生法国夏季滑雪热潮。黑龙江省各地防汛人员坚守防汛最前线，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此前一天动用了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美军贴文还配发了相关视频。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成功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舰船维修设施，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国东部时间昨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这些打击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
2: The blockade was probably more effective even than hitting them, bu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the thing that really does it.
3: But you think a deal is still possible? You think they'll return to the
2: Yeah, I think a deal is possible. Sure, I do.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当天发生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

0: 您说，伊朗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1: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昨天均传出剧烈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另有消息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向位于中东多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反击。
0: 昨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昨天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美国所谓护航仪式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0: 昨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空袭。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昨天报道，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荷台达机场。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这次航班。胡塞武装13号晚称，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
2: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أبها الدولي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قد حققت العملية أهدافها بنجاح بفضل الله。
1: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消息，其防空部队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0: 昨天，加拿大多伦多警方表示，在上周末多伦多一场音乐节上发生的枪击事件中，两名遇难者是凶手锁定的袭击目标。
1: 加拿大多伦多警察局长德姆基乌昨天表示，两名遇害者均为男性，两人互相认识。警方判断此案并非随机袭击。目前尚未抓获任何嫌疑人，案件调查仍在推进中。当被问及涉案枪支是否源自美国时，德姆基乌表示，多年来该市枪支溯源数据显示，大部分非法枪支来自美国。
3: In this city, we recover crime guns regularly, and the vast majority, 85% to 90% of them, when they can be traced, are trac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is city has a handgun crime problem. These are not licensed.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加拿大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声称加拿大

0: 大边境管控松散，导致犯罪分子等轻易进入美国境内。加拿大官方则驳斥美方相关说法，并指出加拿大枪支暴力绝大多数源于从美国走私入境的非法枪械。加拿大方面强调，该国实行极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乌克兰最高拉达官网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至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累计治愈306例。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菲律宾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为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8.8%，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净额约为20亿美元，同比下降26.5%。近日，一款在纽约球迷节上推出的手链广受好评，成为世界杯期间的热门单品。这款手链免费发放，球迷可自行挑选带有主办城市、比赛场馆等相关元素的纪念装饰。令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这款手链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一些球迷光排队就花了12小时。如今，这款手链在二手平台上的转售价格高达1000美元。近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布林村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风筝节，数十名居民在山丘上放飞风筝。这项活动已持续10多年，既是儿童的夏日娱乐活动，又承载着当地人对土地的坚守与对和平生活的期盼。活动组织者表示，放飞风筝也是在向附近的犹太定居者传递信息，表明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天空。
1: 近日，数十名哈兰德模仿者齐聚迈阿密参加模仿大赛，最终一名挪威游客凭借着相似的发型和气质获胜。
0: 近日，数十个哈兰德出现在迈阿密街头，他们顶着一头或真或假的金发，有男有女，共同前来参与这场哈兰德模仿赛。活动组织者曾因与哈兰德长相相似而走红的艾玛·威尔曼表示，希望用这场轻松有趣的活动凝聚挪威球迷的热情。通过现场投票，人们选出本届哈兰德模仿赛的获胜者佩尔·奥拉夫·泰格南德，他来自挪威，正在迈阿密度假。他玩笑似的将自己带入哈兰德，说自己四处走走就能进5个球。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今后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0: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12号最高温达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高温天气持续，令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扑灭野火的难度大增。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明天全美超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其中不少是夜间高温记录。在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多地，夜间气温不低于27摄氏度。
1: 近日，热浪席卷欧洲，法国格朗德莫特冰川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避暑游客。他们登上海拔超过3000米的冰川，在夏季体验滑雪乐趣。
0: 刚到上午9点，一批游客就乘坐缆车抵达海拔3456米的冰川区域。山顶温度计显示气温为5摄氏度，与山下城市地区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不少滑雪爱好者表示，他们此行既是为了体验夏季滑雪，也是为了在冰川彻底消失前打卡。
2: On est venu faire un petit peu de ski, profiter un petit peu de la fraîcheur de l'altitude. pour éviter justement de souffrir en bas de la canicule. Mais on voit aussi ici quand même que ça souffre un petit peu, malheureusement, avec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0: Donc on est venu en profiter avant qu'on puisse plus en faire justement.
1: 当地从业人员表示，第聂地区长期以365天全年滑雪作为旅游名片，但是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加速消融，大家能在夏季到冰川滑雪的日子可能已经所剩无几。
2: 下面进入视点中国。面对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在防汛最前线，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堤坝。
1: 海林从6月份开始持续降雨，导致汛期提前。目前，大海林林业局启动了防汛应急3级响应，转移低洼危险地带居民1300多人。防汛指挥中心每10分钟就会对水情进行一次监测。
3: 在重要河段加设了10个点位的一个水位的一个预测，这个它有瞬时雨量，有这个河水的一个印面高度，达到红色的时候，我要通知下游做好疏散准备，防汛物资包括冲锋舟啊、救生衣啊、编织袋啊、照明灯具啊，各个林场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4: 一定要查仔细一点，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这个渗漏点。
1: 12号晚上，穆岭市迎来持续降雨。午夜，穆岭市福禄乡康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带领村里的党员对村西小黄河堤坝开始了当天的第13次巡查。小黄河总长1700，延长米，虽然河流不大，但水从山上下来流速很快，还有6户村民临堤居住，不能掉以轻心。3天来，王忠带队在重点险段巡查了30多次，
4: 每15分钟来巡视这个河。看一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如果要是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咱们就及时呢让这个易受灾户呢转移到咱们村委会。
1: 昨天凌晨，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触及警戒线，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游方正段水位不断上涨，当地防汛人员顶着滂沱大雨，在多处堤段放置了3万多立方米土料沙石，自制防汛袋15万袋，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测。
5: 一定要把背坡的草打干净啊，茬子不要留太高。如果你茬子留高了，咱们夜间巡堤的时候啊，有漏水点，有那管影，咱看不清。
1: 五常市杜家镇是稻花香大米核心产区，12万多亩水稻正处于关键运穗期。受台风巴威影响，五常市处于强降雨核心影响区，与杜家镇仅一路之隔的拉林河水位正持续上涨。镇党员干部与抢险队员连日奋战，对堤身杂草进行全面清理，在3处险工险段紧急装填铺设沙袋。
5: 那个一旦洪水上来的时候，我们能保住这个险工段不出险，这一旦有内涝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提水泵啊，马上进行排涝啊，一定保证老百姓这个稻花香啊产量上不能受到损失啊。
1: 在严防河堤险情的同时，一场稳妥的群众转移也在同步进行。在10多公里外的雅辰中学安置点，首批433名转移群众已经顺利入住。这里提前预置了1000张床位、850套被褥和充足的应急食品，餐饮企业定点供应热餐，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安心。交通干线也是防汛的重点，省交投集团组织开展了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降雨诱发路基掏空塌陷的险情，借助无人机巡查、实时视频传输等数字化手段，确保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铁路部门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对受影响较大的滨绥线、涂家线等线路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旅客运输安全。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近日，黑龙江省首次完成送宁夏电力交易，成交电量2748万千瓦时，同时购入宁夏光伏电量45万千瓦时，标志着东北区域与西北地区实现了电力双向互通。这次交易充分利用两地资源禀赋差异，将黑龙江夜间稳定风电输送到宁夏，宁夏日间光伏也可以出力补充黑龙江晚高峰电力，实现了新能源在时空维度的优化配置。昨天，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来自国铁集团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

0: 涨5.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贴身内衣、袜子、宝宝衣物单独手洗费时费力，混洗又容易滋生细菌。这款可以折叠的迷你洗衣机专为小件衣物分洗设计，展开就能用，用完一键折叠收纳，不占居室空间。出差旅行随身装进箱子，居家租房轻松安放。轻柔洗护不伤面料，轻松搞定小件洗衣难题，把洁净与便捷握在手里。新衣好物抓紧入手，参与即可领取。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未来我省将持续多雨模式，东部地区更是降雨的主战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降雨主要时段，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牡丹江东部应有大雨。

0: 局地暴雨，伊春南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西部、鸡西西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范围依然较广，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黑龙江省气象台联合多部门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相关单位和个人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巡查排险，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气温方面，各地将继续小幅波动。虽然气温不算太高，但由于空气湿度较大，白天体感呢会比较潮湿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由于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往往伴随雷暴大风，请大家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期间关好门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携带雨具，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7到26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白天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 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黑河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8到25度。绥化多云转中雨，18到27度。 大庆阵雨19到27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佳木斯阵雨20到29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双鸭山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牡丹江大雨转小雨20到29度。 七台河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鸡西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绥芬河暴雨转小雨1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7到26度。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0: 大仓军飞就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军飞，有好事和军飞，
2: 有好事和军飞，
3: 和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何雪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上强调，加压奋进攻坚决战，纵深推进集中整治。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织就内畅外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全省各地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漏洞，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巴威。
1: 哈尔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对俄航线已达八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4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决战姿态、空前力度和强有力措施全力攻坚决战，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和各市地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攻坚任务。省领导刘慧、边学文、于洪涛、于建、张启祥出席。
2: 许勤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关乎践行党的宗旨，关乎增进人民福祉，关乎社会长治久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

0: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强化统筹协调，强力调度推动，各地各部门认真履责，守土尽责，有效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严肃惩处一批蝇摊蚁腐，制定完善一批制度机制，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有力，取得积极成效，为全年决战决胜奠定了基础。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持实干干实，突出严抓抓严，以超长奋进措施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持续释放震慑效应。要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及时回应和着力解决物业服务、食品安全、困难救助、生活污水治理等民生关切，办成一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坚持常态常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举一反三，建立健全一批管当前立长远惠民生的制度机制。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履行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市县要主抓主战，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会议还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相关负责同志、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抓住夏季施工黄金期，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百日会战全线打响。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聚焦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各大项目建设现场，看建设者们如何抢晴天、战雨天，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2: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永源至双井段的施工现场，此时此刻呢，我身旁的这些立行路面呢刚刚探铺完成，那现在呢就用温度计来测量一下这个地面的温度，温度计显示已经达到了150多摄氏度。我在这里呢站了仅仅不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感觉我的鞋底已经开始发软，而建设者们呢则需要在这样的高温热浪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3: 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鞋踩在上面也就最多10天，鞋底就会烫坏。我们这个沥青摊铺吧，最怕的就是温度降一些，它这个温度一低，压热度它就不够，就会导致呢路面使用寿命变差。所以啊，我们就是必须趁热打铁。现在我们呢是凌晨3点放站就开始出料，工人4点就得到岗，一直干到晚上8-9点钟。
4: 沥青摊铺是越热越干的活，气温一低就得停工。黑龙江的施工黄金期满打满算不过5个月。今年雨水偏多，能干活的天数更是少之又少。眼下建设者们以每天2公里的铺设速度，力争11之前完工，确保都市圈环线如期通车。铁路建设现场同样争分夺秒，与公路连续作业不同，嘉铜铁路扩能改造现场每天仍有几十趟货运列车正常运行，施工必须在列车运行的间隙见缝插针。
5: 咱们说白了就是跟火车抢时间，耽误1分钟，整条线全部晚点。设备提前预热好，人就得蹲在这儿等着，指令一下，撸起袖子就是干。
4: 最紧张的时候，400多人同时上阵，但各就各位，分秒不差。因为前一天已经全员推演，谁站哪儿，几点几分撤，精确到每个人。项目预计明年6月完工，届时佳木斯到同江的铁路通过能力将大幅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也将跑得更顺更快。
6: 人越多越不能乱，就因为我们做的细做的严谨，会战打到现在从未掉过一次链子，一直有序推进。

水运项目面临的则是一场与汛期抢水位的硬仗。今年松花江强降雨比往年多出近两成，低水位施工窗口期被严重压缩，但在下游80公里重

0: 是水深稍微深一点的事情。这样式这个图形扫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块牌两之间的这个大街缝就比较清晰，这样就是说哪块需要有补填的，哪块需要再填十块石的，就一目了然了。
1: 总长80公里的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覆盖佳木斯、鹤岗两市六县区，建成后航道通航保证率将提升至95%，粮食、煤炭、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成本将显著下降。
2: 这次百日会战，全省的铁公积水重点项目同步推进实施，我们实行了听领导包保责任制，这个期间全部下沉一线驻点蹲守，采用人停机不停的方式加快项目推进，这些项目早一天的建成，老百姓就早一天受益。
3: 受台风巴威残涡北上影响，黑龙江省东部多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叠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目前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现在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小朱家村，这里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特殊的，三面环水，而且呢镜泊湖的水是从这里汇入牡丹江，所以这里的防汛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身后呢就是牡丹江的主江，江水呢现在看起来很湍急，现在呢已经漫进了村里，而且呢水涨得很快，在采访的几分钟时间里呢，水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鞋底。
5: 从昨天上午开始，小朱家村的村干部时刻监测水位上涨情况，及时上报，同时动员村民转移到安全场所。巡查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程连坤发现一户民宿的房门紧闭，他马上联系房主，尽快回村转移物资。
6: 我先不动，你两个人回来之后，我再调过来人一起过来帮你搬来。
7: 协调了附近村民的突击队来帮着及时转移，没有那个投亲靠友的这个村民呢，我们镇里出车帮他们拉到那个镇上的集中安置点，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
5: 截至今天下午4点，小朱家村共转移79户183人，仅留15名党员干部驻守待命。木林市河西镇向阳村也是防汛重点，每逢强降雨天气，穿村而过的大溪河河水容易漫溢出槽，沿岸27户民房存在被倒灌的风险。村党支部书记刘卫立调来2台大型钩机，连续5天清理河道淤泥，他带领村里的党员通宵值守，紧盯堤坡，防止发生冲刷塌陷。
8: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嘎挺悬啊，一会儿整点橛子，对，留个记号，整点橛子，一会儿定呢。
5: 据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牡丹江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大雨，虎林、密山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鸡西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水文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日夜值守，实时监测。
9: 预计呢，木林河呢也会出现一个涨水过程，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所有的这个勘测队员，仍在24小时的值班值守。
5: 在鸡西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分类码放整齐。
10: 目前我们已准备防汛抗旱类物资58种，1.7万余件，照明灯、棉被褥、棉大衣等，所有物资现在均盘点检修完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11: 在全球每10支铅笔里就有2支笔芯来自黑龙江，从当年一支笔芯只卖1分多钱，到如今成为全球高端画材市场的隐形冠军，上至珍珠笔业，把一根不起眼的小笔芯做成了闯荡世界的龙江名片。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带您走进这家以芯闻名的企业。
12: 在上至珍珠笔业的生产车间，一批专为俄罗斯高端市场定制的彩色铅笔正在加紧赶工。他们没有笔杆，整支笔就是笔芯。欧洲客户追求极致的轻手感，研发团队为此将配方精确到克，颜色纯正，下笔顺滑，手感轻盈，3项指标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水平。今年企业的订单已覆盖30多个国家。
13: 现在我们有近30个系列，2000多种产品，全球高端铅笔，每10支里面就有2支的铅芯是来自于我们工厂。
12: 企业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东北首家民营铅笔板厂，曾是行。

0: 行业品质标杆。随着行业粗放扩张，企业陷入拼价格、拼产量的泥潭，一支铅笔芯只能卖到一分多钱。
1: 日韩对标国际品质的能卖到2毛多钱一支，差价十几倍，这让我充分认识到，不是文具市场没有前景，而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跟不上市场需求。想要突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产品品质做到顶尖。
0: 总经理王立武立即砍掉所有旧业务，集中全部力量专攻铅笔芯。没有成熟技术，没有参考标准，团队就日夜扎在车间里，一遍又一遍的试。就在这时，日本一家知名文具企业找上门来，愿意提供成熟配方，但条件是独家合作，产品只能供日本市场。
2: 配方拿来就能赚钱，但那等于把命脉交给别人。我们决定自己研发，干一年半的时间，一遍遍在就是各个点上、各个细节上，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就是在研发这个东西，想一切办法要把这个订单要把它拿下来。通过他们的那个检测了，全车间的人都在欢呼，都在跳跃，我们能干出口先行了。
0: 第一笔高端外贸订单不仅带来了稳定营收，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为龙江笔芯打开了出海的大门。但真正让珍珠笔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是一次次诚信抉择。一次，一批发往印尼的代工笔芯出现轻微氧化，企业主动启动跨国售后，将已出货的产品全部运回国内集中销毁。企业定下铁律，瑕疵产品绝不出海，所有产品全部重做，加急空运补发，费用企业全担。
1: 信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企业出海闯荡最硬核的通行证。
0: 珍珠笔业每年将营收的10%投入研发，建成了行业规模最大的铅笔芯检测实验室。从原料到成品，从物理性能到化学安全，全流程追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瑕疵。正是这种近乎极致的质量把控，守住了龙江制造的品质口碑。今年上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在逆势中仍突破千万元大关。
3: 近日，黑龙江省第一艘百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完成试航检验工作。这种清障船投运后，将有效提升我国北方内河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的应急保障能力。
4: 停靠在码头的这艘大船，就是刚刚通过全科目大考的百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针对黑龙江松花江部分流域水浅、水流急、温差大等特殊水情，北方船舶专门定制了这艘重型特种应急清障船。
5: 最大起重能力是100吨，虽然说这个船尺度比较大，但是它比较灵活，船的操纵性和这个稳定性都非常好。
4: 传统的清障船起重拖拽功率小，在打捞江中的巨型浮体、大型装机和航标残骸时比较困难，而这艘百吨级自航清障船能适配多种极端水域作业环境，既能打捞沉船、清理暗礁，又能拖拽搁浅船舶应对突发险情，
6: 相当于水上的救护车和水上的起重机的一个结合体。相较以前那种多个船互相配合、需要互相接波的那种方式呢，它的效率能提高50%到80%，大大的节省了这种救援保障的一个工作时间。
7: 13号，全省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煤炭及石墨新材料专场对接活动在鸡西举行，校地校企携手，让实验室里的新技术、新成果精准匹配石墨、煤炭产业需求，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
4: 活动现场，黑龙江工业学院带来的石墨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受到广泛关注。鸡西被称为中国石墨之都，石墨储量占全国1/5，目前石墨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形成了蓄能材料、超硬材料、石墨烯材料等9个重点产业链条，正在向百亿级规模迈进。但石墨开采后会留下大量废弃尾矿，既占用土地又污染环境。针对这个行业难题，黑龙江工业学院科研团队历时3年研发出新的生产工艺，用废弃石墨尾矿替代传统的砂石粉料，掺进水泥混凝土材料中，制成生态型超高性能混凝土，既能将废矿价值吃干榨净，又让建材成品的强度、抗渗性、耐久性全面提升，
8: 解决这个环境问题，固废的这个堆存、废物的综合利用，它呢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材料呢，成本能够降低到60%。刚才有

0: 一个企业要过来跟我那个要我联系方式。
1: 科研团队还将提纯石墨烯和基烯地产的路由巧妙融合，利用石墨超强吸附、控油抑菌的特性，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石墨烯路由灶。
2: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数据表明，使用产品前和使用产品后呢，它的油脂明显的有一个减少，毛孔呢也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效果。现在是申请了三项实用新型，还有一项发明专利。
1: 在这次专场对接活动中，多家煤炭、石墨烯材料、电力装备企业与黑龙江工业学院签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联合攻关。
3: 我们也设计了我们叫产业孵化基金、接榜挂帅项目，这些呢都鼓励我们教师啊和企业合作以后去承担这样的一些实质化的、实体化的一些科研项目。
1: 2023年，黑龙江省启动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让科研成果进企业促技术改造，进园区促产业升级，进县域促乡村振兴。三年来，共统筹20多所高校面向各地市县、园区及企业精准对接，促成上千项合作签约，推动了大批实验室技术落地投产。
4: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推动标准化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把标准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全国标准化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江经验。
5: 进入7月，飞鹤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工厂里，国内首条以鲜奶为原料的乳铁蛋白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条生产线执行严苛的专属标准，对乳铁蛋白的纯度、活性等核心关键指标划定了硬杠。这样的做法既保证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统一，更让产品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高端配方奶粉市场中的明星产品。目前，这条专属标准化生产线已带动相关收益达到177亿元。
6: 在黑龙江省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的背景下呢，我们飞鹤集团也探索出了一条专标融合的路子。具体做法就是形成专利，第一时间呢固化为企业的标准，成熟后再推动成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就形成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5: 作为全国标准化改革的试点地区，黑龙江首创专利加标准融合双导航模式，精准破解企业核心技术难以转化为行业通用标准的发展难题。通过组建566人专家智库，对标全球前沿专利和标准体系，精准摸排行业空白点，为企业提供技术性辅导支持。同时，将支持标准化创新纳入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60条政策，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截至6月末，全省已有217家单位、446个项目获得奖励补贴。标准化的赋能效应不仅点亮高端制造业，更扎根广袤田野，让龙江优质农产品凭标准提质、凭品质提价。在9镇18品商贸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紧分拣装箱，一批批即将发往上海和深圳的森林食品上都附有专属的品质身份证。不同于普通的产地标签，这一标识清晰标注了黑木耳产品的纤维素含量标准等级与实际检测值，消费者不用打开包装就能知道这些木耳好在哪儿。
7: 以前呢，老百姓呢以春耳秋耳来辨识它的好与坏，通过我们黑龙江省制定68项高标准，发现呢，黑龙江黑木耳的纤维素同比其他省份高出10倍，也就是这个高标准呢，让我们黑龙江的好木耳卖出了好价格。
5: 单一品类的标准突破正逐步延伸为全产业链的品质升级。如今9镇18品旗下松子、榛蘑、蓝莓、猴头菇等各类森林食品已实现全流程标准化覆盖，从种植光照、采摘成熟度到加工工艺、出厂营养指标，每一个环节都有量化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规范约束，构建起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
8: 第3批我们这标准发布之后呢，9镇18品标准体系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全覆盖链条了，对企业的整体上的生产经营，包括最后的产品销售，都有了一系列的规范性的标准要求，保证了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一个高质量发展。
5: 试点改革以来，黑龙江标准化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彻底扭转以往产业标准跟跑的被动。

0: 局面，目前全省累计主导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35项，培育优质团体标准325项，建成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1个。越来越多龙江产业凭借自主标准掌握行业话语权，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的跨越。
1: 现在，黑龙江的标准化改革已经在全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我们是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的双试点省份，多项经验在全国推广。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标准化的改革，让更多龙江创造都带上标准的翅膀，飞得更远。今天，一条哈尔滨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中俄远东区域航空网络进一步织密。
2: 今天，成都航空开通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由国产民用客机 C906直飞，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单程约1个半小时。以前两地之间只有俄罗斯奥罗拉航空的一条航线，现在旅客又多了一项新选择。我经常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去玩，一直是在哈尔滨转机，现在航班更密集了，选择性更多了。
3: 哈尔滨往返俄罗斯远东的入境客人比较多，能够占到60%到70%这样的比例。首航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客座率往返在85%。目前，哈尔滨对俄航线已经达到8条，构建起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2小时航空出行圈。在今天举行的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上，民航主管部门、国内航空公司与俄罗斯地方政府、跨境经贸文旅
4: 机构等40多家单位，围绕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拓展航空货运通道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意向，
5: 进一步来推动我们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同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
6: 今天，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中俄联合增殖放流活动在同江市三江口开启。本次活动共放流大规格湿式鲟200尾、5厘米以上湿式鲟与黄鱼48万尾、草鱼与鲢鱼520万尾，是近年放流数量最多的一次。苗种全都来自当地标准化冷水鱼繁育基地。
7: 这些鱼苗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脂溢带进行的繁育。
6: 经过流水、低温，以及这个饲料的经和配养，培育成这种大规格。同时吧，我们也尽量去使用这个野外自然环境水域进行养，具备那个进行一些野化训练，让它在自然界中呢，能更好的生存。
2: 佳木斯、驯克、罗北等地也相继开展增殖放流，持续优化界江生物种群结构。
8: 监测显示，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开江季，开江鱼数量变多了啊，包括种类也全了啊，这就更直观的表现出来，就是这些年我们对这个浙江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这种成效。
2: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将聚集整治餐饮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现成黑臭水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等10类群众身边突出问题，每10天调度各地推进情况，组织各区域督察局暗访重点工作整治进展，督促建立整改整治长效机制。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中，黑龙江省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地区上榜。伊春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负氧离子富集，夏季平均气温约21摄氏度。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嘉阴毛蓝沟等景观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大兴安岭地处祖国最高纬度，夏季平均
9: 气温不到20摄氏度，北极光、驯鹿秘境等独特的文旅资源与万顷林海，共同构成了优质避暑胜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会。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

0: AI 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

0: 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 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

0: 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

0: 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9: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9: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你说，宏伟。
1: 大哥判了啊，15年。
0: 那不错。
1: 当然了，减减刑10来年也就出来了。再管我咋样啊？哎，
0: 这边就是美食荒漠，我呀，正在努力的改变一下他们的饮食结构呢。
1: 了不得，了不得。
0: 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准备给他们上课了。

老舅去了国外，他前脚才安顿下来，后脚香港又回家了。忘掉中国的花，重新的出发。加入世贸成功后，传呼机转眼就变成了翻盖彩屏的小手机。申奥成功那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跟着这股子热乎劲儿啊，我们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梦，谁也没闲着。

0: 这个是北京烤鸭。
1: 哦，
0: 桃酥。
1: 哎呦呦，好好好好好好，哎，瘦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我最近减肥呢，可有成效。
1: 是吗？哎呀，舞蹈演员啊，就是不能胖。坐坐坐坐坐坐坐。哎，这次回来是住爷爷家呀，还是姥爷家？
0: 我住我姥爷家吧，让我哥好好在这儿住。嗯，我哥呢？他不在家呀。
1: 啊，说是组织实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啊，他毕业之后打算干嘛呀？
1: 说是要搞互联网。
0: 互联网好啊，但他那脑子，他能弄明白吗？
1: 哎呀，不聊他了。你被保送到舞蹈学院上大学，爷爷啊，必须要奖励你，给你个大奖。
0: 啥大奖啊？
1: 去欧洲带你转转呗。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了。
0: 那啥时候去？
1: 你快着点儿，把签证办好，办好了咱就去。
0: 行，那我哥呢？
1: 我跟他说了，他说要弄什么电子商务网站，就没时间跟咱们去了。
0: 那太好了，我正好不想带呢。
1: 哎，咱们先去俄罗斯，然后带你出去逛逛，再去欧洲看看球。哎，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去看看你爸爸，看他靠什么收入，好不好？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我知道你还在生你爸的气。以前呢，他是瞎折腾，可是不能不说，他最近这四年多，他不折腾了。你看，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学费给你打过去，到你生日的时候，和过节，还给你多打。你跟他在一起啊，才十几年。我跟他在一起四十几年了，啊，我敢说，他从来没有像最近这四年多这么靠谱过。
0: 他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瞎折腾，我真不信他现在不折腾了。
1: 你跟你爸联系的少，我跟他是经常联系。他以前呢是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可是每一次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都是为了让咱们家更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直到你妈去世那一刻，她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了。以前你可以认为她还是未成年人。萌萌听话，她要是再不靠谱，你继续不理她呗。啊

0: 爸，我在工作呢。
1: 我知道，我要跟你说个事儿。梦梦不是保送大学了吗？我准备好好奖励她一下，奖励她去欧洲出去玩玩，转转，也顺便看看你。
0: 啊？
1: 咋啦？不欢迎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溜达溜达，过几年也没法溜达了。
0: 不是，我这里工作比较忙，我不好请假。
1: 不用。
0: 不是我。
1: 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梦梦都商量好了，去哪儿玩，吃什么，都做了功课。
0: 是这样，
1: 好了好了，不打扰你工作了。再有十来天，梦梦把签证办下来，我就和她过去。
0: 不是，
1: 你想啥呢？
0: 那谁，二胖不来啊？
1: 他忙着创业呢，没时间。好了，你忙吧。

뭐야? 오호호호 소영, 어느 정도 가고야? 여자친구 있어? 어디 가요?

0: 梦梦，这看着比照片上还瘦啊。
1: 就我这样，老师还嫌我胖呢。再胖两斤，别说保送了，考大学专业课都考不过。
0: 嗨，上大学嘛，放松一点。待会儿爸带你去吃个横啊。
1: 你自己放松就行了，我可不想学你那么放松。
2: 咱这是去哪儿啊？
0: 酒店，这里最好的酒店。放下行李以后，我带你们去吃烤肉。哎，
2: 为啥不去家里呢？
0: 那个谁，小雪现在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
3: 学习也好，今年考大学肯定是没问题。
2: 但是，他希望能考上政法大学。哎，我问你，为啥不去家里？你怎么打岔呀？
0: 没打岔。那个，咱仨人一人得要住一个房间，三个房间收拾起来太麻烦了。
2: 几年来一次还嫌麻烦。
0: 主要呢，这酒店离好玩的地方也近，关键是钱也都交了。
2: 哎，你肯定是很久没吃中国菜了，我还想给你做几个菜呢。
0: 下回，下回。爸，以后在室内你不能穿短袖，这边空调给的太猛了。
4: 哦，是。
0: 这个牛肉比其他牛肉要贵一倍不止。
2: 这牛肉看着是不错，也不至于这么贵吧。
0: 俄罗斯人爱吃肉，但这里是朝鲜族聚集地，他们爱吃烤肉。
2: 说老实话，烤肉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是食材选好了，谁都能干。
4: 待会儿我点了汤，您尝尝，那味道应该不错，
2: 是吧？啊，哦，谢谢谢谢。哎，我说谢谢，他们能听懂吗？
4: 他能明白意思，看脸也知道啊。
5: 你就
2: 好好好，
5: 谢谢爷爷。
4: 你尝尝，
2: 尝尝，
4: 都尝尝。嗯，
5: 这汤还不错。
2: 这汤确实不错，这多少还有点技术含量。咱们鼎庆楼的老朴啊，也会做这种汤，做的比他好。不过，跟鼎庆楼的菜品呢不太符合，所以就没上菜单。
1: 你这几年在这里都干嘛呀？每次问你都支支吾吾的。
2: 是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
4: 一样很难说清楚，支支吾吾是因为我怕我说了以后你也听不懂。
1: 我们有什么听不懂的？
0: MK 你懂吗？
1: 我知道啊，这里第二大财阀。
4: 哎呦，可以啊你。啊，学习过。
0: 哎呀，我最早就在 MK 建筑工作。
2: 你学过建筑吗？
4: 那还用学吗？也得学，但我不是学得快吗？看个书呗。
0: 后来呢，我又去了先大重工。
2: 哎，这个跟你的专业对口。
4: 哎，是。
2: 那你为什么不常干呢？穷折腾啥呀？
4: 别的地方给钱给的多呀。
0: 再后来我又去了罗店，
4: 我是他们的供应商。哎，基本上全都是五百强。
2: 现在干什么？
0: 三成啊，干三成。
1: 哎，难怪你之前送我个三成电脑。
0: 我不是三成电子，是三成最早起家的业务。
1: 起家？我记得你之前弄小孔眼镜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三成起家的业务是干咸鱼的。啊，
4: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对呀。
1: 那你是不是在弄咸鱼？
4: 你猜。
2: 我问一下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从报纸上看，在你们这儿普通的白领，一个月的收入折合人民币10000多，高级点的白领啊是2-3万。你每个月给家里打款都是10000多，那你到底挣多少钱啊？
0: 爸，这个在国外他们不兴问这个，
4: 问别人挣多少钱很不礼貌。
2: 你是外国人呐，你是中国人，是我的儿子，是孟孟的爸爸。
4: 不是，我怎么，我因为我工作太多了，性质很复杂，有的时候加班，有时候不加班，很难统计，就是大概齐一个月有个3-4万吧，我往家计10000，剩下大。

0: 大头我都留着，因为这边消费高。哦，
1: 白领的加班费有这么高？
0: 有。
1: 嗯。对了，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我跟梦梦想去看看。
0: 远，它太远了。那个车程得将近两个小时了，改天再说吧。
2: 我来之前查过这里的地图，俩小时能绕这里好几圈了。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
2: 爷爷，我觉得没准我爸他是有女朋友。
0: 说什么呢？
1: 你有女朋友，那我更要见见了。
0: 没有。好吧，梦梦第六感还是强的，小女孩有的时候真是聪明。嗯，确实找了一个，所以这个不方便就来了，真的特别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0: 反正咱说的也都是中文哈，我就悄悄告诉你们。嗯，
3: 这儿有个保密单位特别牛，您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也有你不知道的了是吧？嗯，那是专门产特工的地方，我女朋友就在那里边工作。前一段时间执行任务把脸给炸了，现在不想见人。再一个，这种特殊的职业吧，它比较敏感。哪说哪凉了，咱回国也别说。
1: 那这种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0: 是，
1: 哎，梦梦，咱们就不去了，来喝酒吧。
0: 感谢理解。

0: Wanna do that?
1: 请问，我儿子就是刚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2: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н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1: 你们是外国人，不懂我说的话。
2: Не знаю, не знаю,
1: не знаю. 那个保密单位的女朋友是不是也跟你在一起住啊？
3: 对，考虑到她的安全。
1: 以前呢，你只是不靠谱，还不会撒谎，现在撒谎也学会了。
4: 除了保密单位女朋友的事儿，
3: 剩下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5: 那你还说什么你在三城仙大罗店 MK 工作，照你说的这里几大公司都让你工作遍了，你看看你现在住那是什么地方啊。
4: 我没有撒谎，我在 MK 呢是给他们扛沙子，在罗店呢是给他们送泡菜，仙大重工我扛的是钢筋，现在这个酱厂呢

0: 前也的确是三成的，后来分家了，现在叫 CG， 中文名叫新吉。
1: 国明啊，咱们回去吧，跟爸回去。
0: 不回去不回去，我在这儿挺好的，工作的也很开心，还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
1: 哎，你的债啊基本上还完了啊，还是跟爸回去吧。
0: 哎，这债哪儿还得完啊。梦梦跟小雪都要在北京念大学，二胖职高也刚毕业，小智才上幼儿园，这开销都小不了，我得扛住了呀。
2: 爸，我不用你管，我上大学以后自己可以教小孩跳舞挣钱，二胖更不用你管了，他马上就能挣钱了，小雪也能当家教挣钱，就一个小智，你说他能花多少钱呀？我刘叔都说几次了，你给他的钱他一分钱都没花，都给你攒着呢，这么苦是为啥呀？我们回家吧。
0: 这个不一样，萌萌，因为再怎么样这边的收入也比国内高，我呢是经常换工作，但是我的收入是非常稳定的，
1: 我的退休金足能养活你，再说你回去也可以找工作呀。
0: 我都多大岁数了，花您退休金。再说我这个回去我找什么工作呢？这里工资高，我在这边挣得多，我回去我要做的话，那还有小雪他们，这么多花销怎么办啊？
1: 不是，你回去也不会比这儿挣得少。
0: 真不想回去，回去以后我怕我更想梦梦妈妈，太多的触景生情了，那个会很难受。

0: 가족분이 오신 것 같아요.
1: 감사합니다.
0: 네.
2: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这企业规模还挺大，你也不是完全在撒谎。企业很大，我很小。不是，爸，海参崴是离东北很近，但它也是国外，你们可以多去逛逛。你跑这儿来干嘛呀？等你一起吃饭聊聊天啊。这里还有啥特色好吃的，带我们去尝尝。
1: 我还十分钟下班。
2: 好，等你。
1: 等我。
3: 看着这儿还行，就是为啥叫延边火锅？
4: 您算问对了吧？这片是朝鲜族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从国内来的。最早呢，大家也都没有钱，其实这些食材不值钱，比如罐头啊，再加上些豆腐、三明治、火腿，再加点鲜虾、朝鲜族的辣酱，还有切片年糕、番茄沙司，有时还放点蟹肉棒，还有他们有的一些泡菜啊、泡面啊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乱炖。主要是食材便宜，做起来也方便，吃的就是个经济实惠吧。
2: 这也太糙了。
1: 糙，的确是，这跟咱们鼎庆楼的那个杂烩完全没法比，咱那个杂的也讲究啊。
2: 是，在这儿开个这么大的餐馆需要多少钱啊？
1: 这地方便宜，开一个这楼下两层楼，
4: 大概10来万人民币差不多了。它不像在大城市，

0: 看好喽。
1: 您这咋的了？是抢银行了？
2: 嗯，我没那胆儿，那是违法。
3: 我爷爷跟我把球票卖了，
4: 不止超级杯，连欧洲杯预选赛的一起卖了。我们旅游团有个超级球迷，把我们球票都包圆了，爷爷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1: 把您这。

0: 欧洲您还去吗？
1: 去啊，当然去了，我得带梦梦去转转，球就不看了。当务之急是帮你把店开起来，选址配料学问多着呢，要做就好好做，留下来帮你把把关。
2: 我们把机票也改签了，晚点再回国，我们留下来帮你把店开起来。
0: 你们是旅游签，你们没有办法在这儿工作。
1: 嗯，我们不在这儿工作，就是帮着你把店开起来，好好的研究一下朝鲜族的几个汤。嗯，研究好了咱就开业。嗯，喂，预祝我们这个店开业大吉。
3: 설명해주세요, 연하게.

来，嗯。

0: 在这边有了我们的店。
1: 鼎庆楼在咱那儿没了，没想到在这儿又开业了。店面虽然小了点儿，不过你要好好干，别把鼎庆楼的牌子砸了。
0: 您放心，爸，我一定拼了命的干。爸，我成年了，我能喝杯酒吗？
2: 那我就祝咱们汤饭馆生意兴隆。
1: 好。

你这店多少赚点钱，你就换个房子呗。我都给你看好了，就在隔壁。 你也不用按月给我寄钱了，我现在从这里回去就可以教小孩跳舞，赚的比上班都多了。

0: 这几年你辛苦了，
1: 我辛苦。吃饭，
0: 爸。

0: 好吧，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爸。
1: 你慢点吃。

0: 올림픽이야.
1: 올림픽이야.
2: 정말 이뻐요.
0: 중국에서 하는 올림픽이야. 정말 멋지게 잘 됐지?
3: 어? 에이, 내 원유얼. 원유얼.
0: 뭐라고요?
2: 몰라요?
3: 우리들, 우리들.
0: 진짜? 진짜?
3: 우리들.
0: 야, 진짜
3: 中国奥运会啊，在我是中国人，奥运会在中国办的，我女儿在上面，哦，那儿打空的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打空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喂，爸，我终于参加奥运会了，虽然不是运动员。
4: 看到了，看到了，我今天还……
1: 爸，
4: 啊，
1: 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呗。我有男朋友了。
4: 哦，哎，你方便的话发张照片给我看一眼。
1: 行，马上发给你。嗯。
4: 什么时候带回家？
1: 很快就行啊。不过，我往哪儿带啊？喂？喂，爸？喂？爸？
4: 嗯，
1: 爸。
4: 在呢。在呢。我在。

0: 爸，这俩月一直忙活对电的事儿，差不多了。我这边经营的非常好啊，不是我退缩，是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梦梦，还有二胖。我想回家。
1: 你呀，还是回来帮帮二胖吧，他现在太嘚瑟了。
0: 是吗？他跟我说他在那边混得很好啊，也挣了不少钱。
1: 他不赚钱还好，现在赚了钱，眼中更没谁了。
0: 行，我回头去跟他学习学习。我不说了吧，来客人了啊。
2: 不报名，我呀不报。
0: 欢迎阿米达。
2: 그밥좋아하고난리났네아유진짜오라지좋다아유진짜좋아이런데응아니우리가굳이이런데서밥을먹어야겠어응어이가없다내가진짜한꼬라지라고는마음에안들어아유

我有个兄弟叫赵海龙，他老婆是你现在的老婆，他死了。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了吧？喂，以后跟女人说话尊重点儿。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你怎么整出这么个造型啊？
1: 阿布吉，
0: 啥意思？
1: 爸爸。哦，我怎么说也是归国华侨。
0: 我不能以汤方店老板的形象出现。哎，那倒是，不过你进了屋，把墨镜摘了吧。
1: 二胖呢？嗯，他去上海谈一笔上亿的大买卖去了。就他？
0: 我也不信，是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些年呢，他挣了一些钱。 估计啊，也不会太多。你咋知道？他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呀？他跟你呀是一模一样。都说呀，外甥随舅。哦，以前啊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1: 他呀，说大话吹牛，那神态，那语气，啊，你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孟孟呢？孟孟男朋友你见过吗？他长得咋样？
0: 那本人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还不错，是个南方人，我有点担心。
1: 南方人担心啥呀？他从小在北京上过学，然后又到处演出，
2: 咋小伙子还适应不了啊？
0: 我不怕孟孟不适应他。

0: 我是怕这小伙子不适应你，他一见你这个未来的老丈人，他能不迷糊吗？
1: 咋还迷糊上了？
0: 连东北人见你这么天马行空、胡诌白咧的都迷糊，
2: 何况人家小伙子呢？
0: 你说是不是？哎
1: 呀，小雪呢？
0: 小雪在咱们这儿这个律师事务所上班，出差了啊，上周末还来看我。哎呀，我孙女在北京，我孙子就在眼前，就是见不着人，还就是人家小雪，每周定期的来看我。
1: 先别跟他说我回来了，我给他个惊喜。
0: 惊喜？就你这造型，不是惊喜，肯定是惊吓。
1: 不好看吗？哎，哎
0: 呦，好看，嗨，哎呀，太好看了，哎呀，哎哎哎哎。
3: 新店酬宾，大厅用位。
4: 里边请。
1: 对，
4: 请。
5: 啊，这边请，这边请。
6: 以后回去早晨让你媳妇儿跟你摁两下子，还有我教你俩动作啊。你这个，你看这脚往后伸，哎，舒展开，看这脚后跟儿，五秒钟，哎，回头再换那边，记住啊。还有这个动作，配合身法，啊，这颈椎往上扬，往上扬，哎，我去。我们认识吗？
7: 刘大夫，那我就先回去了。
2: 我去，你啥时候回来的你？
1: 刚回来。你这店十年没变样啊？
2: 咋没变啊？我这锦旗仨月换一回。哎呦，你这头发，你这时髦吗？
1: 这色儿的，你敢染吗？
2: 我不敢。
1: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2: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8: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9: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
8: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8: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宇宙飞船。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完胜了，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说。
10: 哎，时机，哎，未到。
15: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16: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5: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生虾。

0: 力量，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你这头发，你这
1: 时髦吗？
0: 这色儿的，你敢染吗？
2: 我不敢。
0: 我听我爸说，你这生意嘎嘎好啊！啊，那我以前这店你咋没对下来呢？让他在这卖栗子。哎呀，
2: 我能把这一个店整明白就不错了。对面店里那小刘，又进去了。
0: 又进去了
2: 15年，我跟那张老太太说了，我说要对这店，她说对这个店可以啊，但是等我儿子回来，你还得把这店还我。我就寻思，我就穷折腾啥呀？我装修完了，我再给他。
0: 你没对这店是对的，他风水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在里边卖衣服的时候，我也进去过，真的。嗯，老刘呢？
2: 老刘去世了。是他留给你的。老刘无儿无女的，他说还是想把这山还给你们俩。

0: 老刘一直住在这儿吗？
1: 是啊，直到去世。
0: 也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这儿，还是怕买了这山不住可惜。
1: 老刘怕热闹，可能也怕热吧。这边凉快。
0: 哎，还真有只兔子。
2: 老大，在外国见不着兔子。
1: 吃你都吃过上百只了，这有啥稀奇的？
0: 我没见过姓崔的兔子。
1: 哎呀，这是你跟你姐夫的，没准你刚才见着那只姓霍。
0: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不好意思问我爸。
1: 听二胖说，最多一两年吧。现在管得严，咱也不是啥直系亲属，没法去看他。
0: 再出来，

0: 也都50多了，应该是折腾不了了。说不准呢，这地方适合种山参。我在国外种过，我打算在这儿种一批，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1: 不是，你在国外你到底都干啥了？你不是说你开了好多年糖饭店吗？
0: 刚去的时候啥都干过。
2: 你跟我说你主要是从事文艺工作，那不是跟哈佐夫拍电影，就是给塔克拉伴舞的。啊，我想
0: 买个房子。咋个买房啊？哪个楼盘啊？
2: 看了你就知道了。您好，你们找谁啊？
0: 您还记得我吗？
2: 想不起来了。
0: 10年以前您从我手里边买的这套房子。哦哦哦，
2: 想起来了，对，是你呀！来，快到屋，快到屋。
3: 好，谢谢。哎，
2: 进屋进屋。
0: 换鞋吗？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到屋到屋。
0: 哦，
2: 你看你这次来，
0: 等你啊，到这儿的时候，咱家下里车就买了。
2: 为了咱家下里车，我也得快点长高。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妈妈，啊，我们是没有家了吗？爸爸会把家还给你。
0: 你这是啊，
2: 到我这来，
0: 我呢，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2: 我想再把这房子买回来，
0: 不是，那我出哪儿啊？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给出个高价，新房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家具我也可以一起买下来。哎呦，
2: 现在这边均价2200，新房得3100了，没问题。是这样，这房子对我来说。
0: 它不是房子，那是啥呀？家。你们是不是最近没给他弄土豆丝啊？我们天天给他吃那个崔经理做的那个素拌菜。他爱吃土豆丝。
4: 行，我知道了。
0: 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过来啊！啊，小心台阶啊！谢谢。
5: 周姐，哎呀，崔呀，这你啥时候回来的？前两天刚回来。
0: 啊，
5: 这儿开成美容院了。
0: 对，我在这儿打工呢。
5: 哦，之前那个。
0: 也没归歌舞餐厅呢，早不开了。你刚走没多久就不开了。
5: 那个姓汤的呢？
0: 他后来迷上赌博了，不但把店给输了，还在外头骗了不少钱。进去了7、8年，这刚出来，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老婆孩子都是人家的了。
5: 真好，
0: 哎，
5: 这是他应得的。那后来就变成美容院了？没有。
0: 然后这儿就开了一个体育用品商店，我就留在体育用品商店里打工了。这不是重建了之后就变成美容院了吗？我就留在美容院打工了。<笑>我就这命。我从第一天到顶青楼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结果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这地儿。我都50多了，再有2年就退休了。
5: 周姐。 真的是，挺好。在这儿看见您，我觉得顶青楼还开着。接个电话。喂，
6: 老舅，老舅，
5: 你喊啥？
6: 我刚从。
1: 从上海回来，刚下飞机，我请你吃饭啊。
2: 行了，回家吃吧。
1: 不行，必须出去吃，我老舅回来必须有排面啊。大成海鲜酒楼我都订好了，我马上过去啊。
2: 好，
1: 咱一会儿见。
3: 是谁呀、啊？
2: 我那傻外甥。
3: 二胖啊。
2: 啊。
3: 哎呦，我都多久没看见他了？他还那么胖吗？
2: 我从照片上看挺瘦的。
3: 那你可得回来给他好好补补营养。
2: 好，那行，周姐，我改天再来看你。
3: 行，那我先回去哈。
2: 好。
4: 你这边请，先生去哪个包间？
2: 我也不清楚，外甥替我订的。
4: 您外甥贵姓？
2: 霍小阳。
4: 呀，霍总啊，203，这边请，这边请。
2: 哎呦，霍总。
4: 霍总是我们这儿的 VVVVIP 客户。
2: 哦。
5: 老舅，老舅，老舅，哎呀，我可想死你了，老舅。这家伙
2: 撞得我生疼啊！多高了你现在？
5: 我现在跟你差不多吧，83。
2: 我79，比我高。
5: 老舅，你这造型，你给我记着点啊，明天我也染一个。这太帅了，老舅。
2: 来喝一口，来。咱们在电话里边，我老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你说。今天见面了，我问问霍总是靠什么发的家呀？
5: 从你去国外那年，咱们中国这个互联网就起来了。而这个互联网呢，绝对就是咱们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2: 弯道超车这词儿，这不是你拽出来的，跟谁学的吧？
5: 在上海学的。
2: 那你具体是干啥挣的钱呢？
5: 哦，我是做这个彩铃，每一个用户从我这儿下载一条彩铃呢是2块钱。
2: 要是所有的用户都用这个彩铃的话，那你这不是躺着挣钱了吗？
5: 其实这个躺着挣钱也没意思，所以这回我去上海把这公司就给卖了。
2: 挣钱为啥卖的呢？
5: 我拿着卖公司这钱去干点更赚钱的生意啊。
3: 嗯，
2: 做什么生意啊？
5: 那没想好。
6: 虽然霍总现在没想好，但霍总的灵感和想法特别的多，肯定马上就有。
5: 哎呀，都是跟我老舅学的。老舅，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年轻那会儿，你老想着给咱们家买辆车，
2: 夏利吗？3厢的
5: 啊？对，那是不是你创业的动力？
2: 是。
5: 我现在也有一动力，快把我的动力拿出来给老舅看看。
6: 你看，
2: 做这个飞机模型成本高吗？
5: 这不是模型，弯流私人飞机。
2: 买真的呀？
5: 啊？
2: 多少钱啊？
5: 就3-4个亿吧。
2: 那你现在有多少啊？
5: 我现在公司卖了100多万。
2: 哎呀，好啊，我支持你。
6: 来，给我吧。
2: 游艇啥的没想着要买啊？
5: 哎，我觉得咱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把飞机拿下再考虑那个。
2: 你还知道一步一步来呢？啊。

0: 爸，晚上咱们吃鱼吧，我来做。
1: 多买两条，二胖今天也在家里吃。
0: 哟，
2: 那得隆重接待啊。
0: 好，我认真挑几条鱼，晚上见。
3: 小崔，崔国明，
4: 哎呦喂！
5: 好久不见，
3: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5: 我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3: 哎呀，真是你啊！
5: 我裹这么严实，你也能认出来？
3: 烧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你在看啥呢？
5: 看螃蟹呢。

0: 我买鱼，
1: 买鱼你看螃蟹干啥呀？
0: 咱是不是学一学
2: 你俩到边儿
1: 上，别在他们家买，来，我。
0: 哦，这是你摊位啊？啊，
1: 我这摊位是全市场最好的摊儿啊！
0: 哎，你就这一个鱼摊了？整个以前海鲜市场不都是你罩着的吗？
1: 别扯了，真是。啊，我前一阵又看了一本书，书上写的

0: 比以前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强多了，是不是？
1: 再说
0: 现在那环境，
2: 你这样的话，等哥出来了，你还能拉他一把？
0: 那必须的。买鱼是吧？
2: 来，
0: 我给你拿两条。我这儿鱼是这最好了，
2: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但是你别给我太多，一条就够了。
0: 你跟我客气啥？
2: 就二胖子老爷是，就是他了，
0: 可以吧？
2: 没问题，
0: 再来一条啊！
2: 够够够够够，可以了，可以了，
0: 必须，
2: 可以了，可以了。行，
0: 这怎么样？
2: 行，
0: 这两条可以了，
2: 对不起，
0: 来，给你装袋。
2: 你哎，
0: 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两个，
2: 够够够，
0: 拿点螃蟹啊！
2: 可以了，就是他。
1: 起活，哎，
3: 老舅。你这手艺始终没下来啊！
1: 你吃了吗？你就说我手艺没下来。你先吃一口啊！
3: 跟看着鱼一样，确实没下来。
1: 八尝尝。
3: 好吃，确实好吃。
1: 你跟你老爷这手艺学的咋样？
0: 我教他做菜这功夫啊，能教出三个大厨来。可他吧，
3: 术业有专攻。我呢，确实是悟不了这一道。
4: 您还记不记得我老舅去国外之前说我们俩像谁？
0: 我岁数大了，你想不起来了。
3: 像卫青跟霍去病。他们俩呀，都是为大汉建功立业的，但是舅舅跟外甥的打法完全不一样。从战略到战术都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老舅，我们爷俩跟他们爷俩一模一样，各干各的，各自成功。老舅，你这次回来准备干点啥呀？
1: 我想，我和你爸那个山上，种点山参，
4: 往国外卖卖。
3: 行好，我给你弄个网站。
1: 我打俩电话就卖出去了，弄网站到时候我供货供不上。
3: 反正早晚得做，反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最近创业呢，就准备弄一网站，绝对是一大生意。哎呦，这你必须得支持我，必须得加盟。
1: 啥呀？
3: 我呀，准备弄一文学网站，这是一全新的赛道。咱们国内现在虽然已经有一些文学网站了，什么红江啊、银秀啊，但做的都不大。我是准备做咱们国内最大的一个文学网站，到时候靠什么点击率啊、版权啊，绝对挣钱。老舅。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不是写过小说吗？到时候你就帮我写，反正你那人参也不用自己亲自去种，到时候咱们就你就是我的签约作家，就是我头牌。
1: 我那小说出版得有多难，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还头牌呢。
3: 不是，你根本不用出版，只要你火了，肯定就有大把的人来找你。到时候你就写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盗墓题材的，这你能写吗，老舅？
1: 我干过二十多个职业，盗墓真没盗过。
3: 没盗过没关系，会写就行，是吧？咱们跟别人不一样，咱写啊不挖那些阿猫阿狗的小破坟，咱们就挖那种大墓，什么武则天的、秦始皇的，哪个没被挖过咱就挖哪个。
1: 人家又没招我，我挖人坟干啥呀？
3: 他们没招你，那钱更没招你吧？实在不行我就给你签约费，一会儿我就给你买一新电脑 ，IBM 的。
1: 您觉得呢，爸？
0: 能写就写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那我就写，但我也没闲着，我这不是等梦梦带她男朋友过来见我吗？
0: 什么时候来啊？
1: 就这两天。
0: 那你可得好好招待。哎，对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3: 我觉得我老舅这头发挺好，精神帅。
1: 是吗？那你也染一个？
3: 我改天就去。
0: 你们俩呀，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来了，
4: 嘿嘿，欢迎
5: 叔叔好，
4: 小林，快进来，不用换鞋，
5: 我还有一个菜，
4: 你们先坐。

0: 帅吗？
1: 帅。
0: 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就在这儿写作业。
2: 小林，喝什么？
1: 我喝这个就行。
2: 你不喝酒吗？
1: 不喝酒。
2: 好，不喝酒好。
0: 我陪你喝，来。
2: 上海人是吧？
1: 对，卢湾区。
2: 哦，我也在卢湾区待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做的是。欢迎你。饮料不用这样啊，慢慢喝。哦，我得送你一个礼物。哎，等你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桑塔纳呀，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但是做代步工具足矣。
0: 爸，这车你留着自己开吧，我们俩上班坐地铁挺方便。
2: 你小的时候因为这桑塔纳经常挖苦，我也的确是不靠谱。我这个承诺呢，虽然迟到了十年，但总算是实现了。给我个面子，把他开回北京去。哎，你看，哎呀，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他们给装修了。哎呀，你的那坐标线都没有了。我看看你现在有多高。来。我记得你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下礼。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0: 行了，
2: 不是，哎呦呦，

0: 如果看到一只白鸽飞过去，就是我忽然看到的我。
1: 你觉得梦梦的男朋友怎么样？

0: 这园区弄得还不错啊，那必须的。这块七狗文具了吧？哼！哎！干嘛呢你？
1: 吓我一跳！
0: 这都是你员工啊，这么多。
2: 搞互联网嘛，就是烧钱。那你这儿有多少个作家呢？
0: 这不马上就有一个了吗？
2: 我？
0: 对啊，就我一个作家，然后这么多员工。
2: 老舅，你就是我的领头羊，我相信有你这个领头羊在，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纷至沓来的。
0: 他来？
2: 啊，他来。

0: 我就这个拿好。
1: 好。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老舅舅是个天才，有我老舅的加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家加入咱们，是不是？
2: 是，老舅老帅。
0: 我是你们的老板，那我老舅就是你们的太上老板，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来，太上老板。
0: 来，都过来，都过来，拍照啊！
2: 快。好，准备。茄子，老舅支一点。哎，
1: 好啊。那个，哎，姑娘们，太冷了，赶紧都回吧，穿太少了。
2: 老舅，以后没事常来玩
1: 啊。好，
0: 去都回去吧，啊，回去干活去。哎，
1: 拜，
3: 去。
1: 你这是夜总会吗？你这哪是创业啊？
0: 哎呀，老舅啊，这叫公司的牌面。你就是在国外待时间太长了，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我在哪儿待，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开始创业，你可以小步快跑，但是别迈那种扯着蛋的步子。你这一个作家都没有，一个作品也都没有，让你养这么多姑娘，你这干啥呀？你这是，
0: 刚不都跟你说了吗？干互联网必须得烧钱。再说哪家公司是小步快跑干成的呀？不都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干成的吗？
1: 行了，拿着吧。
0: 这干啥呀？
1: 你拿着这个呢，你还能再烧一年的钱，没这个仨月你都扛不住了。玩吧。
0: 不是，那你不写了？
1: 写。

0: 你说我这傻外甥咋就那么不靠谱呢？
1: 咋了？那不正说明是你亲外甥吗？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0: 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啊。你现在是多少靠点谱啊？但是你不能自己腿脚刚好利索就骂别人瘸子吧？哎呦
2: 嘿！小崔呀，
0: 哟，张秘书，
1: 现在是张总。哟，
2: 这么多年不见，这小黄毛挺时尚的。
0: 你这穿着西装按摩呀？你这是得什么富贵病了？要在这治疗？
2: 哎呀，你说你这张破嘴啊，这么多年了，真是一点都没变。我，啊，茅台喝多了，不舒服，过来按一按。
1: 张总现在搞房地产，那生意做的是太大了。
3: 我听刘姐说你弄了座山，
0: 咋的？
3: 要养生。嗯，挺好。嗯。
2: 哟，我支持你。到时候呢，我也买点。
1: 到时候泡那酒里喝。说不定呢，我到时候就不用来按摩了。
3: 哎呀，你说你养养植物挺好，适合的。哎，你猜我干啥呢？养小动物。你这见多识广，你给我分析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养植物是不是比养动物低那么一点点？
0: 你要养什么高档动物？
3: 藏啊呜，公的种狗。这出去随随便便啊，就那么一下子就比你在国外这十多年赚的都多。
0: 哎呀，那你啊这么富贵，你这狗又这么金贵，你一定得注意身体，别你们俩回头等哪天都不行了。
3: 你啊就先管好你这张嘴。你不是弄了座山吗？这样，我看在咱们是多年老同事的份上，我就让我那狗过去陪你。让你那也是山清水秀空气好，我就把它养在你那儿，怎么样？
0: 以前在厂子里我揍过你，你还记得吗？

0: 我给你钱，给你一个月3000，给狗的伙食费10000，行吗？
1: 行啊。
0: 那，你既然答应了，咱大人说话得算数啊。回头呢，我让司机把这狗给你送过来。
2: 狗的颜色啊，
0: 跟你头发一样。还有啊，好好养，养好了有奖励。
3: 张总，慢走啊！
0: 你瞅咱那小人得志那样儿，也是。
4: 没办法，梦梦要在北京买房，每个月要还4000块钱贷款。
0: 哎，小雪来了。
5: 凯哥说。啊。哎，我刚从乌鲁木齐飞回来，腰疼死了。
4: 咋了？郭大律师又去办的案去了？
5: 哪有啊？哎，对了，律师，我听说我干爹回来了。
4: 你听谁说的？
5: 二胖啊，他说他老舅不让他说。
4: 二胖这破嘴还真应该给他缝上。
5: 哎，刘叔，你是不是见过他了？他肯定来找你了吧？
4: 我见着了呀。
6: 我也见着了。

0: 好。哎呀，本来啊，我不想让胖跟你说，就想给你个惊喜。这家伙嘴真快。
1: 爸，你咋这么久都不回来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姑娘了，不抱了啊。
1: 我就抱，我抱我爸咋了？我就抱。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院长还住这儿？
3: 张老说在这儿住的习惯。哎，
2: 当年我可是来这儿好多回，人家都不肯见我了，说一见着我就迷糊。
3: 你那是没打招呼，咱这次打个招呼来的。嗯，
2: 走。
4: 嗯，你是？
2: 我呀，张院长。
3: 我爸，我干爹，
2: 崔国明。啊，
4: 哎呦，这朝夕，快快快快，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这些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为这个案子奔走的票据。哎，这是火车票，啊，这是住宿的发票，还有申诉信、各级检察院、法院的回执，这可都是大家自己花的钱。
2: 哎，您和我同学非亲非故的，这事儿您做得这么上心，这些年您辛苦了。
5: 哎，我跟您那个同学啊是非亲非故，但是我跟法律是沾亲带故。
4: 吃了一辈子法律的饭，还曾经当过院长，我眼皮子底下的案件不能出现瑕疵。
2: 那现在有翻案的机会吗？
5: 嗯，难呀。
4: 在过去的十来年，大家一直在搜集资料，虽然没有结果，但是随着现在侦查技术越来越成熟，如果有新证据出现，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我听说再有两三个月，郭大雷已经可以出来了。
5: 嗯，是。听说他在里面表现优异，所以能提前获释。
2: 一共呢，就这四步，但是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步，你给他顺序弄混了，还有就是差一步，这身啊可能都活不了。投了不少钱，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嗯，好吧。
6: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咱们干活。
6: 好
2: 好
6: 好。
2: 哎，你是不舒服吗？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说。
7: 钱老板，
2: 咋的了？社会大哥咋这样了呢？
7: 啥社会大哥？你别搁这埋汰我了。
2: 这不能玩啊，死了。
7: 就是你这又换新身份了？
2: 换啥身份？嗯？
7: 你别杀我行吗？
2: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特务。你怎么了？这些年干啥了？
7: 我呢，之前因为干仗就判刑了，在里边待了七八年，上周刚解除回家，这不寻思干点零活挣点钱创业。
2: 嗯，创业挺好的，想干点什么呀？
7: 想弄个像样点的煎饼摊子。
2: 嗯，浪子回头。需要多少钱？
7: 也没多少钱，我先干会儿行。
2: 跟我说说。
7: 2000块钱。
2: 弄一煎饼摊儿2000。你现在有多少？嗯， 这我留着坐车，这有2100，拿着。咱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在卖唱，你当时给了我400，我那个时候很困难，你帮了我，现在我也要把这份情还给你。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7: 对，是是有这么个事儿，我那天给你400，现在你给我这么多，那要不这么的，我也给你唱一个行吗？我给你唱5遍，
2: 不用，
7: 我说必须唱，江湖规矩，一码归一码。
2: 回去干活吧。
7: 我必须给你唱。可你绣的娃娃回户，可遭盗贼给拿回宫中，偏偏我没有一生，问我牙床中一滴风霜，怎可解脱？
6: 你让我喘口气，我再给你唱，还有4遍。
2: 你要是再唱。我就把狗放出来。哎，
0: 对，你不是接的狗肠子吗？那会儿你就说你快不行了，咋现在体力还这么好呢？
6: 哎妈，这事你还接着？我肠子肯定全是人肠子，那不是混社会的话术吓唬人了吗？
7: 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能吓唬人啊？不就那疤了能吓唬人啊？我那是小时候淘。上人家园子里偷黄瓜去，跳栅栏，让铁栅栏给我肚子刮口子。再说那会儿家里也穷，只要一吃肉就坏肚子。咱们有句老话说什么？狗肚里装不了2两香油嘛。所以那些邻居就给我起个外号，叫狗肠子。
2: 嗯，我看他也准备好了。
6: 哎，你咋的？
2: 把它放出来。
7: 不是你干啥呀？
2: 给你接个真的狗肠子。
7: 不是你不是接啥呀？这么大岁数一点没正形，我干活去得了呗。你啥人啥脾气呢？你说你。

0: 跟你说件事儿。
1: 你这空面包子呀，我开顺手了，我经常往山里跑。你这么着，你便宜的把它卖给我。
0: 我卖啥卖呀？我送你了。
1: 那行，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能跟你说事儿了吗？
1: 说，
0: 张秘书抓进去了。
1: 啥事儿？因为啥呀？
0: 行贿，就昨天。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麻烦啥呀？他抓进去，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愁啥呀？
1: 他狗还在我那儿呢，他就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0: 那是狗的，
1: 我的工钱他还没给我呢。
0: 那是有点儿，但是他都进去了，咱俩就把他那狗给卖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哪行？他出来以后咱咋跟他交代啊？
0: 出来你就说你没给伙食费，饿死了。
1: 哎，不，我养了几天，说实话，我跟那狗也有感情。
0: 那你咋整啊？他要进去十年八年，你就一直帮他养着，
1: 那只能当自己狗养着了。

0: 吃饭。
1: 大狗吃大的，小狗吃小的。吃吧，别挑食了。大块牛肉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你就这也比你老板吃得好，他在里边没准连荤的都见不着。很遗憾，我没法带你到处去干那事儿去，我不认识那么多母狗，你老板也跟你一样没法再浪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你呢，要是觉得你没法再浪了，活着也没啥意义了，你就一口别吃，饿死算。你要是乐观点呢，还想活下去，你就把它吃了。就这样。

0: 喂，你别催了，我刚发上去，今天还多写了500字。
1: 我每天还得去山上弄山参喂狗，晚上回来连饭都没吃呢，就得要给你写小说。我确实是你亲老舅，但你也不能往死里弄我。哎，
2: 不是，我姥爷说想找人过来陪他聊会儿天儿，我今天晚上得出去面试
1: 一高管。
0: 这个时间你去夜总会面试啊？
2: 你咋知道的？
0: 你那些高管不都是从夜总会面试过来的吗？
1: 不是，
2: 一个都不是夜总会招的。而且我今天面试这是一男的。
1: 对待人才咱不得热情吗？敞亮吗？我去招待人家去。
0: 行了，我过去。
2: 老舅，你可算来了。
3: 你们现在招聘人才都去夜总会里招是吧？哎
2: 呀，高管嘛，没办法，我这也是礼贤下士。
3: 那网站弄得咋样了？我看我那文章就500多点击率啊。
2: 哎，这里边还有我们自己人点的300多次呢。
3: 那还干啥呀？凑合吧。
2: 人家刘备当年被撵着四处乱跑的时候，绝望了吗？没有吧，人家非但没有散伙，还去找了诸葛亮，三顾诸葛亮于草堂之中，最后怎么着了？赤壁之战一炮打响，跟东吴曹魏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4: 你呀，少说两句吧。
2: 不是老爷，我这跟我老舅阐述一真理。
4: 你知道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知道，但是我这晚辈我没法说，得您说吧。
4: 你老舅最大的问题是本事太多，想法太多，干啥都没长性，最后啥都没干好。二胖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啥吗？
2: 我不知道。
4: 你最大的问题是啥本事没有，想法还挺多。
0: 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哎呦，爸，咋整呢？嗯，
2: 反正我觉得我能干好。
0: 这家伙知道就睡着了。哎呦，支着胳膊就能睡着。
4: 没睡。哎，我回屋喽。
0: 走。你跟你姥爷聊的，你呀真行。
2: 哎，我先去了。
0: 干啥呀？
2: 面试去啊。
0: 那你叫我来干啥呀？
2: 这不是我叫，我姥爷让我打的电话呀。我赶紧去了啊，老舅。咱们网站这周的独立 IP 和 PV 量是多少？露西，这块应该是你管的吧？你不能说不出来吧？
5: 确实是我管的，特别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不出来。
2: 丽，等会儿。老舅，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我这开会呢。
1: 我就在外面，出来。
2: 行，这就出来。老舅，我这真开会呢。
0: 你呀，除了开散伙会以外，其他的会都没什么意义。
2: 你找我到底啥事儿啊？
0: 你姥爷。
6: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7: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笑的我。
6: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
1: 味道。
7: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
8: 干杯！

0: 江。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2: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4: 我自愿，
5: 我自愿，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1: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1: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声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声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梦。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深海，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厂，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

0: 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0: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3: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0: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5: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公益教师，
6: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0: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3: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0: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礼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2003年，哈尔滨姑娘师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

0: 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1: 这里是施舍爱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制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2: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0: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1: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0: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3: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1: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0: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4: 25号，那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0: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4: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0: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既满

0: 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1: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修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

0: 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乡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一步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铁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刘西蒙，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从他那充满朝气的脸上，你很难想象他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2001年，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兆源县。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用他小小的肩膀早早的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3岁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独自上幼儿园。他照顾生病卧床的母亲，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故事，曾经一度感动中国。他被评为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先后获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龙江楷模等诸多荣誉。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母女相扶相依、勇敢生活的礼赞。
3: 过往24年的人生经历，可能在大家看来苦了那么一点儿，难了那么一点儿，但对我来说，那只是我每天日复一日的最平平常常的生活。4岁的时候，我踩在几块砖头上面去做饭，当时也会被油崩到啊，然后也会被火燎到，还有被电打到的这种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没有使我屈服，反而让我觉得做得好吃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充满了自豪感的。比如说，拔火罐，给妈妈理发，给妈妈按摩。在我每学会一个技能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经历当中会天才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会，大家还不会。
2: 日子在灶台边的烟火里往前赶，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西蒙求学路上的苦，总被一些暖意悄悄地拖着。小学时，冬天冷得扎骨头，别的同学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西蒙还穿着单薄的衣裳。这些小学老师和同学家长看在眼里，他们就凑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件羽绒服，而那件衣服他从2年级穿到初2。老师们的关注，陌生人的善意，像一颗种子种在他心里。所以高中选志愿时，他一点没犹豫，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大学，要把这份爱传递到更多人手里。在大学期间，他又克服困难，带着母亲到了鸡东县支教。他用1年的时间做成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儿。
3: 其实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想法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圆梦之旅，又能够当老师，又能够去支教。所以当时我义无反顾地报名了这个项目，但是当时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是很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我带着母亲去支教太奔波了，而且明明本科毕业就可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了，他们觉得我可能有点不顾及妈妈的身体。但是当时妈妈特别特别的支持我，在大家都有反对声音的时候，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干啥妈都支持你。所以就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带着妈妈从哈尔滨来到了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开启了为期1年的支教之旅。在那1年的支教过程当中，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就是来自于我学生给我的鼓励，还有来自于教师这个职业带给我的这种自豪感。当每个学生成绩稍微提升一点点的时候，我比他们还要开心。在上课的课余时间，我还去到鸡西市鸡东县的一些中学，乡镇的一些中学，然后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还去了同心港湾，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给这些小朋友们一点点的温暖和爱，然后也希望能够用我自己切身的这种成长经历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对未来

0: 刘西蒙的梦想成真了，他立志把激情和汗水挥洒在基层偏远地区，用爱，用情，用自己勇敢生活的经历浇灌希望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母亲身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西蒙的眼睛。虽然带着母亲会有些奔波，但是一路走来，两个人相依为命，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也是当初他坚持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初衷。
1: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和妈妈分开过，妈妈和我已经不仅仅是床前的一日三餐，也不仅仅是洗涮推拿拔罐，是朝夕陪伴，也是相依为命。妈妈也说她不想要成为我的拖累，想要让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当时特别坚定的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想都非常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在我高中的一个晚自习，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心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犯病了，说上吐下泻，浑身冒冷汗，然后连话都说不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点轻微的一些抽搐啊什么的，然后你要进行一些急救，比如说在手指里面扎一个放一放血，大家放出来都是血，我妈妈出来是那种偏黄透明的那种的液体，然后你要在她肋骨下面的那个第二个肋骨那里嘎一个口子，正常就流血嘛，我妈妈是那种紫黑色像果冻一样的，然后你要在上面拔一个火罐，然后让那个淤血出来，然后他就能够缓解。但是如果正常的护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了解我妈妈的身体，没有我了解我妈妈这种突发的病症什么的，所以我还是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
0: 其实除了学业，西蒙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妈妈的身体。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想着哪儿有好大夫能够给妈妈好好调调身体。他四处打听，翻资料，托亲戚朋友问，就盼着能有办法让妈妈少遭点罪。前几天他就把妈妈送到哈尔滨962医院治疗了，这阵子他就更忙了，学校的课一节不能落，家里的杂事儿得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医院里妈妈的汤药熬得怎么样，床单该换了，点滴快没了，每一样他都得盯着，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这样在家、学校、医院三点之间，他天天来来回回地跑，风里来雨里去。这不，今天下课早，他心里头盘算好了要给妈妈做一顿热乎的爱心午餐，一会儿拎着去医院看妈妈。
1: 这个是我陪我征战菜市场的小筐，真的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装一点袋儿出门买菜。就是我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就会出门去买菜了，然后基本上买菜买个两三天的量，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可以勤去买菜，但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也一次我就会买的多一点了，实在是冬天很冷不想出门。姐，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对，离家特别近，然后买菜的地方也特别近，往那边走个几百米就到了。我通常会带妈妈走这条路嘛，然后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然后带妈妈去看病，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就是这一条路，然后走到中间部分就去地铁站了。
2: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1: 早上可能六点多起床，

0: 然后去带妈妈洗漱，早上做饭，去上早上8点的课，然后中午再回来做饭，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学习的时间比较多吧。嗯，在打扫完家里卫生之后，就是忙完一切家里边这些大小事情之后，就是开始我的学习时间。晚上可能学到，像昨天晚上学到了1点多，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嗯，像在我小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其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是一样的，就是也都是小朋友自己做饭，然后家里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像大家说落差感啊什么，就是我这就是我正常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也在一步一步的变好，所以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还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什么忙碌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我挺享受这种状态的。你先喝口水。行，你这么倚着还那样，
1: 就这样就行。
0: 行，行吗？
2: 行。
1: 你这手才能
0: 够着嘴了。
1: 嗯。好吃。这个炖的有点就是像过去那个炖的。
0: 妈呀，我都炖起泡了。
1: 嗯，好吃。
0: 这饭怎么样？
1: 饭做的正好，盐量正好，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越来越好吃了。啊！
0: 一会儿洗个头。
2: 行，我的头都冒油了。你看我这胳膊，
0: 健康
2: 胳膊都能拿出来了。
0: 哎妈，那一会儿你自己洗。
2: 都油了，咋溜？
0: 你出油健康，
1: 就是按上按上就舒服了，按得劲。
0: 嗯
1: 嗯，享受好几十年了。哎呀，那工资才几岁呀、啊？能有个六七岁就开始洗头，一直洗这么多年。然后一开始是我家邻居给我绞头，上我家绞。完后来这些老佣人一绞，他看人咋绞，他就给我绞。一开始绞的时候，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就绞了就行了。只要绞好看了嘛，感觉好，他就给我拍下来让我看。只要感觉不好，他就说行，绞挺好，他不让我看。嗯，那一天那么忙，还得惦记我，到这来还得给我洗洗头，颠呵颠呵的。
0: 哎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我就是课多，没法一直在，没课我肯定就过来了。
1: 洗的干净舒服，谢谢了姑娘。哎，
0: 太客气了，妈妈。
1: 我都习惯了你这么给我洗，几十年的衣服。哎，
0: 放这边吧。
1: 我就感觉我女儿。真的这些年真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他也很坚强，他从3岁开始就开始照顾我，家里的吃喝拉撒全是他的事儿，他真的这些年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我真的很辛苦。他小的时候比现在重，现在你看他能坐住了，那个时候真是人中人放，连饭都吃不到嘴，那时候他都喂。从3岁就开始喂我，嗯，拿那个馒头啊、黄瓜啊、黄瓜蘸酱就喂我一口口的。当时我真是五味杂陈，那时候感觉又是幸福又是难过。幸福的是我病这样还能有人有女儿，我终于有个小女儿能照顾我。难受的就是这孩子就认为这孩子命不好嘛，这么点就开始来照顾我，啥时候是个头啊？将来咋整呢？就我这身体还一直也不好，因为他小的时候那时候条件，我们条件也很有限嘛。完了我也不治，我就现在把所有的那什么都用在他学习上，完我就挺着一直挺，完就一直就严重。
3: 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就是硬挺，就是可疼了，然后就不能动，就是应该是就卧床嘛。那个时候蚊子落到脸上，我就只能晃动晃动，你下就下，不下就跟那挺着，就咬着，多大吃饱了多大走，就这样，就是打蚊子那点劲，那点能力都没有，就手抬不起来，你打不着。
4: 听西蒙妈妈说那会的难，心都跟着揪了起来，可她硬是撑了这么多年，不是不想治，是舍不得，手里那点钱总想着先给孩子交学费买本子，自己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就咬着牙熬，嘴上还笑着说没事儿，缓缓就过去了。她呀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让女儿好好念书上，但妈妈心里也清楚，真正能给她底气的是身边这个闺女儿。西蒙比谁都懂她的疼，比谁都清楚哪样能够让她松快些。这么多年，女儿的手早就成了她最靠谱的药。
1: 从小学那功夫就按摩，按摩那功夫是，就是哪块疼有哪儿。后来她就开始，看那个中医那个书去摸索按摩，找穴位，找点。最有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就是我得了，应该是胆痉挛吧，就是那个胆，哎，就在这个位置特别疼，滋滋疼，使劲使劲疼，那痉挛疼，你知道吗？就那个劲儿，就不过劲儿，疼的不行。然后他就在手机上好像搜吧，找那个穴位，完了就给我点上那个穴位了，哎，真就不疼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腿，不总犯卡吗？一整都就卡住了膝盖。这膝盖卡住了，他就能给我整过来，就顺着顺着，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找着那个穴位，那个关节那个位，完了，一捏一动就能给我顺动过来。其实，哎，就我一般的这些个小病啥的，都是他在家，在家就能给我处理了。这就感觉他就手到病除似的，有了他，我就有希望。不管哪块疼，我先只要他回来，我就不疼。是我的贴身医生。
4: 这些年母女俩像在坑洼路上行走，你搀我扶，挪到现在，西蒙一边照顾妈妈一边啃书本，在求学的路上越来越好。可妈妈看着女儿大学时光总是有些揪心，是不是自己拖累了她？孩子本该轻快些，不应该被病殃殃的自己困住。
1: 当时我不同意，非常拒绝，就是非常坚定的拒绝，我肯定是不跟她来了，让他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像别的大学生一样住寝室，可以出去放假什么的，能出去玩。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嘛，一直在我身边转，他也没有去出去玩的机会。然后我寻思，这终于给他自己放出去了，就让他自己去学习啊，生活啊，就脱离在我身边这个。给他绑得太狠了，完我们那个政府也说给我找那个养老院，还有那老年公寓什么的，说我就不用跟着来了。当时我就同意了，我非常同意，非常愿意。然后他就不让，他就说的不行，你得跟我走，你就是你有一些个病啥的，他们都处理不了。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生命在眼前了。那他也看不着，他说的，等我就在那边上学，我也还得惦记你，你就跟我去吧，就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咋去啊？咋养活？这不是费用高吗？然后他放假就高考完了就出去打工了，打工是我赚钱，完到时候上大学我也能出去做兼职嘛。说没事的，你必须得在我身边，我能才放心。完之后我也能安心学习，就这样的，非得给我拽来了，我就跟他来。那是一天打两份工三份工，有时候回来你知道啥样吗？累的到屋了，妈呀，我躺一会儿就躺五分钟，我就歇五分钟，起来就得走。
0: 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县的招员文艺上面投稿，然后赚取一点稿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做家教，然后去辅导班做兼职，然后还有在我们学校食堂当服务员，这些兼职，就是这些困难，当你跨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历。你当时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你一旦跨过了之后，

0: 后都是经验，都是成长。所以现在回首过去，就是我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苦和累了，感觉都是还好啊，我挺过来了，就是我真优秀。
1: 纵然生活给了西蒙一路荆棘，他却拉着母亲的手，把难走的路走成了开满花的样子。他眼里的光把苦日子照得亮堂堂的，那些被难处磨过的日子，因为他爱笑反倒透出些光亮来。妈妈的眼神是他心里最踏实的依靠，风雨里都能让他定下心来。
2: 妈妈要感谢有你，因为有你，妈妈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因为有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到不可救药。因为有你，妈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
8: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5: 姐姐。
9: 是，哎呦，
8: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8: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5: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8: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8: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8: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 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7: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8: 对，
7: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8: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7: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8: 益肾乌发，
7: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8: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7: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8: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7: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8: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7: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 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

0: 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0: 啊、来，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嗯、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哈，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啊，是。

0: 再猜猜，说小了，52、53、55，
1: 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5: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4: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

0: 那骨头它也会好，肝好了，它这个筋它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您要找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慢着吧。
2: 好。
1: 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3: 你说委员长吧，亲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3: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了，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3: 就是不争气。
4: 听说你来了，有激动坏了，走，领进去。

0: 我不进去了。啊！你怎么了，若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已经把你送到根据地了，我就先回去吧。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2: 要不你自己回，我不回。
0: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阿文死了，周一疯了，我现在被通缉了，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1: 回家。
0: 回去，不站住！回去！春苗，
3: 你自己都……
0: 外面你把人打起来了！
3: 你出来！你给我进去！春苗，哎，
0: 好了，停一下！陈振同志，
3: 雷鸣同志，
0: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鸣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0: 央行的魏若来。嗯，哦对，就是他，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不干了。
3: 哎，
1: 我可不是他媳妇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走，就退亲了。
0: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你们啊？
3: 哎哎哎，春苗，他就跑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 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赶紧松开。我不
1: 仔就是胆子小，得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0: 哎，累疼了吧？
4: 没事。
0: 魏先生，欢迎你啊！一路上辛苦了。你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
4: 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归心似箭。
0: 我想先回家一趟。哎，春苗，春苗，你要回老家？
4: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
0: 也对，死者为大，那你先忙。
4: 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0: 谢谢。科长，就让他走了，咱们不需要他了。
4: 当然是需要的。瞧你的瓜不甜。
5: 我去送送他。哎，好了，散了吧。
0: 对不起，没关系。但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想破你的。我送送你吧。好。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过，说苏区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 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很没有信心。
3: 为什么？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0: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
3: 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的。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所以，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对，在我理清之前，我不想再动金融了。
0: 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

0: 我们随时欢迎。
1: 春明，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
2: 知道了，姐。

0: 围剿以经济之交，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纱输出。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哦，是这边策略，关于剿共的。他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现在。 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下我，容得下这个家。
0: 慈叔，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1: 什么算数？
0: 算数。

0: 尖伯伯，你爹，尖伯伯，
1: 爹，爹，
0: 恩伯，是我，我和若兰回来了，
1: 爹，回来了，
2: 若兰，
1: 慢点，爹，
0: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
3: 若兰，爹，若兰，爹，
4: 是你吗，若兰？终于回来了，想死爹了，若兰。
5: 回来了，爹。
6: 来，到家了。来来来，歇会儿。

0: 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在上海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一个是怎么死的呀？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
1: 杀人了！
0: 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
2: 爹，
0: 爹，你放心，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都不去了。
1: 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
0: 不是，南京政府发行空券，坑了老百姓。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
1: 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失望

0: 有百年。
1: 陆川，陆川，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了。打算做点什么呢？
0: 还不知道呢，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
1: 哎，当账房有兴趣吗？
0: 账房？
1: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管账的。
0: 我想一想吧。
1: 想好了，让春苗告诉我一声，我来给你牵线。
0: 哎。

0: 你跟狗狗仔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狗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1: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狗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去找去？
1: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1: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
1: 你真敢啊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2: 海山叔，
0: 哎，哎呦，哎呦，狗狗仔啊！那
2: 个，我想好了啊，我愿意去做账。
0: 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2: 好，
0: 来来来，哎，坐坐坐坐。
2: 不坐了，
0: 哎呀，坐坐坐坐嘛，来来来来来来，坐。春苗，重新沏壶茶。哎呀。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扯扯呢？
2: 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1: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2: 刘春苗，
1: 叫我干嘛？我也没有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2: 说什么呢你？
0: 他说的是真的？
2: 确实有这么个人吧？啊，
0: 懂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2: 哎呀，说我不是
1: 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
0: 狗狗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1: 哎，
0: 孙科，
1: 好。你走吧，
2: 大山叔，
1: 你走，
2: 听我解释。大山叔，
1: 你配不上你，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

0: 的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2: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2: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1: 是，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4: 若来哥，
5: 你是？
4: 我是方林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5: 方林？
1: 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铺包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1: 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1: 啊，去吧，去吧。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建真，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2: 同志们好，
3: 咱热烈欢迎！
4: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建真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组织上特别联络人。
2: 啊，
4: 你还能救命？
2: 这
4: 你们说他？
2: 住手！
5: 他可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多次参与到上海的那些工作，可以说是祖军之士扎实，任务经验丰富。
6: 来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
7: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8: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5: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多被展示展示，好不好？
8: 魏大哥，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
9: 谢谢啊。嗯，好吃。
8: 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9: 不用了，你忙你的活就行了。
8: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生意不太行。
9: 那，你不读书吗？
8: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9: 嗯，你识字吗？
8: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9: 你背给我听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我想学算术了。为什么？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
8: 省得我爹总没那些房贷的坑。哦，学算术的话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9: 不用不用，去忙吧。
8: 好。
5: 传真短信，我。
9: 一次被推广右边是2、3、4，然后是上面是5、6、7。

0: 这个孩子，你们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哎，
1: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0: 还得起吗你？
2: 本来就近20大洋，才1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100多块，你们太坑人了。
0: 借据上都写明了，权贵，你当初别借呀。 按上了手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3: 等等，
0: 别抓人，不是好说，
3: 抓人，
0: 别抓人，
3: 快点走，
0: 走，
3: 快点走，
0: 不要动，
3: 救命啊！
0: 再动。

0: 咋啦？晚上没动筷子啊？啊，谁请了你啊？
1: 没有。
0: 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0: 干嘛？
1: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啊？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了。
1: 但是她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有女账房啊？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0: 秋季就是红军。
1: 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历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3: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2: 苏维埃政府万岁！
3: 苏维埃政府万岁！
4: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
3: 好，
4: 这些人呢，根据他们之前的罪行，咱们该关的关。

0: 为乡亲们讨回公道！
1: 咱们到哪儿了？
2: 死了！
3: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禽兽不如！我替你伸冤！
4: 王玲的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亡灵。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5: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6: 苏区需要你去创造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也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7: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龄，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方林，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维埃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 怎么想通的呀？
2: 方林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
1: 老白。
0: 别问你，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耕田的犁。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0: 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闵行银行合并，
1: 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
0: 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才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2: 希望如此吧，明大兄，你怎么来了？
3: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2: 里边请吧。
3: 恭喜图南兄啊！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共党的乌纱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务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这是实打击。
4: 明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于谦上朝时用的伙伴，委员长让我转赠予你。时局纷乱，委员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 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1: 委员长知道我委屈，
0: 岂止是这样？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委员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 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共产党，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生。

0: 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
1: 心爱京城这四个字是黄埔校训，韦院长亲笔手书，这意味着什么？他把你当自己的门生看待。涂难兄，你要珍惜机会。

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南京啊，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了？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处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鱼儿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求你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1: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百。

0: 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

0: 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船就要开了，你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

0: 之前说好的，不管去哪里，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你在哪儿，那就是家。还不拿箱子？ 你以身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负国，我自然也不会负你。
1: 委屈你了。

0: 林头啊，沈图南带着全家跑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早上。
1: 没有人拦吗？
0: 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前两天委员长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图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1: 哎，啊，何主任呐，是我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对对，表现不错，也挺能干，哈哈。这个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请您放心。
0: 又说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你去南京活动了？活动什么？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真的？你很愿意去啊？
1: 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共党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 还能回得来？为了
2: 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
1: 想去就去吧，
2: 到了江西，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嘿嘿，
1: 去吧。
2: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
1: 不行，
2: 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1: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由我兜着呢。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康爷？林乔松，难道他当什么人呢？康爷，乔松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松一定全力配合。康爷。
1: 起来吧。

0: 你是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不恨人，我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看完你我可以回去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瞎想，回去吧。你要离开上海？
0: 你怎么知道？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京师百货买旅行箱。我要去江西剿共，明天一早走。
1: 多买张船票，我也去。不行。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0: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1: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同志你好。
1: 你好。
2: 我早。
1: 早。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雷鸣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是。
1: 以后好好配合。
0: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
2: 作为爱国家银行总务科委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3: 稍等。

0: 你回来了，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 怎么了？还有事儿啊？有事儿就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1: 这是联名同志给我的，看一下吧。

0: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1: 谢谢哥。

0: 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审师在上，受如来三拜，日后定会努力，不负时人。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拿箱子。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嗯。
3: 跟上海没法比，得去哪？
4: 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的家很像。
3: 真的？嗯。
4: 来了。
5: 这么好的景。
6: 先生，先生，
3: 先生，
7: 怎么了？
3: 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1: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
3: 你怎么办，先生？
1: 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8: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
9: 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啊？
10: 不想去也得去。
9: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搅共产？
10: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9: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咱们呢死路一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库圈，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哪一个不是被他们坑得倾家荡产，有的连家人都保不住。
8: 是啊。
10: 那你现在还想卖大烟吗？这次你可以放心，我的职位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共区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8: 多少枪？多少人？
10: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特派员的经济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术随时补齐，枪支弹药应有尽。
8: 这是好事啊。
9: 我
8: 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
9: 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10: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这趟江西来，来的还是这么阔气。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1: 好。
2: 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殷乔松，向您报道。
1: 坐。是。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哎呀，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尚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1: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涂，涂南深，湘西人，
2: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
1: 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那就好。<笑>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2: 冲突吗？不冲突。<笑><笑>
1: 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2: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涂特派员的调遣。好，就等你这句话。里边请，包里一份。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小心台阶哈！哎，里边请，哎，对，里边请。他们该来的都来了。
3: 开心！哎，对了，秦旅长，这新来的特派员您熟吗？诸位，赣官，
1: 我这还晚来一步，见谅，见谅，见谅，见谅，见谅，见谅，见谅。
4: 特派员可是钦差大臣呢，比人前锋时还望特派员多关照。
1: 秦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图谋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 还得请你多多支持，
3: 彼此彼此。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给各位介绍一个人啊，林队长到。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队长林乔松。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5: 你呢？哎，诸位都看清楚，
1: 这个呢是半年来各个商号往苏区偷运伪金物资，并从他们那儿又买了乌纱，转售给其他人的账目记录。根据封锁供区纲要第9条，违反纲要者。
5: 枪毙！啊！特派员，今天来的呢，可都是我们赣州的头面人物啊！诚心诚意来给李杰峰、李陈么做，不合适吧？
6: 钱队长，你确定要管这件事吗？
5: 那我就把话挑明了吧。 这生意可不是我钱某个人的，而是广东陈司令的生意，我的面子里可以不看。陈司令的脸，你也要打吗？
2: 钱旅长，动手的是我们南昌剿匪军别动队，我们只听从南昌行营何主任的。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何主任；你们陈司令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去找何主任。
7: 对，
1: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数额巨大，队伍。

0: 杀得好，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越军庆了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
1: 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0: 应该的。
2: 第二。

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涂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 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阶级，无匹夫文蚁之通报。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工程之关键，乌杀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厉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1: 坐。 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那两位，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
2: 还是药材，你们自己掂量。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3: 是，特派员，
0: 我们不敢了，
4: 我们再也不敢了，
0: 我们不敢了，
2: 不敢了。
0: 林队长，李三要和我。
5: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 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那在座的诸位，之前在乌沙生意上。 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自愿，随便写个数就行。
6: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大洋。
7: 我5000，我8000。
6: 特派员。
7: 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失察之责，我钱某愿捐30000大洋。
8: 30000，
0: 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
8: 喝茶，喝茶。嗯。来去近期的封锁，果然比之前强了很多。
7: 这儿，还有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8: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烟火要道，我们70%的烟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沙要从这运出去，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按照原计划，我们从粤军手里进的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10: 是，保障完成任务。
9: 赣东南各县仍有偷运货物接济共区，布匹大半系由乐安偷运，阳由系由南丰偷运，石岩系由赣县锚电偷运，而赣州之门类最广，石岩、阳由、布匹等。
0: 一应物资均由偷运三江口为咽喉之所，
9: 都是些逐利之徒。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看样子之前杀的人还是不够多，规矩没给他们立好。这共区的经济呢，就像是婴儿的脐带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他们的根据地提供养分。不把这脐带切断了，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剿灭的。
0: 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剪断他们的脐带。
9: 对，
0: 断脐。

0: 但其计划就是要彻底切断共党的经济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共党的信誉，让他们制造的每一张纸币彻底沦为废纸。
1: 何培源，
2: 人已经找到了，
0: 是我在监狱的死刑犯里挑的，火行高手，他叫杨留志。
2: 带他进来，
1: 让他进来。
3: 在下杨六志，自幼入了虎行，手艺习从平常就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往后还请特派员多多提携。
4: 只要你手艺够好的话，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合作。
3: 是是是。
1: 刘营长，
3: 哟，
1: 手续都很齐备啊，伙伴。
5: 好，等等，
3: 刘营长，
5: 林队长，
3: 这位兄弟是越军哪个番号的？啊，
5: 他是。
6: 报告长官，押送军用物资是秘密行动，长官无权过问。
5: 军用物资，查查吧。
3: 哎，
5: 林
3: 队长，
5: 嗯，
3: 这上面都是我们越军的军用物资。
5: 哎呦，刘营长。 这剿总既然派我们来协助你们管理三井口，我们不能总是走马观花吧？既然是咱们越军的物资，那肯定是经得起查的。你让我们走走流程，好像上头有个交代。
7: 文彪，
8: 在。
5: 走走流程，
7: 请吧。
8: 哎，刘营长，虽然是走走形式，但容纳了，不得不避嫌。这毕竟是越军的军用物资，是不是？

0: 王忠，好久不见，你怎么回来江西？脚过敏，
1: 我妹妹还好吗？
0: 那要看你。我知道，当初我派你来共区当卧底，你心中对我有怨气。我今天就在这儿，你可以打我几拳，先出出气。
1: 不敢。
0: 为了救我妹妹，心甘情愿。
1: 那就好，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共匪。
0: 蹦跶不了两天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
2: 要等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这个是你妹妹亲手绣的，你留着当个念头。另外，
0: 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好好干，给她攒点嫁妆。
3: 撤。
4: 哥，不要，不要！
5: 梅娟，
4: 要做噩梦了。我梦见我哥被共党抓走，他们要枪毙了他。
5: 简简单单一张通行证，就能渡过三江口。看样子他们和共党半通款曲，不如一两天了。
6: 太委员，要不要先给岳军点盐藏看看？
7: 我们先不跟南天王撕破脸，找机会断他一指，当做一个提醒。
5: 是。
6: 还有，杨六指那边进行的顺利吗？
5: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
6: 断其计划正式启动。
5: 是。
7: 货了。
8: 我被他们搬空了，
9: 钱呢？
10: 钱没了。这拉氏别动队，这是一帮强盗。赣州这趟水算是让他交魂了，往后这乌沙的生意肯定要用大麻烦。你马上派人去拦截，把这个涂南生还有林乔松所有的底细、靠山全都给我查清楚。
9: 哎，周来同志，我感觉。 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
11: 很正常，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
9: 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你看。

0: 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
1: 好，这是总账。
0: 走，去柜台看看去。
1: 好。
0: 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假钞，都是假钞。
2: 假钞。
0: 最近国民党确实做了一笔假账混到了苏区，我知道大家很着急，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这样我打个比方啊，赵大上正在等米下锅，另一边正房着火了，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
3: 救火！
0: 所以啊，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做饭，该存存，该对对一切银行业务照旧。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 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掀桌子、拎锄头，把我活埋了都行。
4: 其他一会儿啊，
5: 要不咱们先登记，咱们车那个，
6: 相信你，我们相信你。
1: 谢谢周来同志。
6: 乡亲们，咱们派好队，跟我进去登记。
7: 慢点，鱼儿。小鱼，小鱼儿，哎，爸爸，晚上记得来接我。以后不许跟他一起玩。你打什么话？鱼儿，鱼儿，怎么了？
8: 小鱼不和我玩。
9: 没关系，你把饼干拿给他，跟其他同学吃，他就跟你玩了。知道了。嗯。再见，鱼儿。再见。青柔，别走了。嗯。很逼真，色彩、纹理都和真钞毫无二致，就连列宁的胡须都很真实，一看就是出自顶级画师的手笔。
10: 你是怎么分辨出来这是假钞的？印钞纸的质感不同，假币手感细腻光滑，但是苏区的印钞厂根本就没有足量的钞纸，只能用土办法造纸，所以质感会比较粗糙。
11: 这次肯定是国民党，其他人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技术条件。
10: 他们这是在跟苏区打货币战，利用假币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引发通货膨胀，打击苏币的信用，最后。
11: 造成苏区经营外流，经济崩溃。
10: 听起来是场硬仗。你有信心吗？没有也要有。要是先生在就好了。
9: 要是他在的话，你会更头疼。
10: 我宁可他在，宁可头疼。
12: 走，
13: 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了。
12: 哪个商行的？
0: 都做完了吧？没啥问题，放行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别走！
3: 南昌行营剿匪军奉令行事，
4: 违令者格杀勿论。
5: 希望你能配合。
6: 在三江口被林朝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8: 说是有把柄在人手里，人赃俱获。
6: 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少的人抢我的地盘，谁给你的胆子？
1: 我们截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旅长？
0: 连林刚，哪来的共党？明明是李德仁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我头上，等我的越军起灾呢？
1: 文彪，带上来。
2: 杨过来。
1: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3: 旅长，我们冤枉了。
1: 费曼，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何委员，
0: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
1: 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何委员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了，并已电报南昌教子。
0: 给我玩这个！
4: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0: 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
1: 钱旅长，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夺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一场雷恩！
1: 三江口海里逮捞我给反馈，谁敢造反别发组织？别动！钱旅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0: 来，拿乔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
1: 走。彪子，你看一下去。
5: 万幸啊，没有擦枪走火，这帮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1: 是很险，抓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
5: 是。
0: 旅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
5: 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0: 你懂我爷爷？ 让爷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我这旅长还当个屁！喂，啊，好，嗯，我当是何方神圣啊？土南山。
5: 沈图南，哼，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顾问，宋先生那边的人。包庇共党事发之后，高层给了他个新身份洗白，
0: 背景倒是够深的。
5: 一个戴罪之人罢了，他既然避过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姓沈的弄死。
6: 也要在广州制刀前夺回三江口。唉，那两天来兑换的人是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你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可啷个办嘛？
7: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金属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6: 我想了，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
7: 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
8: 这确实太难了。若来，喂，若来，哎，
7: 若来，雷鸣同志，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防伪办法，
8: 什么办法？
7: 这是刚印出来的新招，采用了最新的防伪工艺，
8: 这不是没区别吗？
0: 好臭！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新版酥饼用火一烤就有焦臭的味道，这是因为印刷还是造纸工艺啊？
1: 保密。
0: 哎呀，这个核心工艺啊，只有一个同志负责，
2: 除了他还有行长，任何人无权接触。
0: 太好了，这样假钞就没有了市场，我们就能止损了。
3: 是陆慧小姐吧？你是？你丈夫孙云格被害，不想为他报仇吗？
4: 杨志阳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5: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是。
3: 白杨说：“我对。”
6: 苏南老跟我说话。
3: 苏南同学啊。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
6: 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3: 同学之间要友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6: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3: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
6: 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
3: 这谁告诉你的？
6: 他爸就是那个特派员，我爸也被他爸抓了。
3: 这。

0: 是是。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
1: 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动物的这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这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2: 咱们走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
2: 好，高级不讲究，
1: 对，好多，
3: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1: 一公里。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
0: 哦。
2: 嗯、
0: 住了好多多少年了？
2: 哎呀，我在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对，太有经验了。
0: 行。
1: 慢慢
0: 走走，
1: 你
0: 走前面。
1: 走。
0: 好，走。
1: 好，
0: 走。走走走。

0: 这个是
1: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哦，造成一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器阶段，
2: 对，
1: 不敢有的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章鱼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在这
0: 儿，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
3: 对，
1: 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猜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1: 对，这也能吃。哦。
0: 它不会再孵化。
1: 我不得不能了。
2: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0: 就它里面。嗯。是像个蛋。
2: 是可以吃的啊。
1: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

0: 他是第一次见到，
1: 嗯，很神奇。拿着，拿
2: 着。嗯，这非常
3: 好。这个炒鹅比较完整。哎
1: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3: 芝麻。
1: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3: 对，这是草蘑，
1: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3: 对，这炖小鸡儿比较好。
1: 草蘑。
0: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手段就是伐木林了。
1: 杂木
2: 落叶、
0: 针叶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苔漆，
3: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3: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3: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走。
0: 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的，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到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3: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这叫
3: 三棱草。
0: 生命力非常强。
3: 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0: 一道全是，两侧。
1: 看，这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1: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
1: 终于登顶了，
2: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1: 对，
2: 哦，
1: 第二个家。
2: 对。
1: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
3: 走到家就行。
1: 走，
3: 走。

0: 歇一歇吧。
1: 这比较简陋。
2: 带薪小月饼，
0: 我们这是比较简陋。
3: 都挂在墙上。
2: 这是吃的。
4: 对，
3: 在墙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4: 是，不掉下来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晚上睡觉就耗上床，有床爬。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4: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排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4: 卷起来
3: 扇好，
0: 对对对，
4: 有老鼠啊，
2: 对对对，哎呀，
4: 再给罩上，
2: 哎呀，太行。做饭在哪儿？
4: 就在这儿是吧？
2: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4: 不是电锅，
0: 电锅，
2: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那个太阳能？
0: 我

0: 这个是有个常见，它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
1: 哦，你变距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2: 对对对对，
1: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啊，勉强对付用。
1: 做饭可以。
2: 哎呀，人家这吃饭确实也是，
1: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1: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哎真艰苦，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1: 我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1: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
2: 哦，
1: 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1: 我们那时候这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期结束。
2: 哦，
1: 小雪不结束。
2: 哦，
1: 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2: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那这么艰苦的环境，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2: 对，
1: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林，这是林海，我觉得我现在该习惯了呢。
2: 习惯了。
1: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还是挺留恋，还是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我打算用七叔走走。
2: 对，
1: 走走，
2: 特别好，
1: 再看看海。
2: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心里不舒服。
2: 对，
1: 话说回来了，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去看看他。

0: 今天天气不上涨，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2: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3: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3: 谢谢，
1: 期待着。
3: 总是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
3: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4: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3: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1: 对。
3: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与爱。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太羡慕，这一条江的风景了。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1: 最好的季节，它也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颐和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0: 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现在这边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部落。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
1: 嗯嗯。
0: 这个交通站主要的是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
1: 哦。
0: 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
1: 嗯，
0: 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
1: 嗯，
0: 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
1: 这边所介绍的就是
0: 当年我爷爷回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屠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2: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呢，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
2: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的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着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这融化了。

0: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里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使用，把因为马大了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交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胸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对面是沙窑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尚志等人过江呢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树川，在这去划船疏联对岸这个沙窑之诺这个兵营，主要就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寓意的，高度和尺寸。哦，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四百五十九点三厘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
0: 嗯，
1: 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问金杯新提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金杯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样子。我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的肩膀，说那小老弟啊，说这个赵氏那管你叫小老弟，说我得管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当时眼泪就唰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岁数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哦、那个就是信号石。
1: 哦，
0: 就是咱们
1: 信号石。
0: 对，抗联战士每回从这进村就路过这个信号石。
1: 哦、
0: 嗯啊、就是看一眼这个村里面是否有危险。
1: 哦，
0: 嗯，
1: 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这个位置。
1: 哦哦哦，
0: 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嗯、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这进来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
1: 嗯嗯，
0: 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嗯。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嗯。谢谢，谢谢你啊，受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

0: 窗里看外面的景色，你就会产生一种身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啊，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好。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来，还是
4: 这个，可是有点。
2: 给我打给我，
3: 第一脚卡在这儿。
4: 等会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
2: 来，
3: 给我，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人上拖拉机
2: 船。嗯，把你带着你浪上船，
0: 我呸！来，好，来。
2: 他俩好像
0: 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
2: 来领住我。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嗯，哎呀。
3: 啊，特别吗？哎呀，
0: 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走，啊，嗯。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4: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了。
0: 啊，刮大风不升啊？
4: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大姐来收风。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嗯，就是那个
1: 树林的，
0: 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哦哦，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啊、哦、啊、哦，
3: 对、哎、对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的、嗯，拉点砖，到时候搭那个塑料棚子。哦，嗯，
3: 对对对，
4: 真不容易、啊。哎，
0: 搭塑料棚子，完了好住人啊。嗯。
3: 哎，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哎，挺好的。嗯，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哎
1: 呀，这水的好。
3: 哎，还没出来啊？
1: 快点。
0: 得饮水。得饮水哦，
3: 得要给它，
0: 对，
3: 倒一点是吧？
0: 对，得饮。
3: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啊、哦，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3: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它是碳。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哎呀，
4: 出来了，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嗯。封闭了。
3: 哦，是这个意思。嗯。
4: 这水看着就。
3: 这个水肯定好啊。嗯。
0: 水行。
3: 哎，好，压几下，
4: 又锻炼了。
3: 哎呀，没事，使劲儿。
0: 喝点水，
3: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3: 水好喝啊。嗯，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3: 来喝，来你先喝尝，先尝尝，
1: 没怪味儿，嗯，
4: 没有，
3: 是吧？
4: 没有，
3: 直接就是，
4: 嗯，哎，还挺清凉清甜，
3: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嗯，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哦、这边是江。哦，那个这是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3: 哦，沙子，对，过滤的、哎、特别
0: 过滤啊，
4: 对，嗯，沙子起个过滤作用，
3: 对对对，
0: 来点红外线，嗯，
3: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1: 没事，我们没怪味儿呢，
3: 哦，没怪味儿，
0: 没有味儿，
4: 没有味儿，嗯。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
1: 嗯，这是太阳能吗？
0: 是吧？
2: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2: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2: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2: 光照明，充手机。
0: 方便方便。
2: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
0: 蜡烛，蜡烛啊，对对对，
2: 点蜡，
0: 对，点了多少
2: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蜡？
2: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2: 四五年吧。这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风光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嗯，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响。
1: 哦，
0: 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
1: 哦哦，
0: 干听不过来。

0: 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
1: 嗯嗯。
0: 我老伴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对。
0: 外边黢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
1: 嗯。
0: 去了船儿，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
1: 哦。
0: 我就去了，一看真就是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
1: 嗯。
0: 那我那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他看来人了。
1: 嗯，
0: 他知道是不让打沙了，他就把那个车闭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砍柴火的都有。
1: 哦，
0: 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来三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
1: 嗯，
0: 哪个车上都坐三十个人。
1: 嗯嗯，
0: 完来他。我说你们都干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
1: 嗯嗯，
0: 我说你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
1: 哦、
0: 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
1: 嗯，
0: 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
1: 啊、
0: 哦、要用啊。
1: 嗯，
0: 我说不行。后来他寻思寻思，他不要都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对对对，嗯，真是敬业。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点儿，嗯，每年大都一弄一淹到高这树瓜生梢了。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啊？哎呀，那大水，哦，老大了。我从07年来到这儿，我就嗯。
1: 没种，就是那个没拔房的时候，嗯，始终都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哎，
0: 在这住第二年，嗯，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着个半个多月。
1: 哦哦。
0: 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爹的这个农用车，
1: 哦，
0: 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
1: 哦，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对对对，
0: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没地方充电。
1: 哦，没电，
0: 没地方充电。
1: 哦，
0: 这个我们考察呢，就是这嘎达原来就是这嘎达没有人，
1: 嗯，
0: 挂上国旗了，
1: 嗯。
0: 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
1: 嗯，
0: 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哦哦哦，嗯，对对。

0: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他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0: 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做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个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1: 对，谢谢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
1: 青山绿水间，
2: 衣服特别有特点。
3: 对，这是我们客的族的服装，这是我们客的族的衣服
2: 啊，鱼皮
3: 不是，就是
2: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
4: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5: 对，就一松它就松。
4: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5: 这样也可以。
2: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4: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5: 这个，
4: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5: 这个大胖子，
2: 好。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0: 你看啊，现在季东东正在直播，这上面写他在双城宝旭大道。师傅，咱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宝旭大道上？
1: 对，
0: 是不是啊？啊，他现在停下了，师傅，我们看看前面有没有。哎，这前面好像就是他哎。
2: 感谢大家送我灯牌。

0: 哇，
1: 你骑到谁？
0: 你好，哎，终于找到你了，等我一下。
1: 你好，姐，
0: 握一下手吧，东东。哎呀妈呀，终于追着你了！我是看着你的直播追到你的。
2: 江多一路寻找的人是黑龙江卫视在2022年邀请的节目嘉宾季东东。当时他带着儿子小江在哈尔滨经营流动烧烤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观众。
1: 大家好，我是江江的爸爸，我叫季东东。
3: 嗯，东东烤串啊，烟熏火燎的，这孩子为什么还得跟着呀？他不在家待着？
1: 因为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们两个嘛，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在家没办法生存的。
3: 妈妈呢？
1: 他的妈妈可能是因为觉得跟我在一起吧，就是过得不幸福，他去寻找他的幸福去了。
3: 但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带着一个这么小的小孩，我觉得也不容易啊。
1: 现在还算好的了，可能呢我们当时为了生计去杭州跑货拉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叫做真的苦啊。我们两个是没有房子住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跑货运嘛，就是面包车嘛，我就在面包车的中排拿一个小板，完了就把孩子放在这个面包车的中排座椅上，我在前面开车，他在中排座椅上睡觉，然后我用后面的地方拉货，就那样我们维持生计的。尤其是我们刚到杭州没有多久，没有什么收入，我们是没办法，没有这个钱去租这个房子。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洗漱啊就在这个公共卫生间呢，因为南方的公共卫生间比较多，在杭州的时候还有那个加油站，跑运输的加油站，还有那个高速上的服务区，基本上就这样，我们洗漱啊就在这儿，洗衣服的话就在这个，因为大城市有那种城中村嘛，就我们就去那里面，我就抱着他去那里面找那种共享的洗衣机，投硬币的，就2块钱硬币。我们反正我们也没有多少衣服，反正
3: 是在公共的场所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对对对。
3: 哎，我想问一下江江，你还记得吗？跟爸爸有7-8个月的时间是在车上吃饭睡觉，你还记得吗？
4: 记得。
3: 那你当时在那个车上，你怕不怕呀？
4: 不怕。
3: 不怕？为什么不怕呢？
4: 我的车也睡觉，我爸还抱我上去呢。
3: 啊，爸爸抱着你睡的是吧？那你吃饭呢？
4: 吃饱了的话，我就睡。
3: 啊，吃饱了就自个儿睡啊。
1: 那当时因为他很小嘛，1岁多嘛，然后就。就给他吃这个鸡蛋，要保证他的营养嘛。然后每天可能是给他吃2个鸡蛋，晚上的时候呢就去那种，南方的那种大食堂，给他保证他的那个蔬菜啊肉，那是很便宜的，可能就是一个菜呀、几块钱的。当时我就是一天可能吃几个包子，一个包子两个包子，然后有的时候就吃这个挂面泡酱油，那时候在那个南方可能是最便宜的，就是3-4块钱一碗的。当时也就是这样，我们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可能在那儿有个2-3年吧。
3: 后来回哈尔滨了吗？
1: 回来了。当时我实在没办法，因为我兜里只有1000多块钱，然后我就给那个，我有一个很多年前一个送外卖的朋友，就是在哈尔滨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了一个房子。房子呢，当时我就领着孩子去跟那个房东谈，因为租房嘛，大家都要半年的或者是一年的一付款的。那当时我就说，我说呢，那可能我说大爷，我们家的情况呢，我俩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能不能就是一个月一付钱。押金我没有钱交的。
3: 他一个月多少钱呢？
1: 1个月800。说了一下呢，那个大爷人也特别的好，说你可以吧，你先住一个月吧。住完一个月以后，我们要生存呐，我要生存，要怎么样才能生存？我要工作的，我就带着孩子去找了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俩就聊天，那你原来会烤串啊？那你就去带着孩子出个摊吧，最起码能维持你俩的日常生活。
3: 所以你这个朋友这么一说，你觉得这是个路子？
1: 我觉得可以啊。你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出摊是没有钱的。但是我朋友呢，给我拿了1500块钱，拿了1500块钱以后呢，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我肯定要为这以后做打算，所以说我偷偷的留下了800。来交下个月的房租，因为我怕如果说我一旦创业失败的话，我和我的孩子又面临着露宿街头了，就留下了800块钱，交房租，然后我拿着700，当时去市场买的肉，可能第一天一样就买了几斤肉吧，一样就穿了80个串，牛肉串穿了80串，羊肉串穿了80串，牛腰子可能就穿了8-9串， 然后自己，因为你刚弄啊，你自己还要尝一下呢，就自己又一下尝了十串，
3: 手艺生疏。
1: 对对对，好久没有，然后剩下的钱就买的桌椅板凳啊，就这些东西，然后就满怀信心的啊，带着孩子就去出摊了，开车去了，就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我就低着头在那弄那些自己的东西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问我，一个大姐啊，就是她，我记得开个车来问我，她停在这儿，她说你们是卖烤羊肉串，但是我没回，没吱声了，因为不好意思，可能也是胆小，也没说话。我儿子在旁边说，说我爸爸是卖烤羊肉串的，
3: 这就行了，这小家伙打破僵局。
1: 对对对，就这样。然后呢，他问我多少钱一串，当时呢，可能以现在的物价呢，我是想说3块钱一串的，但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吧，就顺嘴的说出来，我说2块。就这样，因为我怕3块他不买。我当时我就是也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怕他不买以后，我们流失了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3: 他价要高了。
1: 对，可能就没有这个信心再去弄这个东西。那大姐说，先给我们，那先给我来10串，我尝尝嘛。我就给他烤了10个羊肉串，我记得是。烤完以后，他说还行啊。他说你为什么带着孩子出摊？那时候天还冷呢，还在下雪，有的时候还在下雪了，晚上的时候还很凉呢。我说没有办法呀，那我们家就我们两个啊，我相依为我们爷俩相依为命的，没有人帮我照顾他的。然后这样呢，他就叫来了他两个朋友，就叫来又叫来2台车，就把我们这个几十串啊都包了，都包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很简陋的，什么都没有的，只有这个串。当时他自己就带着大蒜呢，东北人吃串我得吃蒜嘛，带着蒜呢，带着带着饮料啊，这些东西自己拿来的。可能吃完以后呢，我就带着回孩子回家嘛。当时我走在路上时，我特别的高兴。
3: 那一把挣多少钱吧？
1: 挣了有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但我特别的高兴，我觉得生活有希望了，那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然后呢，我就是回家呢，给我儿子买了一瓶汽水啊，就饮料嘛。那我自己买了一瓶啤酒，我们爷俩干杯。我觉得生活真的是一点一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嘛。然后第二天呢，我就用卖串的钱和成本钱，然后又进，可能比如说今天80串，完了第二天就变成150了，150串，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完了。
2: 历尽千帆皆不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今他经过几年的奋斗，虽说已经改变了窘迫的生活状态，但是在他心底一直有一个骑着自行车考遍东三省的梦，所以这次他背起行囊再出发，要一路向南，感受不一样的考验人生。双城是季冬冬走出黑龙江省的最后一站，他准备今天晚上再考一场。根据网友的提示，说市区内的腾达夜市人流量比较多，得到这一线索后，冬冬准备去试一试，今晚来个落地出摊。
0: 那咱们现在既然要到夜市来烧烤，咱们还是跟人家联系一下。
5: 好嘞好嘞。
0: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打扰了，您这是咱们夜市的管理处吗？
6: 啊，对对对对。
0: 您好您好。
6: 你好，
0: 我们是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节目组的，然后这个是我的偶像，给介绍一下，季冬冬。他是这个在直播，然后叫的爷俩流动烧烤，今天他是骑着自行车到咱们双城来的，然后想到咱们这个夜市出个摊儿，可以吗？
6: 啊，行行，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
6: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客流。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的配合。哎，东东，你看你想选哪个位置，或者说你比较中意什么样的地方？
5: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到人这，然后咱尽量找个不影响别人的，哥哥，因为咱就考一天，咱就走了。我从来还没在这么多人流量的地方出过摊，
0: 是吗？那我们就在这儿行吗？
6: 可以可以，跟这路边也行，
0: 这路边也行，这儿可以哈。
6: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到里面也可以。
0: 行，谢谢您，给您添麻烦，谢谢啊。那我们就在这摆摊了啊。现在第一步，咱就开始生炭了呗。
5: 对，先把桌子摆完了，就引炭，先引火啊。
0: 好。哎呦，我好旺啊，好热呀，这个。
5: 我都习惯了。
0: 一般人还是承受不了的，真的很热。
5: 叫最恶劣的环境烤最好吃的串。
0: 看你这炉子破成这样，估计你的技术不错。哎，这你第一次摆摊的时候，你是怎么？
5: 我第一次摆摊，那说来话长了
0: 啊。
5: 我第一次摆摊吧，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我开着车。在这个市场转了得有，
0: 那时候叫开着车呀，骑着车，
5: 开那时候开个小二手的长安的那个奔奔，
0: 啊，小红车，长安奔奔，然后呢，
5: 在哈尔滨转了得有2个多小时，
0: 没找到地方，
5: 不是没找到地方，因为老给自己找借口， 这块不行那块不行，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去摆去。后来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天已经黑了，你肯定要摆了，你不摆
0: 也不行了。
5: 对，
0: 然后选了哪儿啊？
5: 厢房的

0: 新松贸易山。
1: 那第一天生意好吗？
0: 这个事儿说来吧，就挺有意思了。我当天摆摊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我儿子坐在后面啊。那时候我因为我怕孩子丢，
1: 因为我看到那个视频，
0: 对，我拴了一个绳嘛。第一天有个大姐开车问我说：“你这是卖的还是自己吃？”因为当时不知道嘛。就我就一直不好意思说话。后来我儿子说了第一句话，说我爸爸是卖串的。
1: 那时候你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四岁呗，
1: 四岁刚刚会说话，开始帮你做生意了。
0: 对，然后就这样式儿。大姐说你给我来十个，我尝一尝吧。第一天出摊的时候连盐都没有，完了我说你这样，我卖你十个串啊，你给我九个串的钱，那个串呢我就不收你钱了，你帮我买点盐啊。就从这开始。
1: 他真的帮你买盐了吗？
0: 真的帮我买了啊，他把我的串都包了。
1: 然后他还把你的串都包了。
0: 对，
1: 你跟那个大姐后来还有联系吗？
0: 前一段时间大姐还来看我直播。开始了朋友们啊，今天就开始了，双城的朋友们可以来了。
1: 对，
0: 我先给你烤点，你尝尝吧，他还没来客人呢啊，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太好了。哎，这大腰子不错哎。
0: 对，我烤腰子挺厉害。来啊。
1: 那你烤串有什么秘诀方便透露吗？
0: 没有什么秘诀，就是用最鲜的肉啊，就烤当天的串，也没有那么多调料，
1: 原味小烧烤。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你在带着孩子出来烧烤之前，其实你是会烧烤的吗？
0: 会一点儿，得有十七八年前了吧。在烧烤店学过几个月，领着我儿子出摊的时候是完全也没啥基础了，当时就是没有办法。其实我最开始烤串的时候呢，大家也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个串好吃来的，好多这个姐姐呀、和哥哥来了，各行各业的，他可能到来他不是为了吃串，可能来了看看我，看看孩子，完了给我们拿一些衣服啊，拿一些吃的，还有一些生活用的一些用品啊，这些东西我是永远都不会忘了的。感谢每一位哈尔滨人，因为没有我的父老乡亲，可能今天我还在为了一口这个，为了一个生计而发愁呢，反正现在还不知道在干嘛呢。因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嘛，可能说因为我没啥文化，咱就说实话，可能就是给了我一口饭吃啊，才让我和我的孩子呢可能生活有逐渐的有提高。
1: 我觉得你在这个烟火气里不会忘本，只要你被他笼罩着，你永远都会记得帮过你的人和你现在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在等着你呢，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我才要不断的努力，一直前行。我真的是准备考到辽宁的沈阳啊。
1: 为啥是沈阳？
0: 一路考。因为两年前吧，我曾经就说过，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考遍这个东三省。
1: 东三省啊。
0: 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呢是个机会啊，所以说我就要尝试一下，无论这一路呢卖的多卖的少，有没有人认识我，我都要坚持下去。只有有一天我会到达沈阳的时候，我也会发一个视频告诉大家我东子做到了啊，爷俩烧烤做到了。

0: 东东的烤串方式跟主流的烧烤方式有一些不一样，它是生串生烤，不腌不味，保持肉原始的味道，而且调料也简单，讲究的是现烤现吃。用他的话说，最佳的品尝地点就在他的炉子边上，而且一定要手递手式的吃。
1: 哇，这个颜色可以啊！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你烤的串就像是你的人生一样越来越好？
2: 哎，味道不一样啊。
3: 可以啊，强烈推荐羊肉串，太好吃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吃了，我已经帮你们检验过了，好吃。
1: 那是看直播来的还是？
4: 看直播来的。
1: 看直播来的。哎呦，第一个客人已经来了啊！
4: 赠十个是吧？
1: 赠十个。
2: 没事，没问题。
1: 还没吃呢，先赠十个呀！你太大方了。
2: 没事。
1: 就是平时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像这样的观众，就直接站你身边说：“哎，刚才我跟谁谁谁来了，有没有啥？”
5: 看直播来的，刚
2: 有。
6: 我特意哈尔滨过来的。
1: 真的吗？跟我一样啊，
5: 必须的，
7: 跟同乡老乡。
1: 哎呦，哎，那你以前吃过他的烧烤吗？
5: 吃过呀，太香了。

0: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2: 怎么样，大哥，好吃不？味道非常好，这个肉非常鲜啊，
0: 好吃，
2: 这是个有独特的这个东北烧烤的这个特色，
1: 体现的
2: 淋漓尽致。
1: 你就牛的，
0: 感谢您啊，谢谢您的支持，
1: 太好吃了，再给我烤两个。行行行，
0: 我那孩子在那呢。
2: 喜欢手炉子吃烧烤不？
1: 喜欢啊，好吃不？
0: 这来瓶啤酒，好吃。这来瓶啤酒，到这儿都想找啤酒。
3: 来吧，东子，
4: 今天跟我出点辛苦了啊。
3: 不，你辛苦，我这属于没给你添乱，
4: 没有，
3: 就算好的了。
4: 没有，
3: 就是真正感受一次，我觉得烧烤不容易。
4: 各行各业都有不容易的吧，是吧？所以说，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嘛，混口饭吃嘛。
3: 其实你现在很阳光了哈，心态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是不是？
4: 对，最开始的时候吧，整个人很焦虑啊，也很抑郁，可能晚上收摊以后啊，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慢慢的，可能经历了这三年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经历过很多人啊，很多事儿啊，所以说一点一点的，就是想法比以前好太多了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想这日子咋过呀？
3: 那个时候真的挺难的，
4: 怎么生存呢？以后怎么办呢？就要考虑这些。现在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啥呢？不停的努力的去赚钱。
3: 其实这就是你一直一路前行，就要往前冲。刚才咱们俩碰杯的时候，你也说了，你其实现在不怎么喝酒了，是吧？
4: 对，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啊，小插曲。三年前我刚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吧，就心情也不太好。
3: 那时候是你最难的时候。
4: 那时候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一个朋友啊，来我家里看我，因为当时挺难的，还给我扔了200块钱现金，我记得特别清楚。完了，我俩在家就吃了点饭，喝了酒，可能也是因为心情不太好啊，就多喝了几杯。就喝多了，喝多了，第二天睡醒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朋友原来一直没走。他就说，他说以后你不能再喝酒了，因为等你睡着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直在你旁边坐到凌晨4点多。
3: 那时候他几岁啊？
4: 4岁呗，话可能说的还不太明白。
3: 但是他就知道你喝多了，他要守着你。
4: 对，那可能说的发生什么危险呢、什么的，因为你也照顾不到，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喝酒了。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可能他就是我前行的动力，也是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了。我是希望通过我这个人传递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的东西，让大家对未来有所希望。过去的事它就是过去了。如果说我每天在重复的去讲述以前这些事情呢，我会觉得在互联网大家会觉得你又开始卖惨了，又开始博取我们的同情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啥呢，让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我是怎么从我人生最低谷一步一步走起来的。我原来老说一句话叫什么呢，我已经是人生最低谷了啊，我怎么做都是往上爬了。为什么说这么努力的去赚钱，可能有些人说钱不重要，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钱特别重要。钱能给我的孩子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安稳的家，
3: 而且可以给你安全，一个稳定的，
4: 对，一个给我安全感，还有一个是能给孩子很好的教育，这就是我最主要的。再有一点呢，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呢，告诉大家，孩子我照顾得很好，他也在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为什么说？后期呢，这2-3年呢，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看不到我的儿子，因为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同时呢，我儿子今年马上要上1年级了，学校也找好了，我也有了一段新的恋情。在我最难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还欠钱呢，帮我照顾我的孩子，又帮我走出了困境。我觉得也是我这3年的成功的第一步了，对呀、
3: 来庆祝一下吧。
5: 跟东东聊了一个晚上之后，感叹他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愿东东勇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前程。
4: 我下一站是吉林的长春，预计是4天到5天，到那块儿。
3: 也就是说，你马上要离开咱们黑龙江的省份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约定好，咱们哈尔滨再见。
4: 好的，
3: 等你胜利归来，
4: 等我凯旋而归，
3: 好吧？来。

0: 区长吧，加油，东哥！
1: 再见啊，
0: 完了，拜拜，慢点骑。
2: 东哥骑行，考验人生。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结识另一位在这座城市中默默拼搏、名不见经传，却以美食温暖人心的小人物——萧继刚。他只因平时对美食吃得透彻，且擅长烹制，吸引了众多与他有着相同爱好的馋嘴客。他的经营方式颇为独特，今天吃什么全由他决定。想吃的话，只需通过微信下单，做好后便送货上门。起初，他仅在同事间进行小范围的推荐，可如今已然收获了数百位忠实粉丝的坚定拥护，甚至还因此收获了甜蜜的爱情。这类过油的菜品通常在家里不好做，所以在他这儿成为了天天爆单的热门菜品。

0: 黄河路丁香园，哟，今天道儿得绕啊。然后上哈西，哈西完了上道外，道外完了爱建子园回群力。这个干时间长了，怎么走道怎么规划路线，我现在已经门清，统筹特别厉害，怎么走一点冤枉道不绕，哪时间能不堵车，心里特别清楚。而且这个每个小区大概他跟我说一下大概在哪块儿，或者有的路牌不清楚的我肯定是能找着。包括比如他说我在哪个小区，我可能会第一反应是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银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十大店，基本对的特别准。走了，开始送餐了哈。
1: 每天早上九点，一切打包完毕之后，他便要开启环城送货之旅了。
0: 干这一行干了好像差不多得有10年了，最早第一次的时候做了5盒蚕蛹，那时候微信刚能发朋友圈，好像是不长时间，我就发朋友说明天做5盒蚕蛹，我说要吃的就给我微信，然后就订去了。那个年代也没有跑腿啥的，也没有车，那时候是冬天坐公交车，那天挺累，但是那天吧挺高兴，因为那天头一天见着钱了。那时候蚕蛹卖28块钱一盒，好像卖了140块钱，那时候也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收款，收的全现金，晚上回家点钱。那个年代卖东西天天晚上回家查钱，那个挺过瘾。我天天从家出来到我做饭这会儿一来一回就是40公里，每天基本都得100公里左右，要赶上忙的时候跑过100大多，因为有时候去江北，最远一次我到江北了，然后我车上剩了几样东西，我说有没有谁收的，一个大姐说你给我送来吧，我也在江北呢，给我发位置，我结果干呼兰去了，老远了。能加吗现在？加满加满，小玩意儿跟我几年，干16万公里，也是立下汗马功劳了，辛苦了。
1: 在肖继刚的顾客群体里，有一些是工作繁忙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吃饭问题的家长，他们一方面忧虑外卖不够卫生，另一方面又害怕送餐不及时，于是便将孩子吃饭这一重大事项托付给了肖继刚。

0: 他考好，考得好，我就给他整个烧鸡啥的。来了，孩子搁这儿呢。哇，这高了啊！你都长那么高了，你过来我看看。我先等会儿给你拿吃的。多高了现在？
1: 1.7米。
0: 那咋这么瘦呢？
1: 一直
0: 瘦。你妈不给你吃肉？那你妈给你买的牛肉、茄盒，顶上这盒叔送你的。
1: 谢谢。
0: 客气呢，跟我。学习咋样，累不累现在？累呀、啊嗯。晚上别熬夜，整太晚了。你愿意吃哪个？跟我说。
1: 其实都挺愿意吃。就是茄盒这个一般我妈在家不做，对，每个月吃一回，特别满足。
0: 这考试考好了，上我这儿要吃的了啊！给你拿奖励奖励啊！一会儿还有课吗？
1: 一会儿今天晚上还有。
0: 今天晚上还有课呀、啊？那快回家吃饭去，吃饭完了好好休息，别整太晚了啊！
1: 行，谢谢小叔。
0: 别客气，别客气，拜拜吧。
2: 忙活了这一上午，肖继刚要前往他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份订单可并非只是送达这么简单，每次过来他都会进屋坐上一会儿，和叔叔阿姨唠唠家常，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并且还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远在他乡下单的儿女。
0: 现在要去的这家老头老太太是中医药大学退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在深圳，然后每个月初基本上看我朋友圈啥吃的就给他爸妈订一份，然后给老头老太太送过来。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忙活了这一上午，肖继刚要前往他今天的最后一站。这份订单可并非只是送达这么简单，每次过来他都会进屋坐上一会儿，和叔叔阿姨唠唠家常，询问一下他们的近况，并且还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远在他乡下单的儿女。
3: 现在要去的这家老头老太太是中药大学退休的，孩子不在身边，在深圳，然后每个月初基本上看朋友圈啥吃的就给他爸妈订一份，然后老头老太太送过来。
4: 小肖又来了，送啥好东西了？今天
3: 猪蹄了，然后里边肘子，哎呀，烧鸡，
4: 这么些东西啊！
3: 这底下这我特意给你拿，这我自己摇的蹄动，这个季节你吃不着
4: 啊。好，
3: 这帮都冬天吃，哎，
4: 这都有特色的东西哈。啊，
3: 对对对，还有刚炸的茄盒。哎呀，
4: 这茄盒我是最爱吃的。
3: 放这儿了啊！
4: 哎呀，老伴儿啊，去赶快给他们切西瓜去。
3: 你最近跟姨忙啥了？说你们俩。
5: 我们这不今年八一嘛？啊，天津节，我们经常有演出。
3: 天天出去啊？
4: 天天的。
3: 你俩做防暑，现在太热了。
5: 是啊，每天都。
3: 尤其这个岁数的。
5: 是是是。
3: 水啥的喝吧。
5: 我都水了、啊、药了，都得带着。
3: 也行，反正要在家待着也是有个营生证，玩一玩也挺好哈、啊。
5: 太辛苦，太辛苦，太辛苦。
3: 发微信我就过来了。想吃啥就不是我经常做的东西，你想吃比如说明天你说我跟你想吃个那个锅肉，我平时不卖的东西，我炒完就给你送来，没事。
6: 我们都养活不好，完所以呢咱家那个东西做的吧味道好，而且
3: 对我这没事，
6: 非常烂，
3: 我这肯定是烂活，没事，
6: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
3: 这个皮冻我一会儿放冰箱里，现在让怕化没有胶。我跟你说，你要在外面买皮冻，你看这个肉皮和这个青的地方，它俩差不多一边高，行，可以吃，可以买。如果是青不，肉皮不太多，青特别多，别吃，那里边可能有胶啊。像这样的没问题，我这油去的老干净了。要正常外皮冻熬不出来这么透亮，你就放心吃，啥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我自己熬的，
5: 对，这是放心的食品。
6: 我现在就放个冰箱。
3: 放冰箱里行。对。然后这个猪爪子泥儿订了四个，我给你塑封了两个，这个放冰箱里。然后那两个装盒的，你俩就现在一会儿吃。然后底下有一盆骨头，这骨头炖的可烂。

0: 干乎的，
1: 你想的真周到
0: 啊！这骨头是我早上特意去挑的，
2: 这个、哎、热乎的。
0: 对，你瞅着像大脊骨似的，一动就下来，全是活肉，没有死肉，
2: 一直咬就脱骨了，就是那个。
0: 我爸我妈也是岁数大了，这就当自己爹妈使呗。
2: 不是你，
0: 我按照对自己家老人怎么对，就对你们怎么样呗，是不是、啊？就这个要求做。
1: 你就像孩子一样。你这一天能送多少家啊？
0: 我今天跑了。七八个地方了吧？就你这是最后一家，因为到你这我得进屋坐会儿，别的我都是到楼下放好就走了。
1: 啊，关键吧，咱得有感情啊，咱俩是不是？
0: 对对对，认识多长时间了？
3: 哎，我说我这香啊，哎，你搁这喝点呗。
0: 我不行，我开车了，我开车来，一会儿我要回家呢。
3: 找个代驾就得了呗。
0: 不行，
3: 找代驾行
0: 不？不行，不喝不喝。
3: 我
0: 不用，
3: 咱喝点。
0: 不喝。
3: 你们到我家喝。
0: 开车了，
2: 行吗？行吗？
3: 来了，你这外甥。哎呀
0: 妈呀！下午还有事儿呢，姨，我还得上货场呢，备货。
2: 改天啊，把那个把你媳妇孩子领着，咱们可以一起聚一聚，聚一聚啊。
0: 喝点两岁。
2: 我家还有五粮液、茅台，是不是？
0: 这个行啊，这个我能喝，这个我能喝。哪天晚上完了，我带菜过来，你俩想吃啥、啊，我现在都在这儿给你炒，行不行？
3: 那行。哎呀，
2: 那好啊，肖啊，哎，你家这东西吧，我吃的。非常顺口，而且非常烂乎、啊。因为我家这火不行，你看看这火非常小，要炖个猪蹄子，炖一天它也炖不烂。所以吧，就吃好你家的东西了。所以外边那熟食店呢，我也不敢买呀，它不卫生。说你家这个是食材好，
0: 对我这你放心，
2: 还讲究。
0: 当天的，我要回去了，我那个下午上货。
2: 完了，有事就吱声啊。
0: 好嘞，走了，叔叔，走了，
2: 再见，再见，再见，
0: 拜拜。哥吃的我给老爷子送过去了啊，我刚才进屋唠唠嗑，老爷子老太太状态挺好，这两天还天天演出呢，可忙了，哎呀妈呀，整可热闹了，你放心吧，那边啊，完了每个月初定生那点我过来给你看看，你放心啊，我撤了。
4: 上午这段紧锣密鼓的送货过程仅仅是肖继刚每日三点一线生活轨迹中的其中一点而已。在这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当中，要说真正能够让他内心获得舒服的地方，还得是那弥漫着烟火气的菜市场。
0: 每天早上三点半准时到这儿，来晚了好东西挑不着。这个鸽子，老人做手术需要用鸽子补血的，年头越长越好。这是一年的、两年、三年的，大伙儿能看出来。补血的这种鸽子吧，就不能放血，把它闷死，血凝固之后再做汤。这个东西挺有讲究，三年最补的。大姐，我那肉给我留的，我拿出来。
3: 好了。
0: 订的排骨边儿，这都得订，不订买不着。这个肉吧是排骨上面的一个边儿，全是活肉，炖出来比那个净排好吃。
3: 猪身上一定就这一块，要多都没有。猪身上最好
0: 吃。哎，我得来电话，等我接电话。哎。给我大姐，啊，猪爪筋有，排骨啥都有，啊，一会儿我给你发微信啊，好嘞，猪爪了了，前蹄肉多骨头少，后蹄直的骨头多肉少，前蹄这块就带这个褶，后蹄就是直的。
4: 每天肖继刚都得在菜市场里来来回回的转悠上好几个小时，只有买到了称心如意的新鲜食材，他才会满心欢喜的回到三点一线的最后一个店厨房。这里是他每天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半路出家的他原本并不会做太多的菜肴，然而他热衷于研究美食，一般的菜只要看上一眼基本就能学会，并且做得有板有眼。
5: 哇，这就是你家的厨房啊！
0: 对，我的厨房，今天准备的东西就都在这儿呢。
5: 那咱们看看呗，先来、
0: 啊、看看吧。嗯，
5: 这是猪蹄儿。
0: 对，做法是东北人最爱的熏酱、熏制啊。
5: 今天有人预定了是吗？
0: 对，定了。这个位置是排骨边，这个位置特别好吃，也是必须得定。这个位置不定买不着啊。
5: 哎，这个有点像熏酱那个脊骨的感觉。
0: 对，这个就做最经典的红烧，家里那个味儿。
5: 红烧
0: 不做饭店的味儿，对家里。
5: 可以。嗯，这个呢？
0: 辣子鸡，对，它俩配一起，你看是啥？
5: 茄盒呗。我哎，这时候我如果要是说蒸酿茄子，你说你是不是也得？
0: 我现在就能做，我也能做，
5: 是不是也对？
0: 我也能做，
5: 对吧？
0: 对。
5: 但是其实对东北人来讲，还是喜欢吃茄盒。
0: 尤其是小时候就特别愿意，家里不常做茄盒这个东西。小时候，现在也不常做，这个东西太费劲，炸的。

0: 所以啊，有了你，对吧？
1: 对，
0: 小七私房，
1: 对，
0: 就是除了今天你准备的这些是已经有顾客预定了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那其他的就是你还会做很多种菜是吗？
1: 对，我会的东西比较杂。
0: 你还会做肥肠呢？
1: 会，我的皮冻熬得特别好。
0: 皮冻也行。
1: 我给你找一个照片，你看一下。
0: 行，就是你菜系不限呗，什么家常菜你都会。
1: 因为我不是科班，所以说没有固定的套路。就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皮冻，为什么我想看，就是好像在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家年夜饭必须得有皮冻，因为我姥爷喝酒，他就爱吃皮冻，所以就是皮冻给我的印象就是一道大菜，
1: 这个、
0: 也是一道有回忆的菜。
1: 这个是市场上卖的皮冻啊，
0: 市场上这皮冻就不用看了。
1: 我那边翻一个就是我做的。啊，
0: 哇，你看这好透明啊。哎，你这手艺行啊！就小的时候，我姥其实告诉过我，就是这个熬青冻，
1: 对，
0: 其实是一个手艺，
1: 特别难这个东西，对。
0: 对，一般都是馄饨，就是上面的那个位置也是比较奶白色的，
1: 浑浊，对。
0: 所以就是说，看皮冻就看这个，看到了吗？它的透明度越高，证明这个皮冻熬的火候就越好。
1: 绝对是手工，一点胶都没有。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你会很想，就是最好的绝佳下酒菜儿。
1: 对对，
0: 是不是？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推荐的？你觉得
1: 酱牛肉
0: 最拿手？酱牛肉花色特别漂亮，来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就是纹理特别漂亮，有点那种大理石的纹路在里头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流程，像我们定制小七私房，就是在你的朋友圈下单，
1: 对，
0: 然后呢根据你已经在朋友圈发布的你的菜单，然后来制作第二天你要去送的。
1: 我大概第二天我会做这几样东西，然后想吃哪个你就给我留言了，或者是那个评论什么的，我第二天就做好了就给送过去了。
0: 那你今天预计要做多少份呢？
1: 今天已经送走一波了，这是第二波的了。
0: 第一波送了多少份呢？
1: 第一波8份，大概卖了2000多块钱，
0: 可以呀、啊，你这一天的收入。那刚才聊了这么多了，你接下来第二波的餐也得着急要送，是不是？
1: 是，我就准备开始操作了。
0: 那行，那你就做菜呗，
1: 好，
0: 然后我再等你一会儿，
1: 好
0: 好吧，
1: 好好好，
0: 加油。
1: 好，
0: 然后一会儿我哪个是可以尝一尝的？
1: 你都行，
0: 都可以尝，
1: 都可以。
0: 行，那就静待您的成品，
1: 没问题。
2: 肖继刚做菜的时候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与流程，灶具一空出来他马上就要着手炖排骨了。基本上他都采用最为原始的做法去还原家的味道。
1: 炖这个老式的这种红烧就用最简单的

0: 在肖继刚私房美食的前三甲里，熏酱菜系无疑是他的专长所在，其中酱猪蹄儿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道对食材要求极高又颇费功夫的菜肴，肖继刚几乎每天都做，
1: 必须等那个糖糊化以后才可以放，要不这个东西苦。这个就是菌末了，用了柏树的菌末了，增加它的香味儿。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茶叶，这烟变成黄烟，冒大烟的时候给它扣上，差不多了。
0: 架起熏锅，放入茶叶、白糖等熏料，小火产生的袅袅烟雾为猪蹄赋予了独特的烟熏香气和迷人色泽。
1: 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时间，因为火大小和糖多少都有说道，所以说只能根据这个烟的状态来判断里边什么状态了。
2: 好吃啊，太好吃了，你要不要尝一下？
1: 我不用尝，我天天尝。
2: 哎呀，这自信。
1: 这个炖的就是小时候那种红烧排骨的味儿，
2: 真的
1: 没有隔路的东西，就是葱姜花椒大料，糖盐，没有辣。
2: 但是我能吃到明显的甜味儿，因为我喜欢吃甜食。
1: 就这个肉的东西放点糖的东西，会特别香，
2: 因为它提鲜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这个茄盒炸的也特别好。

0: 流水线
1: 这个哎你谦虚点行不行
0: 这都是我都拿得出手的东西
1: 那你给我说说这茄盒就是重点在哪怎么能炸成你这样
0: 就是糊糊
1: 糊
0: 对就是外边这层那个壳然后还有就是油温就这两个掌握好就可以了
1: 那就说我感觉在你家点单率比较高的应该都是这种肉菜呗
0: 我基本没有素菜
1: 就是基本上都是肉是不是
0: 对素菜自己在家就能搞定你上我这花钱买什么
2: 对
0: 对不 对
1: 那这个就是你一会儿要去派送的呗
0: 对对对对一会儿要送的
1: 第二波了
0: 对辛苦也得干呐就是一个老爷们儿来说每个月20来号还房贷然后你说我家孩子现在小2岁明年马上上幼儿园就花钱的时候就全来了现在他只是吃吃喝喝玩花的地方还不太多明年就开始花钱了再一个我媳妇也快过生日了你说我天天在外头忙她也看不着人回家都挺晚了一早上天还没亮就走我不得给人准备点好礼物啊是不是你光说累一个老爷们儿你不干咋整你说我天天起早就走有时候忙得整到晚上才回家累的心无真是饭都不想吃啊躺着就沾着他就着我感觉好像就刚躺下闹表就响了真是这种感觉真是刚躺下就响了定了3点钟闹表再摁一个吧下一个3点10分就是再一闭眼睛3点20再一腾就不赶趟了必须得去了再不去好东西没有了皮了扑隆起来就赶紧上市场去上货然后这一天又开始了走时候没有亮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天也黑了有时候晚上回家都挺晚的了有时候都干到9、10点钟半道碰着警察同志有临检问我喝没喝酒我说我饭还没吃呢
3: 自肖继刚投身于私房菜的制作以来他所获得的最大收获不仅仅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精湛手艺的高度认可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幸运地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0: 说一下我媳妇啊我媳妇呢是我客户我第一次给送餐时我觉得这人还行大个儿没多心客户多心啥后来送了几次之后吧因为他工作那个也挺忙的但是态度特别好我说我快到了你出来取就行没问题每次答应特别痛快每次我到那儿他都不出来我都给他送进去我看这个人真是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他不舒服他给我发了私信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点啥我这个胃不得劲儿我记得很清楚做了3鲜给送进来然后慢慢我觉得这人挺好然后我俩从这个商业关系转为朋友关系是2018年、2019年夏天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夏天有天晚上我实在没啥事儿我就想给他发了个微信我说你忙不忙不忙咱俩喝点啊我都没行动怎么我先给我拉黑了呢然后一会儿想了来微信了说为啥喝点啊我说大夏天挺热的再说我也挺想见见你们除了咱俩喝点酒聊聊天吧他就同意了选饭店然后我俩就从这个商业关系就转变为朋友关系然后呢后来就开始约会了但是后来我就天天给他送饭了那时候就不用他说我想吃点啥就不用了菜谱我就给他定了天天到点午饭就给送去了然后呢也当他面展示过我这个厨艺我认为就比较帅的一面给他展示过彻底被我征服酒桌上也被我征服了也喝不过我后来约会看电影我俩就走到一起了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5: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2: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4: 我自愿，
5: 我自愿，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7: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8: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8: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7: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8: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伏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9: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7: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8: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我们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1: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2: 2024年，杨元是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深海，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所以这压力是巨大的。

0: 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1: 那段日子，董立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砍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立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0: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1: 靠着一句誓言，董立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0: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立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3: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1: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3: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2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 奉献所有的

0: 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1: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0: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1: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2: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教师，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1: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0: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过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4: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5: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1: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6: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

0: 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制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2: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0: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三条肋骨。
2: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三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3: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0: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2: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4: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2: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4: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2: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4: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2: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

0: 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二七、绥经三零一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一步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这些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刘西蒙，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从他那充满朝气的脸上，你很难想象他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2001年，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兆源县。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用他小小的肩膀早早的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3岁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独自上幼儿园。他照顾生病卧床的母亲，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故事，曾经一度感动中国。他被评为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先后获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龙江楷模等诸多荣誉。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母女相扶相依、勇敢生活的礼赞。
3: 过往24年的人生经历，可能在大家看来苦了那么一点儿，难了那么一点儿，但对我来说，那只是我每天日复一日的最平平常常的生活。4岁的时候，我踩在几块砖头上面去做饭，当时也会被油崩到啊，然后也会被火燎到，还有被电打到的这种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没有使我屈服，反而让我觉得做得好吃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充满了自豪感的。比如说，拔火罐，给妈妈理发，给妈妈按摩。在我每学会一个技能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人，就是是我人生经历当中会天才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会，大家还不会。
2: 日子在灶台边的烟火里往前赶，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西蒙求学路上的苦，总被一些暖意悄悄地拖着。小学时，冬天冷得扎骨头，别的同学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西蒙还穿着单薄的衣裳。这些小学老师和同学家长看在眼里，他们就凑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件羽绒服，而那件衣服他从2年级穿到初2。老师们的关注，陌生人的善意，像一颗种子种在他心里。所以高中选志愿时，他一点没犹豫，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大学，要把这份爱传递到更多人手里。在大学期间，他又克服困难，带着母亲到了鸡东县支教。他用1年的时间做成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儿。
3: 其实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想法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圆梦之旅，又能够当老师，又能够去支教，所以当时我义无反顾地报名了这个项目。但是当时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是很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我带着母亲去支教太奔波了，而且明明本科毕业就可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了，他们觉得我可能有点不顾及妈妈的身体。但是当时妈妈特别特别的支持我，在大家都有反对声音的时候，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干啥妈都支持你。所以就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带着妈妈从哈尔滨来到了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开启了为期1年的支教之旅。在那1年的支教过程当中，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就是来自于我学生给我的鼓励，还有来自于教师这个职业带给我的这种自豪感。当每个学生成绩稍微提升一点点的时候，我比他们还要开心。在上课的课余时间，我还去到鸡西市鸡东县的一些中学，乡镇的一些中学，然后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还去了同心港湾，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给这些小朋友们

0: 一点点的温暖和爱，然后也希望能够用我自己切身的这种成长经历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对未来也充满希望。
1: 吃糖葫芦，
2: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刘西蒙的梦想成真了，他立志把激情和汗水挥洒在基层偏远地区，用爱、用情、用自己勇敢生活的经历浇灌希望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母亲身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西蒙的眼睛。虽然带着母亲会有些奔波，但是一路走来，两个人相依为命，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也是当初他坚持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初衷。
0: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和妈妈分开过，妈妈和我已经不仅仅是床前的一日三餐，也不仅仅是洗涮推拿拔罐，是朝夕陪伴，也是相依为命。妈妈也说她不想要成为我的拖累，想要让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当时特别坚定的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想都非常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在我高中的一个晚自习，但是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心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犯病了，说上吐下泻，浑身冒冷汗，然后连话都说不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点轻微的一些抽搐啊什么的，然后你要进行一些急救，比如说在手指里面扎一个，放一放血，大家放出来都是血，我妈妈出来是那种偏黄透明的那种的液体，然后你要在她肋骨下面的那个第二个肋骨那里嘎一个口子，正常就流血嘛，我妈妈是那种紫黑色像果冻一样的，然后你要在上面拔一个火罐，然后让那个淤血出来，然后他就能够缓解。但是如果正常的护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了解我妈妈的身体，没有我了解我妈妈这种突发的病症什么的，所以我还是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
3: 其实除了学业，西蒙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妈妈的身体。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想着哪儿有好大夫能够给妈妈好好调调身体。他四处打听，翻资料，托亲戚朋友问，就盼着能有办法让妈妈少遭点罪。前几天他就把妈妈送到哈尔滨962医院治疗了。这阵子他就更忙了，学校的课一节不能落，家里的杂事儿得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医院里妈妈的汤药熬得怎么样，床单该换了，点滴快没了，每一样他都得盯着，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这样在家、学校、医院三点之间，他天天来来回回的跑，风里来雨里去。这不，今天下课早，他心里头盘算好了要给妈妈做一顿热乎的爱心午餐，一会儿拎着去医院看妈妈。
0: 这个是我陪我征战菜市场的小筐，真的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装一点袋儿出门买菜。就是我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就会出门去买菜了，然后基本上买菜买个两三天的量，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可以勤去买菜，但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次我就会买的多一点了，实在是冬天很冷不想出门。姐，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对，离家特别近，然后买菜的地方也特别近，往那边走个几百米就到了。我通常会带妈妈走这条路嘛，然后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然后带妈妈去看病，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就是这一条路，然后走到中间部分就去地铁站了。

0: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早上可能6点多起床，然后去带妈妈洗漱，早上做饭，去上早上8点的课，然后中午再回来做饭，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学习的时间比较多吧。在打扫完家里卫生之后，就是忙完一切家里边这些大小事情之后，就是开始我的学习时间。晚上可能学到，像昨天晚上学到了1点多，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像在我小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其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是一样的，就是也都是小朋友自己做饭，然后家里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像大家说落差感啊什么，就是我这就是我正常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也在一步一步的变好，所以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还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什么忙碌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1: 你先喝口水。
0: 行，你这么倚着还那样，
1: 就这样就行。
0: 行吗？
2: 行。
3: 你这手才能
0: 够着嘴了。
3: 好吃。这个炖的有点就是像过去那个炖了。
0: 妈呀，我都炖起泡了。
3: 好吃。
0: 这饭怎么样？
3: 饭做的正好，原量正好。
2: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越来越好吃了啊！
0: 一会儿洗个头，
2: 行，我的头都冒油了。你看我这胳膊，
0: 健康
2: 胳膊都能拿出来了。
0: 哎妈，那一会儿你自己洗。
2: 都油了，咋溜？
0: 你出油健康。
3: 就是按上按上就舒服了，得劲。享受好几十年了。哎呀，那工资才几岁呀、啊？能有个6、7岁就开始洗头，一直洗这么多年。然后一开始是我家邻居给我绞头，上我家绞。完后来这些老佣人绞，他看人咋绞他就给我绞。一开始绞的时候，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就绞了就行了。只要绞好看了嘛，感觉好，他就给我拍一下让我看。只要感觉不好，他就说行，绞挺好，他不让我看。那一天那么忙，还得惦记我到这来，还得给我洗洗头，颠和颠和的。
0: 哎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我就是课多，没法一直在。没课我肯定就过来了。
3: 洗得干净舒服，谢谢了姑娘。哎，
0: 太客气了妈妈。
3: 我都习惯了你这么给我洗几十年的衣服。
0: 晾这边吧。
3: 我就感觉我女儿真的这些年真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她也很坚强。她从3岁开始就开始照顾我，家里的吃喝拉撒全是他的事儿。他真的这些年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我，真的很辛苦。他小的时候比现在重，现在你看我还能坐住了。那个时候真是人中人放，连饭都吃不到嘴。那时候他都喂，从3岁就开始喂我，拿那个馒头啊、黄瓜啊、黄瓜蘸酱就喂我一口口的。当时我真是五味杂陈，那时候感觉又是幸福又是难过。幸福的是我病这样还能有人有女儿，我终于有个小女儿能照顾我。难受的就是这孩子，就认为这孩子命不好嘛，这么点就开始来照顾我，啥时候是个头啊，将来咋整呢？就我这身体还一直也不好。因为他小的时候那时候条件，我们条件也很有限嘛，完了我也不治，我就现在把所有的

0: 那什么都用在他学习上，完我就挺着，一直挺挺挺，完就一直就严重了。
1: 当时疼的到什么样的程度？

0: 打蚊子那两劲一点能力都没有，就手抬不起来，你打不着。嗯，
1: 听西蒙妈妈说那会的难，心都跟着揪了起来，可她硬是撑了这么多年，不是不想治，是舍不得，手里那点钱总想着先给孩子交学费买本子，自己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就咬着牙熬，嘴上还笑着说没事儿，缓缓就过去了。他呀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让女儿好好念书上，但妈妈心里也清楚，真正能给她底气的是身边这个闺女儿。西蒙比谁都懂她的疼，比谁都清楚哪样能够让她松快些。这么多年，女儿的手早就成了她最靠谱的药。
0: 从小学那功夫就按摩，按摩那功夫是，就是哪块疼有哪儿。后来她就开始，看那个中医那个书去摸索按摩，找穴位找点。最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就是我得了，应该是胆痉挛吧，就是那个胆，哎，就在这个位置特别疼，滋滋疼，使劲使劲疼，那痉挛疼，你知道吗？就那个劲儿，就不过劲儿，疼的不行。然后他就在手机上好像搜吧，找那个穴位，完了最后点上那个穴位了，哎，真就不疼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腿不总犯卡吗，一整都就卡住了，膝盖这膝盖卡住了，他就能给我整过来，就顺着顺着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找着那个穴位，那个关节那个位，完了一捏一动就能给我顺着过来。其实哎，就我一般的这些个小病啥的都是他在家就能给我处理了，这就感觉他就手到病除，这个有了他我就有希望，不管哪块疼我先，只要他回来我就不疼，是我的贴身医生。
1: 这些年母女俩像在坑洼路上行走，你搀我扶，挪到现在，西蒙一边照顾妈妈一边啃书本，在求学的路上越来越好。可妈妈看着女儿大学时光总是有些揪心，是不是自己拖累了她？孩子本该轻快些，不应该被病殃殃的自己困住。
0: 当时我不同意，非常拒绝，就是非常坚定的拒绝，我肯定是不跟他来了，让他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像别的大学生一样住寝室，可以出去放假什么的，能出去玩。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嘛，一直在我身边转，他也没有去出去玩的机会。然后我现在这终于给他自己放出去了，就让他自己去学习啊，生活啊，就脱离在我身边这个。给他绑得太狠了，完我们那个政府也说给我找那个养老院，还有那老年公寓什么的，所以我就不用跟着来了。当时我就同意了，我非常同意，非常愿意。然后他就不让，他就说的不行，你得跟我走，你就是你有一些个病啥的，他们都处理不了。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生命在眼前了。那他也看不着，他说的等我就在那边上学，我也还得惦记你，你就跟我去吧，就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咋去啊，咋养活啊，这不是费用高吗？然后他放假就高考完了就出去打工了，打工是我赚钱，完到时候上大学我也能出去做兼职嘛，说没事的，你必须得在我身边我能才放心，完之后我也能安心学习，就这样的非得给我拽来了，我就跟他来。那是一天打两份工三份工，有时候回来你知道啥样吗？累的到屋了，妈呀，我躺一会儿就躺五分钟，我就歇五分钟，起来就得走。
2: 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县的招员文艺上面投稿，然后赚取一点点稿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做家教，然后去辅导班做兼职，然后还有在我们学校食堂当服务员，这些兼职就是这些困难，当你跨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历，你当时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你一旦跨过了之后都是经验，都是成长。所以现在回首过去，就是我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苦和累了，感觉都是还好啊，我挺过来了，就是我真优秀。
1: 纵然生活给了西蒙一路荆棘，他却拉着母亲的手，把难走的路走成了开满花的样子。他眼里的光。

0: 把苦日子照得亮堂堂的，那些被难处磨过的日子，因为他爱笑，反倒透出些光亮来。妈妈的眼神是他心里最踏实的依靠，风雨里都能让他定下心来。
1: 妈妈要感谢有你，因为有你，妈妈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因为有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到不可救药。因为有你，妈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0: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说你晚不晚？喝完还不醉了，不
1: 够了，
0: 厕所也不上，
2: 不上。
0: 先不说这酒量如何，这肚子能放得下吗？哎
2: 呀，放得下，这么晚了看不出来。哦。
3: 小严，
4: 第六碗。
5: 九儿姑娘，我们太太说能不能把孩子带过去让她看一眼。
0: 乡亲，咱们高密自古英雄多，果不其然的啊，打今年开始咱们这斗酒的规矩可就以八碗为限了，你给我记住了啊。台上这三位不分胜负都是赢家。哎，进行下一项吧。
6: 第二项品酒，品酒还是老规矩，这酒的量加，酒的年份，酒的度数，
7: 拼的可是舌头，
6: 都

0: 在他的底下接着，那还早。
1: 各位酒师，来点品酒。茶都，然后你就等着看热闹。
2: 盘底的蜂，飙香对，说对折，或者相敬者为胜。
0: 品酒，
2: 这品酒啊，着实考验品酒师的舌头。咱们这儿的酒呢，分金木水火土五度，这每一度呢，又分别分成十成。品酒师要品出是哪一度哪一成，这还不算。 还要品出是谁家酿的，哪一年酿的，最神的，就是这台上的罗汉。
3: 请师傅尝酒。
2: 他居然能品出是哪块地里的高粱、哪口井里的水酿出的酒。嗯，高蜜啊，斗酒兴旺的时候，咱们这有个老斗酒师啊，叫一口闷。哦，不管是什么酒，他只要尝这一口，他就能把酒的来历啊说得清清楚楚。哦，罗汉。
0: 斗了他三年没斗过，第四年没来，第五年又回来了，也是这个一口闷呐，一时轻敌，他居然把井给说错了。你知道那两口井离得有多远吗？两丈远。两丈远的两口井酿出的酒，居然被这罗汉给品出来了。这个老斗酒是一口闷，从台上一下来就大病一场，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斗酒了。
1: 这罗汉可是一宝啊！是啊，这单家也不知道给罗汉什么好处了。你说这单廷秀一死，全高妹的酒坊都抢他了，重金摆在那面前，他看都不看一眼。嗯，
4: 三位师傅品酒完毕。王师傅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之酒，三年陈。陈师傅是石沉木。
3: 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之酒，三年陈。好，罗汉师傅，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之酒，三年陈。好，哎，这三个人都一样啊！
1: 啊，
0: 接地标。
1: 啊，对了，
3: 得看结果啊。
5: 大少奶奶，您可想好了？老话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想好了，不过，你可不可以跟主家说说，我只用一次，价钱翻倍，以后各不来往。
6: 我只管传话，价钱你们自己讲。
5: 好吧。那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要隔着帘子，我不能露面。
6: 好吧。哎呀。 这事儿可不好办，我们家花爷卧薪尝胆，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朱浩森又定得那么严，
5: 我出大价钱，这是定钱，
3: 好吧，
6: 那我回去跟花爷说，看花爷的意思，
5: 等有了回话，我再告诉你。
7: 好，冤家路窄啊！洗澡，成吧。
8: 景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你们，哎。

0: 干啥来了？在南方。花脖子呢？你来。哼啊！大哥，我先给他割一个。哎呀，我可不像你们花脖子，小肚鸡肠的。当初我投你们，你们容不下我。可现在呢？啊，老子是高密的头一份，他都让朱浩三撵得满身乱窜。
1: 替我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混不下去了，来找他于爷爷，于爷爷赏他口饭吃。
2: 跟你说话呢，兄弟，
0: 带家伙了吗？走。
3: 哎，不，哎呀，我自己来，自己来，
2: 慢点。 滚吧！别妨碍老子干正事儿。滚吧！陈师傅是六成金，宋各庄宋家所酿红高粱酒，自觉井，三年陈。
4: 小严，
5: 三年，回去了。
2: 王师傅是，拿回去玩吧，去吧。六成金。 宋各庄宋家所酿红高粱酒，我们太太说谢谢你，还说以前有些事儿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她。替我谢谢朱太太，我们百姓家的孩子啊，不能老跟官家来往，会落下闲话的，我们就不了。宋家自觉井，五年陈，罗汉师傅，六成金，宋家所酿红高粱酒。
6: 宋家自觉井，三年陈哪儿去了？啊，去解手。哦，那罗汉大哥啊，可厉害了。前面那五个都让他斗下去了，现在就剩最后两个了。我看也不是他的对手。
2: 接敌标，
6: 咱们单家要兴旺啊，还真离不开罗汉大哥。
2: 这泥人
6: 是哪儿来的？朱太太给的。
2: 敌标是。
6: 看来这朱太太还真是很关心你啊。
2: 干闺女，宋家所酿红高粱酒，
7: 好像亲生的一样。上联都多久没来往了？都说明白了，他就喜欢我这俩孩子。
8: 三年陈，好，好，好，这罗汉有两嗓子啊！好，
9: 是罗汉师傅猜对了吗？
8: 嗯，县长，啊，这邓祖大会可有趣儿。 当然有曲了，你看看，就这么一坛子酒往这一放，他们尝一尝就知道谁家酿的哪年出的，太有曲了。我要不是把酒记了，哈哈，我上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10: 平平常常。
8: 县长大人，您不喝酒，您家里有酒啊？当初小的为了痛改前非，登门谢罪，送您那坛酒。
10: 您喝了吧？
2: 陈师傅是。
8: 我不沾酒了。六成金。我太太喜欢酒。
10: 沙河头丁家酿。
8: 不过啊，嫌你这酒破，那什么破酒，它不喝。那多可惜啊！说不定是坛好酒。
2: 沙河头。
8: 你坐这坛酒不说水酒吗？怎么上得了台了？哎，好歹拿出来斗上。哎，好歹拿出来斗上。
2: 这地标。
8: 啊，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一个劲儿的让我拿出这坛酒来啊？这坛酒莫非有什么名堂不成？不是，县长您想，您是一县之长，您要是拿出复杂的酒来斗酒，岂不是对各种庄稼鼓励也是激励大家，好好发展生产吗？啊，
10: 这主意不错啊，
8: 不错。
2: 再品酒。
8: 行，李岩，来来来，你去回去。
2: 把我那坛子酒拿来。奶坛子。陈师傅是。
8: 那坛酒。
2: 石沉木，陈家所酿。
6: 你不说一坛水酒吗？
2: 我又不喝水酒，叫人去柴房看看，要是没被倒掉的话，就应该还在柴房。
8: 去吧，柴房。好，
2: 接敌标。敌标是石沉木，陈家所酿井之酒。五年陈，这一轮不分胜负。好。

0: 深得民心，你在这儿杀了他，全高密的人都得恨你。
1: 我不弄死他，我睡不着。
0: 高密现在需要朱浩三，你要为了一己之仇杀了他，你就不是大丈夫。
1: 我不想听你的大道理。
0: 你为了九儿，你也不能动手。九儿他们动来了。罗汉大哥的三十里红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你现在动手全搅和了，九儿会恨死你的。
2: 好，
0: 大哥为啥还不动手？干嘛呢？
3: 大哥，咋还不动手？
1: 再看看，
4: 请品尝。
2: 管事的，这酒我就别斗了。
4: 为什么？
2: 这是我家的三十里红，是我亲手酿的，所以我就别品了。哦，不如让陈师傅品一下这酒的年份，如果品对了，我家主母会有赏。
5: 嫂子，我去取酒回来。
0: 十五年陈，
4: 罗汉师傅，
2: 当年酿。哇，
6: 今年的，今年的
7: 也。
4: 陈师傅，果然是当年酿啊！
0: 当年酿，怎么有如此般的香气？你说当年酿就当年酿，
2: 这就是昨天晚上出锅的新酒，你要不信。我们还抬了一些，来来来，
8: 拿上来。
9: 你看咱们的酒儿，
10: 这酒儿真会做生意。
9: 对对，
10: 你看看啊。
2: 如果您不信，您可以打开，先尝一尝。
0: 三十里红，高密独一份，我们品不出来，没什么奇怪。要品就品别家酒，那才服人。
4: 陈师傅说的有道理，好。再请酒。
5: 嫂子，罗汉大哥也不是善家人，他为啥对咱家这么忠心呢？我来的晚，您知道吗？
11: 可能是老东家活着的时候很厚待他吧。
5: 罗汉大哥啊，真是个好人。
12: 这罗汉还真奇了，这大哥都死了，你说他跟狗似的护着那家干什么呀？
13: 二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罗汉挖过来，到时候那秘方也就到手了。
10: 可以啊。
4: 陈师傅是沙河头丁家所酿，六陈金沙河水五年陈。罗汉师傅是沙河头丁家所酿，沙河水上年粮，今年新酿。接底标。
2: 底标是沙河头丁家酿，六成金沙河水，上年粮，今年新酿。
14: 好。
4: 舌头奖仍然是
10: 等。罗汉呐，你这品酒的本事果然不一般啊。
15: 我刚来高密的时候，这王善人呐送了我一坛酒，也不知道这酒到底怎么着。
10: 你能品出好酒，也一定能够品出烈酒，那你就品品看了，这坛的酒到底是怎么样？谁家酿造的？什么年份？成色怎么样？我要听你说个明白，好吧？
2: 好，好，
15: 好，好！哎，开开封，
16: 诸位，朱县长亲自参加斗酒，对咱们工程院是个支持啊！
2: 谢谢朱县长，好，好，好！
17: 哎呀！

0: 祖师在上，师祖啊，您亲手酿的酒还在啊。罗汉有幸有生之年又尝到师祖酿的酒了。
1: 哎，罗汉师傅，这酒到底什么来历啊？
0: 罪过，罪过呀！我尝了别的酒，没漱口，没更衣，怎么能碰这个酒呢？快，快把那坛子封上！
2: 封上！
1: 来来来来来，你给说说这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县长啊，这酒就是我单家30里红的祖师吴老鬼亲手酿的，在宣统元年，用的就是我们单家现在这口井里的水。祖师根据这批酒的酿造心得研制了秘方，代代相传，才有了现在的30里红。虽然现在的30里红还在，但是再没有人能酿出祖师的这个味道。罗汉有幸啊，有生之年又尝到了师祖酿的酒。朱县长，这酒恐怕在这世上仅存这一坛了，不说价值连城，也值个几百大洋啊。
3: 哎呦，这么珍贵啊！
1: 好你个王善人呐！啊，谢谢你啊，你让我知道了这坛酒的价值啊。
0: 朱县长，罗汉斗胆，有一事相求。
1: 若不是你，这坛的酒说不定让人当尿给倒了也未可知。你说吧，有什么要求？
0: 今年的金舌头奖，您可以颁给别人，您能不能？您能不能把这坛酒里赐一碗给罗汉？
1: 金舌头奖还是你的，我就赐你一碗这坛子里的酒，算是奖给你的。你要把你师祖的酒好好的酿造出来，剩下的酒我就赠给今天参加斗酒的师傅们，鼓励你们辛勤劳动，用我们高密无边无际的红高粱酿出更好的酒。
4: 都赖你，老子正事没完成，还让他出了风头。他这碗酒也该给老子一碗。
5: 真是好酒啊，
6: 好在我身上。来，让你先请。
5: 你闻闻，闻闻。
6: 朱县长，
5: 你闻闻，
1: 你怎么来了？
6: 不止我来了，还有一位朋友也来了。
5: 不错不错。这正宗啊！
1: 一战熬，他来干什么？
6: 您放心，他一没有捣乱，二没有杀人，他只是给您助阵来了，想尝一碗您的老酒，不知道您赏不赏？
1: 好，你告诉他，让他迷途知返，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说啥了？
6: 他说你敬他一尺，他欠你一丈，冤家宜解不宜结。
4: 说的还像句人话，可我跟他结的是死疙瘩，解不开。
7: 请朱县长给罗汉师傅颁奖。
1: 好，
8: 好。
1: Hehehehe

0: 罗汉大哥。
1: 二少奶奶。
0: 嫂子让我请您晚上一块儿吃饭呢。
1: 二少奶奶，我就是一个伙计，我哪能上桌呢？这边的饭也好了，待会儿我和伙计们一块儿吃吧。
0: 您就别客气了，您赢了斗酒大会，为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扬了名，争了光，您是咱家的大功臣。嫂子说要给您庆功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有几句话想和罗汉大哥说说。
1: 二少奶奶，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0: 您和嫂子相处多年，关系啊比我近。
1: 二少奶奶，您想多了。
0: 我进单家比较晚，后来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您对我有看法，我也是理解的。
1: 您是掌柜的，我是伙计，我能有什么看法？
2: 我就是希望两位少奶奶能和睦相处，好好的过日子。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您知道吗？他差着媒人到处去给我找亲家，想逼着我改嫁。
1: 啊，有这事儿？
0: 逼着我改嫁不说，还不准让我带豆官走，这不分明还是想抢我的孩子吗？罗汉大哥，您知道我从小啊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进了单家我也不敢多奢望什么，就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和于占鳌呢也断了，就想把这俩孩子啊好好的抚养大。过去的事儿，我和嫂子各自都有错，我还想请您啊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请您在我和嫂子中间说和说和，她只要不再害我，我一定把她当亲姐姐一样看。等我们老了，我也会跟孩子说像孝敬我一样孝敬她。您说这成吗？
1: 这当然最好。二少奶奶，您真是大度，我是个伙计，说话不一定管用，但我一定去说。
0: 那谢谢罗汉大哥了。
3: 妹妹，这罗汉大哥在咱们家辛苦多年，今天又在斗酒大会上拔得头筹，为咱们家争了光，也给咱们的酒扬了名，咱们姐妹俩敬罗汉大哥一杯吧。
0: 哎，
1: 哎，别介，我就是出了点力气，没啥。倒是二少奶奶这招实在是厉害，大红标签一贴，咱这三十里红的名声就算打出去了，不少青岛客商都抢着订咱的酒呢。
3: 都是功臣，
0: 要不是罗汉大哥赢了斗酒大会，咱家的三十里红怎么会扬名呢？论功劳啊，罗汉大哥您是头功，敬您一杯。

0: 斗酒大会上喝了八大碗，怎么在家里就抿一抿啊？
1: 要是酿酒的变成酒鬼，那就酿不出好酒来了。
0: 说的对，吃菜吧。你怎么了？赢了斗酒大会都不高兴啊？
1: 二位少奶奶，虽然咱的三十里红在斗酒大会上赢了，可关起门来说，自从老东家去世以后，咱这三十里红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味道，这一般人是尝不出来的，可就怕日子久了让内行的人说咱糊弄。您二位看看咱的秘方是不是该拿出来派上用场了。
0: 善前秘方有规矩，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
1: 不是有豆官吗？现在孩子还小，不懂这些事儿。不是有两位少奶奶把着吗？

0: 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也没个汤，我去灶上说说，让他们上个热汤。
1: 鹿晗大哥，你今天跟县长要的那一碗酒是要拿他酿酒吗？
2: 哪舍得呀，再说了也用不上，就是想好好的供着，就像祖师爷在眼前一样，督促着自己不懈怠，好好干活罢了。
1: 你的心思果然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还好家里有你这么个男人当个顶梁柱，要不然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
2: 我不过就是个伙计，
1: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你嫌我拿你当外人呢？
2: 那我的话在大少奶奶心里还是有分量的。
1: 你在我心里有什么分量你还不知道吗？
2: 那既然这样，有一件事儿倒是想跟您说说。
1: 说。
2: 我听说您在给二少奶奶找婆家，让她改嫁。
1: 她跟你说的？
2: 对，二少奶奶说有几句话不好跟您直说，想让我在中间说和说和。
1: 她还真是信得过你。什么话？
2: 二少奶奶说她原来是嫌您在她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没救她，故意跟您找别扭，现在她想明白了，她跟于占鳌也断了，想把心收回来，带着两个孩子好好过，她想跟大少奶奶重修旧好。
1: 这是在斗酒大会上看到我单家的实力了吧？和于占鳌断了，那张家少爷呢？她这种女人少不了男人的。
2: 大少奶奶，您说二少奶奶年轻，长得又俊，有男人惦记也是自然的。
1: 所以罗汉大哥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二少奶奶，才会来跟我说这番话的，对吗？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直口不择言。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可是罗汉，你也要替我想想。咱且不说他日后会跟什么样的男人来往，就算他肯安心的跟我过日子，可是你要知道，他身边有两个孩子呢，我呢，一个都没有。可是日后这孩子要是长大了，让他们是孝顺我还是孝顺他呀？只怕到时候我想吃口饭都要跟他讨了呢。
2: 大少奶奶您想多了，二少奶奶是厉害，但也不至于那样。她说了，只要您能容她，她往后就教育孩子孝顺您，把您当亲娘一样看。
1: 就那么一说罢了，我让豆官叫我一声娘她都老大的不愿意，你还指望着她会让豆官放着亲娘不孝顺来孝顺我这个大娘吗？
2: 这么说您就是容不下二少奶奶了？
1: 不是我容不下的，是这个形势水火不容。罗汉，你老说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你到底了解他多少？你又拿什么保证他日后会让两个孩子像孝顺亲娘一样的孝顺我？你不能吧？但话又说回来，你要非让我容下他，也不是没有办法。让他把两个孩子过给我一个，而且得是豆官儿。

0: 你看我干什么？你不是说要把秘方传给豆官的吗？要把秘方传给豆官，就必须得保证豆官这辈子都是单家的孝子贤孙才行。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怕也只有把豆官过给我了吧。
1: 您这可就强人所难了。那二少奶奶只有那一个男孩，看得跟自己命根子似的，他怎么能答应顾及给别人呢？
0: 那你就不能怪我容不下他。我现在容下他，日后孩子长大了能容下我吗？豆官是谁的种你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把秘方传给他，保不齐日后他孝顺谁呢。与其那样，我倒不如把秘方给了二叔三叔，至少我还能保证他们姓善呢。
2: 那热汤啊，马上就来。我们再喝杯酒吧。来，罗汉大哥，嫂子，罗汉大哥敬您。

0: 大少奶奶说了，您要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那只有这一个法子了。他居然想要我的亲生孩子。二少奶奶，如果站在大少奶奶那边想呢？ 也情有可原，您两个孩子，他膝下无子，等窦官长大了，接管了家业，万一窦官要不孝顺他，那他在这个家里怎么过呀？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不知道，大少奶奶这个要求。 确实不合情理，可要没有这个条件，他不放心呐。二少奶奶如果不答应，
1: 咋样啊？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家有可能就败了。 二少奶奶，您慢想，我先回了。
1: 你等会儿。二少奶奶，您好好想想吧，这不是个小事儿。我答应，把窦官过给他。他不就是想要我的孩子吗？我过给他。
0: 这样他就放心了。罗安大哥，我是真的想和嫂子和和睦睦的，这下你相信了吧？我相信，二少奶奶，您也只有这一个儿子，您过给别人，您不觉得？我能不觉得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又不是铁打的。他知道娘家我回不去。
1: 窦官的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也想过了，窦官反正是单家的人，过给他，让那些成天编排窦官身世的人也可以闭嘴，挺好的。
0: 女人过日子太不容易了，二少奶奶，往后大少奶奶要是还不容您，天理不容，真的，我也劝劝她。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抢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未到。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0: 他真的答应了，是二少奶奶答应了，把豆官过给我。大少奶奶，豆官不光是您的命根子，更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他把命根子都舍出来给您了，往后您对二少奶奶。
1: 可得，你放心，你放心，以后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孩子，大伴好好过日子啊。
2: 小子，
1: 哎呀，妹妹，
2: 你说说，这叫嫂子说啥好呢？哎，
1: 以后豆哥儿就交给您了，您真的得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你说哪儿去了？豆官可不就是我的亲儿子吗？再说了，你不是还在跟前的吗？以后啊，咱们两家就守着这一个孩子过，啊，他是咱俩的，对吧？
2: 那要让二叔三叔过来办个仪式不？
1: 这个我看就算了吧，回头二叔三叔再生出点别的事儿。
2: 就让豆官改个口，以后再跟我睡也就行了。
1: 行，嫂子，你帮我看一下齐官，我带豆官出去一趟。要上哪儿去啊？
2: 我就带他赶个集，买个新衣裳。这也是我这个亲娘最后能为他做的。以后他就是嫂子的孩子了。
1: 去，去啊！
3: 把齐官送过来，
2: 豆官，跟娘出来赶集好玩吗？好玩。嗯。哎，
4: 小朋友，这个小白兔要不要？想要吗？不要。豆官要不要个小公鸡呀？不要。也不要啊。
2: 你看，那儿也有个小泥人儿，一个小娃娃。豆哥要不要小娃娃呀？不要。糖葫芦。你让我要冰糖葫芦。行，我要一个冰糖葫芦。谢谢啊。给你。糖葫芦。娘背你吧，好吗？来，娘背你回家啊。哎呀，嘿。

0: 上次我们跟妹妹一起来赶集呗。
1: 好啊，咱们下次带奇官一块儿来哈。豆官儿，娘跟你商量个事儿，来坐会儿。哎呀，以后去大娘那儿给大娘当孩子。
0: 啥？
1: 以后管大娘叫娘，管娘叫婶子，好不好？
0: 为啥？

0: 娘，西瓜在哭呢。
1: 我们去看看呗。
2: 娘呢？
3: 哭哭哭，就知道哭。喊娘也没有用，娘不在。那个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啊？啊？给奇官裹脚啊？
4: 什么时代了，你还给奇官裹脚啊？奇官不裹脚。
3: 九儿，是奇官大了就该裹脚了，回头长成了就不好裹了。那你说，一双大脚丫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4: 那是旧时候的礼数了，现在都民国了，你没看韩主席贴的告示吗？不让裹脚，否则就法办。以后我就奇怪这一个孩子了，我不想让他受罪。
3: 好好好，那就往后再说呗。啊，奇怪，不哭了啊，大娘瞎操心了，一会儿大娘叫灶上给你煮鸡蛋。
2: 妈妈乖。
4: 豆哥儿，以后啊，她就是你娘，你就住这儿了。
5: 豆哥，以后跟娘住啊。
2: 娘，我要走。
4: 豆哥，嫂子，你可以让吴妈把齐花抱出去一会儿吗？
3: 吴妈，吴妈。
6: 来了，
3: 抱奇官出去玩会儿。
6: 哎，好。
2: 娘，我想跟奇官玩。
4: 豆哥，你是不是想气死娘啊？你松手。
2: 娘。
4: 松手。
2: 娘。
4: 快点。
3: 你看看朕，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要不然就算了吧。
4: 不行，不能由着他。豆官，松手，松手。他才是你娘。
5: 豆官，你看，来，娘啊，早就准备好红包了，这是娘给的见面礼啊。
4: 那我走了。
5: 豆哥，以后呢，你就跟娘过啊。她呢，是你婶子，叫婶子。
2: 娘。
5: 叫婶子。
4: 叫婶子。
2: 娘。
4: 叫啊！你叫啊！叫婶子。
2: 婶子。

0: 嫂子，我这孩子从小顽劣，你以后就好好教育他。那个，该骂的说他两句，该打的就骂他两句啊。
1: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一个院住着，又不是见不。

0: 放心吧，啊，豆官就是我亲生的孩子，我不会亏待他的。我走了。娘，娘在这儿呢，啊，娘在这儿呢，啊啊，不哭不哭，啊，豆官不哭，豆官不哭，娘在呢，啊，来，
1: 娘，俺哥哥呢？
2: 你哥哥以后啊，在大娘那边睡啦。为啥？小孩子家家的，别打听。可是我要哥哥。七官儿，你不是老嫌娘疼哥哥吗？以后娘啊就疼你。娘，七官不行了，还是把哥哥接回来吧。
1: 娘，俺哥哥看不见，娘会想娘的。快睡觉吧。这豆子啊，用不上了。 小孩子家毛病还不少，你刚来，娘不怪你，娘疼你啊。在娘心里啊，什么都不如你金贵。你说，你在娘这儿有什么不好呀？啊，你在你婶子那儿。 还有你妹妹跟你争，在娘这儿多好呀！你就是娘这儿唯一的心肝小宝贝儿。睡着啦？睡着了就睡吧。你知道吗？你刚出生那会儿。 你二爷爷和三爷爷要把你摔死，是娘救的你。那时候，你婶子人事不治，要不是娘把你救了，你的命啊早就没了。从那时候起啊，娘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了。这亲生不亲生，不就隔层肚皮吗？

0: 豆哥，
1: 你咋又跑回来了？我就知道吧，豆哥怎么会不知道谁和谁亲呢？
2: 我就在这屋，我不过去，他身上有味儿。
1: 豆哥，你要听娘的话，还是要去大娘那边，你跟着大娘，日子会过得更享福啊。
2: 我不。
3: 妹妹，妹妹，看见豆哥的。
1: 还嫂子，他淘气，他想妹妹了，所以就跑回来了。豆哥，跟你娘回去。
0: 豆哥，想妹妹了，怎么不跟娘说一声啊？走，跟娘回去睡觉。
1: 豆哥，你再这样，娘可生气了啊！豆哥，跟你娘回去，婶子困了。

0: 刚才说老虎尾巴怎么了？
1: 老虎尾巴怎么了？
0: 嗯，你看，老虎尾巴断了怎么办？你得给它补补是吧？嫂子，
2: 哟，这棋盘这么早就

0: 弄得我这脖子今天都跟睡落枕了似的。
1: 豆干睡觉沉是不爱动。
0: 哦，对了，这是我叫吴妈在外面买的点心，给你拿过来给孩子吃。
1: 还不谢谢大娘。
2: 谢谢大娘。俺哥哥呢？
0: 哎呦，这丫头人不大，管的事儿还不少哈。妹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看这豆官不是刚到我屋去吗？不习惯，我怕你要是老在他眼前晃呢，恐怕是一时半会儿他也习惯不了。其实我倒是没什么，就是怕这孩子回头再着急上火生出个病来。
1: 嫂子的意思是，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呢想叫吴妈跟我住几天，你带着齐官去吴妈屋里住几天，回头只要等豆官适应了，你们就再搬回来。
1: 嫂子是怕我穿着豆官往回跑的吧？我当初要是不愿意过去给你，我是不会答应的。
0: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为了豆官好，为了这个家好吗？妹妹，委屈你啊。
1: 嫂子想得周到。
3: 哎呀，二少奶奶，您看，这咋说的？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正好委屈您住啊。
1: 没事，住哪都一样。您去忙吧。
3: 这个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
1: 好嘞。
3: 有事儿您吩咐我。
1: 哎。
3: 啊。
1: 七哥，这阵子你就跟娘住这儿了，好吧？
2: 好。
1: 好。哥哥啊，去跟大娘住，你跟娘住。
2: 好。
4: 大少奶奶让二少奶奶到你屋里住。
3: 是啊，说是暂时的，这暂时的我也觉得不好。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啊，可二少奶奶她是主人呢。
4: 我知道了。
0: 咱们家大不大？你看看这大院子，还有这些房子，还有刚才那边的烧锅，以后全都是豆官的。豆官以后就是全高密最阔气的人了。等豆官长大了，娘再给豆官娶个媳妇儿，多生几个孩子，咱们豆官就家大业大了，是不是？
4: 大少奶奶，
0: 有事儿啊？
4: 我听说您让二少奶奶搬到吴妈屋里去住了。
0: 这吴妈真够多嘴的，我怎么是那个意思呢？你想想，我跟他住对门，这豆官进门不见出门见的，有他在他怎么认我呀？我就是想让他去吴妈屋里躲躲，回头等豆官习惯了再让他搬回来就是了。
4: 既然是这样，咱院子里还有空房子，不如收拾一间更好的让二少奶奶住，也别让二少奶奶委屈，您说呢？
0: 也好，这全家上上下下的都怕他受委屈，都没人管我受不受委屈。豆官呢？
5: 豆官，豆官，
2: 娘，齐花，
5: 豆官，这不在这儿呢吗？去哪儿找娘啊？走，娘回屋。哎，怎么了？
2: 娘，娘，我要找娘。
5: 娘这不在这儿呢吗？走，跟娘回屋。
2: 娘，我要找娘。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再这样，娘发脾气了。
1: 嫂子，这孩子脾气倔，你越急怕是越不行。他是顺毛驴，你好好跟他说，他倒听。
5: 妹妹，我这一没打他，二没骂他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心疼了？
6: 这豆干怎么带的？这不用你教吧？

0: 我不信，还治不了一个小毛孩子。来，跟娘走。娘，娘，娘，娘，娘，快点啊！来，快点，这是娘特意叫人给你熬的猴脑羹，咱们把它喝完了，然后就睡觉，好不好？
1: 是二娘了，我不就是你娘吗？娘不就在你面前吗？
2: 不是二娘，
1: 我怎么不是你娘啊？你就是不是二娘。哎，哎，你去哪儿啊你？爱上二娘，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才是你娘。
2: 不是二娘，
1: 那个是你婶子。你等会儿跑，要不是我今天我就治不了你了啊！
2: 是二娘。
1: 你再叫我打你了。
3: 南家哥那边来信了，姑娘家挺乐意的。窦九辉那天他们看见你了，知道你有这么大能耐啊，巴不得呢。他们说选个好日子就把征文卿定下来了。
4: 哎哎，罗汉大哥要娶媳妇喽！
3: 哎，
5: 罗汉大哥什么时候娶媳妇啊？
6: 是啊，等你喝喜酒了，大哥。
3: 冻死你们，回去干活去。
5: 回去，回去，回去干活去。
3: 您再想想啊。

0: 到少奶奶，您找我，给你道喜啊。有喜事儿怎么不说一声啊？你放心，我一定都给你置办整齐了，让你风风光光的把这个新媳妇儿娶进来，又体面又有排场。 怎么不说话啊？单家大院儿，个个都知道你要成亲了，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怕我缠着你，怕我碍你事儿？我没那么贱，
1: 大少奶奶。
0: 我这么做，是怕别人风言风语，对您不好。谁风言风语啊？那个不要脸的，我早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就是想早一点把你支开，卸掉我的左膀右臂，好跟我作对。
1: 您别这么说，二少奶奶不是这样的人。你还替他说话？
0: 我告诉你，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走吧，走。

0: 你怎么老不跟娘睡啊？娘晚上还哭呢。
1: 奇怪啊，不许胡说。
0: 哥哥，我们俩一起玩跳格吧。
2: 好啊。
1: 嫂子，赶集呀？
3: 啊，去买了点东西。这不，这一笸箩都是给他买的吗？豆官有福气，
1: 嫂子那么疼他。奇官儿，咱们回去了，走。
0: 奇官儿，奇官儿，我们现在玩跳格吧。
1: 豆官儿，
0: 娘，我想跟奇官儿玩。
3: 就让他们一块玩吧，毕竟

0: 也是亲兄妹嘛。
1: 嫂子赶集也累了吧，把这个拿回屋里去吧。
0: 啊，好。

0: 大少奶奶，忙着呢。啊，斗酒大会以后，订咱三十里红的越来越多了，这不酒坛子都不够用了，再出去买些回来。辛苦你了，大少奶奶。强扭的瓜不甜，二少奶奶答应把豆官过给您，已经不简单了。这孩子小。
1: 他亲他自己的亲娘也是自然的。要我说呢，就先这么处着，等孩子大了，知道您对他亲，自然也就亲您了。
0: 我看这事儿有点难吧？
2: 不难，良好可以好，人心换人心嘛。这话，有些人行，有些人不行。
0: 这事儿要不就先算了。算了，他能那么容易退步吗？我这次倒是要跟他较较真章的。
2: 大少奶奶，还是那个话，家和万事兴，
0: 二少奶奶已经退一步了，您就别再往前逼了，这逼急了，兔子还咬人呢。他
2: 在你眼里就那么好啊？ 反正我都是替大少奶奶想的，我谢谢你。东西已经放回去了。啊，你看这俩孩子玩的，
0: 可不嘛。
2: 妹妹，有些话，嫂子想对你说。 自打你把豆官过给我之后，我想了很多，觉得这些年，嫂子过得真是惭愧。白白的比你长了几岁，却不知道体恤妹妹，让家里无端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你。都是我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呀，有了这孩子，也就知足了。这个家啊，也把我累得够呛。
3: 以后这吃苦受累的活儿就是你的了，我准备守着豆官，享清福了。哎呀，不行，嫂子，我太年轻了，这个家我不能当。
2: 这不有罗汉帮着忙？再说了，
3: 你把孩子都给我了，我还想啥呀？这个家你非当不可，拿着。嫂子，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这个家还是得您当，您要是信得过我。
2: 我就在旁边帮衬着您。你就看我受累吧。啊，对了，妹妹啊，明天我想回趟娘家。回娘家？
3: 自从我进了单家，还没见过嫂子回过娘家呢。啊，
2: 嫂子跟你一样是个苦命的人，娘家本来已经没什么人了，只剩下一个哥哥。
3: 你把豆官过给我这事儿，他还不知道呢，所以我想过去跟他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我还是一个人苦守着呢。那是应该，那你把豆官也带去，让他娘舅也见见。
2: 豆官我就不带了，不瞒你说，我那嫂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怕他给豆官委屈受，就劳烦妹妹替我带着豆官吧。
3: 行。 只要您这个当娘的放心。

0: 走吧，走。二少奶奶。哎，罗汉大哥。这大少奶奶是去哪儿啊？
1: 她回娘家。
0: 回娘家？
1: 嗯。
0: 那没看她带东西啊？
1: 哟，也是哈，这好不容易回趟娘家，也应该带几坛子酒啊。
0: 你赶紧去把大少奶奶追回来吧。别了，也许大少奶奶她自己有想法，她和娘。

0: 娘家人一向不睦，也许不想显得太过亲热吧。也是。罗汉大哥，哎，还多亏了你在嫂子和我中间说和着。你看我现在和嫂子多好啊！
1: 那就好。
0: 豆官儿，
2: 嗯，
0: 你要跟你罗汉大爷去双国玩吗？
2: 去。
0: 哦，去吗？
2: 去。
0: 那你去找罗汉大爷。
3: 稍微抬起来一点。
4: 太重了，下笔。哎，
3: 哎呀，哎，这被拿枪都累着了。哎呀，
4: 最近不错，学了不少字了。哎，
3: 你说九儿知道我能识文断字了，他会高兴吗？
2: 也许吧。
3: 哎呀，这娘们心够狠的，从上次以后就没了音讯。
2: 大哥，这事叫我说，是你错了。你既然真心喜欢人家，你找别的女的干什么？
3: 我那不是为了跟她斗气吗？没想到斗成真的了。
2: 我这两个字写的咋样啊？在心，不在字儿，不错。
3: 那个，我回头啊。 也给自己刻个章，跟你们文人似的。喜子，喜子，来来来来，
5: 没事，大哥。
3: 来来来，把这个拿好，还有这个，把这包首饰也给九儿送过去。
0: 啊，这就去，这就去，哎，那个，别窝巴了啊！放
6: 心吧，我窝不了。好，来，豆官儿，吃个大块的鸡蛋。吃饭呢？啊，哎，嫂子，你咋回来了？这昨天刚回去的，好不容易回趟娘家，咋不多住几天啊？
0: 我这不是想豆官儿吗？豆官儿，娘回来了，想娘了没有？ 叫娘，豆官儿，赶紧叫娘。
6: 娘，
0: 真乖。嫂子，你看，就这几天功夫，豆官儿就让你调教的这么好，是你生的好。
6: 豆官儿，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跟娘回屋吧。
0: 豆官儿，还有几口的，你赶紧吃。
6: 那娘给夹菜吧。嗯。
5: 二少奶奶，这有个人找您。你来干啥呀？二少奶奶，我大哥弄了点东西让我送给你。你看，
0: 什么破烂玩意儿，给我干啥呀？我和于占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赶紧走。
5: 不是，这可是稀罕物件，是一般人家都没有。我大哥都没给新嫂子看，一到手让我给您送来了。哦，不是，还有个纸，您看看。
0: 他爱给谁给谁去，
5: 你好歹看一眼，要不然我大哥抽死我。
0: 他枪毙你跟我也没啥关系，罗汉大哥，你还不赶紧让他走？
7: 你都听到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豆官儿，吃饱了吧？吃饱了，跟娘回屋啊。我们先回了。
3: 妹妹，你现在还住在吴妈屋里呢吧？嗯。我看这豆官啊，也差不多都习惯了，你搬回来吧。也好。走了。哥。哎，咋样？他高兴吗？
8: 高兴什么呀？东西没收，还把我赶回来了。
9: 我写的字儿他也没看，
8: 没看。
9: 这娘的给脸不要脸，他不要有人要。呀，
10: 这年纪轻轻的，吃饭咋看着这么没精神呢？啊！
9: 娘，您看，占鳌是让我来伺候您的。 可是您瞧您啊，这上顿咸菜，下顿咸菜的。

0: 娘，要不您等着，我再给您弄个菜去。
1: 等，咱们呢就是穷人家，你还想吃啥呀？咱们这儿要是花销大了，掌握那就吃紧。他要一出手，说不了是好事是坏事。
2: 我在单家的时候，每一顿都有好几个菜呢。
1: 一个人一个命，咱们呐不是富人家。
3: 娘，
4: 陈豪，陈豪，
5: 你可来了，想死俺了。
3: 哎，娘看着呢，拿着，给你的。娘，出来急了点啊，没给你带啥好东西。如果镇子上老孙家，我把他全家都给耗起来了，让他生火和馅儿，给您做了这一锅热腾腾的炉包，尝尝。
1: 瞅瞅你的孩子啊！
3: 尝尝。
4: 娘，你一会儿看，陈豪给我带啥了？你看。
1: 你这都在哪儿弄的啊你？
3: 前两天打了一个大户。
1: 行，儿啊，你手下一帮队伍，打个大户，弄点粮食，也说得过去。你说你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那又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说你干嘛呢？啊？哎，
4: 娘，你瞧瞧，戴上贵气不？去。
1: 张敖啊，
6: 哎，
1: 这些话娘也不是没说过你。现在呀，娘也说不着了。那就赶紧吃饭吧。
3: 大牙呢？
1: 他呀，在村里结交了一帮朋友，天天胡吃海喝的，现在啊，上西屋睡去了。
7: 娘，
1: 你咋又跑回来了？
7: 是大娘找俺来叫您的。
1: 怎么了？
7: 大娘说她头疼。
8: 哎，嫂子，你这是怎么了？哎、啊？怎么了？
4: 头疼风犯了，疼死我了！哎呀，
8: 嫂子咋会疼成这样啊？你家里有药不？那个，要不然我帮你捏捏，
4: 没用的，死不了的。我这头疼风好几年都没犯了，今天也不是怎么了。哎呦，
8: 怎么疼成这样呢？
4: 啊，妹妹
8: 啊，
4: 我这号人啊，活着净给人添麻烦了。我要是死了，这豆官还是得……
8: 嫂子，你说什么呢？好好的，什么死不死的？以前头疼的时候都咋治的呀？
4: 吃镇东头徐大夫家的药。
8: 那我拆个火炬去把大夫请来。
4: 别了，那徐大夫本身架子就很大，再说现在天又黑了，得拆个火炬，他肯定是不会来的。哎，
8: 那我去。
4: 真的吗？
8: 啊、
4: 嗯，那就有劳妹妹了。那徐大夫给妹妹看过病。妹妹要是亲自去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8: 你忍着点啊，我这就去。看着你娘。
4: 哎呀。

0: 二少奶奶这么晚还出门啊？
1: 我去给大少奶奶请大夫，去去就回，别摔门啊！
0: 哎，二少奶奶路上当心啊！
1: 好。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

高地建筑壁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关大门啊？快关上！这世道不太平，得加小心啊。
1: 罗大哥，这门是个二少奶奶留的，出去有一会儿了，还没回来呢。
0: 你说啥？
1: 说是大少奶奶的头疼病犯了，二少奶奶出去请大夫，我不在这儿等着了吗？
0: 坏了！

0: 大少奶奶，来了。什么事儿啊，罗汉大哥？大少奶奶，听说您的头疼病犯了，您让二少奶奶去给您找大夫，可二少奶奶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她不会回来了。
0: 他为啥不会回来？大少奶奶，您到底干了什么？
1: 我能干什么呀？这是我家的事儿，不用你管。大少奶奶，您最好告诉我。

0: 他跑了，他跟野男人跑了。
1: 您看这是什么？
0: 我不知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累了，要睡了。
1: 到时候奶奶。

1: 您可是个信佛的人啊！您敢对天发誓，这事儿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您和您的哥嫂多少年都不来往了，怎么突然去看他们？您是去看他们，还是去了别处啊？您不是头疼吗？咱二少奶奶以为您头疼就好了。
2: 我劝你还是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好，我告诉你，是我干的。他去了他该去的地儿。
1: 他在哪儿？
2: 花脖子那儿。花脖子不是喜欢他吗？我把他送他那儿去了。
1: 你怎么能干这个呀？
2: 你干什么呀？你是要故意吵醒道观吗？

0: 告诉你，你没资格管我。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吗？我只不过是为了想传下秘方，保住单家产业。九儿跟我作对也就罢了，怎么连你也……罗汉，我孤零零的一个女人，多希望有个男人能帮帮我，可你咋就迈不出这一步呢？
1: 大少奶奶，您是主，我是仆，不能坏了规矩。
0: 什么规矩？真白费了你是个男人，你咋就不明白女人的这点心思呢？我能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他在，道官就不会认我这个娘。虽然隔了层肚皮，可豆官是我的孩子，我才是他娘。所以只要为了豆官，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大少奶奶这么多年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大少奶奶绝对不是坏人。您受了那么多的苦，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让以后的日子不再那么苦了，对吗？可这回您做的太过了，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立度之反吧。啊，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救回二少奶奶？
0: 我已经说过了，她不会回来了。
1: 二少奶奶是那种丢到井里都能自己爬上来的人，我怕只要她一回来，大少奶奶的好日子就没有了。咱们还是想法把她救回来吧，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替您担着。
0: 既然他是这样的人，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都不要让他再回来。
1: 他一定能回来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回不来了，他身后还有于占鳌呢。您不怕于占鳌来找您算账，抱走豆官吗？所以，趁着事情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把他救回来吧。
0: 迈出这一步，想回头也回不了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去哪儿？
1: 我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你要帮着他一起害我？
1: 少奶奶，人活着，有些事儿能做。

有些事儿不能做。您做了不该做的事儿，罗汉替你补回来。

0: 大娘，大娘，
1: 来了，
0: 你要的人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好嘞，好嘞。
2: 请哪儿啊？请哪儿啊？
3: 哎呦，漂亮啊！啊，漂亮啊！
4: 漂亮，
5: 漂亮，
4: 漂亮，
5: 挺漂亮。
4: 是，
5: 你看的，
6: 哎，真不错。哎，
7: 不错，
8: 就是啊。
9: 怎么是你啊，花脖子？啊？你咋回来了？朱浩三不是把你搅了吗？
10: 想要剿灭我，可没那么容易。
9: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1: 这叫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它就越安全。九儿，我早就跟你讲过，只要是我喜欢的女人，她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9: 你就这么对待你喜欢的女人啊？就把我搁这儿了？我房间呢？
11: 我为啥对你一直念念不忘啊？我就喜欢你这样，你有啥说啥。我怎么敢慢待九儿姑娘呢？你的房间我早就准备好了，请。
9: 你去帮我找上鞋来。
11: 行，我帮你找双新鞋，把他带到他的屋去。
3: 哎，好嘞。请吧，九儿姑娘。
9: 你背着我呀？
3: 干嘛让我背你啊？
9: 我没鞋啊。
3: 哦，好，来吧，姑奶奶。哎呦，老了。

0: 你站着干啥呀？
1: 当家的让我在这儿看着你，他不发话，那我不能走啊。
0: 我都快成你们的压寨夫人了，你得听我的，出去吧。

0: 雪儿，来，穿上鞋。
1: 你把那面熏。
0: 这世上也就九儿能支持动物啊。来人，

0: 花当家的这些年都干啥了？怎么没动静啊？
1: 伤了元气，在养精蓄锐。当年朱蒿三打得我就剩下十几个人，现在你再看看，我又拉起了一支人马。
0: 那你抓我来干啥呀？
1: 哎，那还用问吗？我上次不就跟你说过了吗？我要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0: 我都嫁了人了，生了俩孩子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啊？
1: 换成别人我不要，换成。

0: 你我要，我早就找人算过了，你是我的镇山之宝。
1: 花伯子啊，我真觉得你比于占鳌那个畜生啊有情义。
0: 怎么，于占鳌嫌弃你了？
1: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生气。
0: 我原来以为我是他手心里的宝啊，谁知道他现在有了别的女人了，把我撂一边了。哎呀，他娘的，老子还以为绑了他的心肝宝贝儿，想好好臊臊他狗日的，感情是他不要的。
1: 他不要，你要啊？我就是要给于占鳌这个畜生啊戴顶绿帽子。
0: 九儿，你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啊！哎，怎么了？我痒痒。这怎么突然痒痒上了？不行，痒痒啊！你不痒痒啊？哎，痒痒。
1: 你要是痒痒，我也帮你挠挠。
0: 挠挠挠挠，姐，你看看。 你这怎么了？我挠的，我痒痒呀。怎么会挠成这样？别是单白狼把麻风传给你了吧？啊，怪不得于占鳌不要你了。你他妈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染上麻风了你？
1: 瞧你吓得那怂样，你和于占鳌啊，都一个德行，我就是要把麻风都传给你们。哎，
0: 你别过来，你叫吧，你别过来。
1: 不对呀，单扁狼都死好几年了，你怎么能染上麻风啊？这你都不知道啊？染上麻风啊，就得过好几年它才发作的。真的？真的。
0: 不过我这也不是，是我自己挠的，不信你瞧瞧，你瞧瞧，看你自己看看，自己看。别动，站住，别动！你给我老实待着啊！我明天就找个郎中，你给我待着，跟他娘晦气。

0: 站住！咦，你干什么的？
1: 我是三十里坡单家的，二少奶奶有急事儿要见你们大当家的。
0: 我们家大哥不在家，
1: 他去哪儿了？人命关天，真着急见他。
0: 你少啰嗦，我说不在家就不在家。走走走走。
1: 那俊杰少爷呢？你带我去见俊杰少爷。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1: 我劝你还是赶紧去通报一下，要不你们大当家的饶不了你。
2: 什么？
1: 俊杰少爷，来不及多说了，二少奶奶这会儿怕是已经落在花脖子手上了。于展豪在哪儿？得赶紧让他知道。
3: 我知道他在哪儿，跟我来。
4: 于大当家的，开门啊！于大哥，
1: 于大当家的，快开门呐！
5: 谁呀、啊？这么晚了？
6: 是你啊！
7: 哎，于大哥，
1: 于大当家的，
7: 于大哥，
8: 老脏了、啊！
3: 罗汉，你咋来了？
1: 于大当家的啊，快去救二少奶奶，她让花脖子给掠走了。
3: 啥？不是，她不是在你们单家待得好好的吗？咋会被花脖子掳走呢？
1: 你先救人吧。到底为啥？我慢慢跟你说。
3: 现在就说。
1: 大当家的，这事儿跟大少奶奶有关系。你也知道，这女人间的，整天鸡丝猫咬的。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你把二少奶奶救回来，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行吗？我求你了。
3: 她害了九儿性命，这还叫鸡丝猫咬的？这笔账我必须算。

0: 你给我住开！
1: 大当家的，我求你了！我整天在单家看着两位少奶奶争斗，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不是。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您救了二少奶奶，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要不就真把我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了。
2: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0: 要不你毙了我，
1: 要不你答应我。
0: 你这条烂命值几个钱？
3: 大哥，你就答应他吧，救救王耀锦呢，你何必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
4: 先看九儿能不能平安回来再说。
5: 谁呀？谁呀？谁呀？谁让人知道你们俩吵？
6: 大事了！
5: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啊？
7: 咋了？九儿被绑了。啊？
8: 谁呀？
9: 被绑了。
10: 花脖子。
11: 花脖子。
12: 花脖子在胆儿肥了，花脖子。
13: 长，这让人碰到的，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咋办呢？
14: 我在他手里，我必须得去。
15: 长，我才是你女人呢。
16: 不，你这娘们怎么没良心呢？人家九儿对你多好，
17: 她再好也没有你好。
18: 你说你要是出点事儿，我可咋办呢？
19: 不想活就死远点儿，走！
20: 郑敖，郑敖，
21: 有我去不？郑敖，你可咱俩回来啊！
22: 这回你知道谁在他心里最重要了吗？
23: 有郑敖去，我就放心了啊！
24: 还不赶快回屋睡觉？
25: 为啥呀？凭啥呀？
26: 你呀。
27: 别跟九儿比，你比不过他。
28: 娘，我咋就不能和他比呀？我哪儿比不上他呀？我是比他长得丑，还是没他能干呀？
27: 这男人和女人呐，有了孩子不成亲，他也是夫妻；没孩子呀，成了亲，他也就是个相好的，懂吧你？啊？

0: 想出办法没有啊，大哥？啊，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花脖子的老巢在哪儿。这些年在江湖上他都没踪迹了，不知道他猫在哪儿。咱即便要救人，也得知道人在哪儿吧。
1: 罗汉，你家大少奶奶既然能跟花脖子勾搭上，一定知道他藏在哪儿。
2: 大少奶奶就借口回趟娘家。
0: 一晚上就回来了。我估摸着，他就见了一下中间人，肯定不知道花脖子的驻地。这事儿也不太难，咱们手底下兄弟里边有他那边投奔过来的人，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不过大哥，你要知道了花脖子在哪儿，你打算咋办？还能咋办？
1: 他不是不知道我跟九儿的关系。
3: 动我的女人，我跟他客气。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花脖子他重出江湖，必定有所准备。他在暗，我们在明，能硬抢吗？
1: 那不硬抢，我还跟他讲道理。
3: 大哥，啊，硬抢肯定不是办法。一来，如果你因为九儿和花脖子大动干戈，兄弟们肯定不服气；二来，万一我们要是打不赢，怕是害了九儿的性命。
1: 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是军师，你快想点办法呀！
3: 这事儿不好办的，
0: 就是个女人嘛。啥？
1: 我赶紧救人，我现在就去打听。
0: 我倒有个办法。
1: 啥办法？
3: 说呀。我知道花脖子有个妹妹。
1: 啥？
3: 他还有妹妹，
0: 对，他
3: 妹妹在青岛读书时，我见过。啊，当年他们全家都被官府杀光了，只剩下他和他这个妹妹，而且他对他这个妹妹非常的好，自己在这当土匪，供着他妹妹在青岛读书，到现在他妹妹都不知道他哥哥是土匪。
1: 好样的，军舰，走，咱俩把他给绑回来。
0: 走。不行。
1: 为啥不行？
0: 你绑人家干什么呀？
1: 这是花脖子干的事儿，跟他妹妹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兄弟，
1: 你读书读傻了吧？那是花脖子的妹妹，所以我要绑她。那九儿跟花脖子有啥关系啊？他为啥绑九儿啊？
0: 你要这么说，就当我那事儿没说过。
1: 你这个人，成天说把九儿挂在心上，怎么关键时候这九儿还抵不上一个不相干的丫头啊？
0: 正因为他不相干，我们才不能绑人家，不能伤害人家。

0: 哎呀，我真的听不懂啊，你到底哪头的？
1: 这样，明天一早我去青岛，我自有办法把他带回来。
0: 你不让我去绑，你自己去绑他呀？
1: 我不绑他，我跟他讲道理。
0: 兄弟，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那么好说话，爱听你讲道理啊？
1: 花脖子不讲道理，不代表他妹妹不讲道理。你先冷静冷静，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自有办法把他妹妹带回来，让他劝花脖子放人，好不好？
0: 好，好，好，这个我听你的。那不过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咋办？
2: 今天晚上，倒不必太担心。
0: 为啥？
2: 我家二少奶奶一定有办法保护自己。
0: 她是个女人，她现在落在花脖子手里边，她能有啥办法？
2: 我家二少奶奶不是一般人，她突然让人绑架，紧急之下还能丢下一只鞋，让我知道她的行踪。她这样的人会有办法。
0: 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他别有什么差池，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家大少奶奶。
1: 我回去收拾东西了，明天一早去青岛。
3: 宁少爷，那边有人找你。
4: 县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有急事儿。
5: 急事儿？上哪儿啊？是去青岛吧？
4: 你监视我？
5: 哎呦，这么说多难听啊！你可以理解成为保护，保护你。我要跟你说什么呢？昨天晚上有人向我汇报，东北乡乱作一团。最近这段时间，于占鳌没什么动静，我就没理他。是不是他有什么情况？
4: 这个我暂时先不能告诉您。但是您放心，于占鳌绝对没有祸害百姓。
5: 哼，还暂时不能告诉我？你真快入伙了，你。没祸害百姓，他是忙活什么呢？
4: 县长。花脖子又出山了
5: 啊！花脖子出山了。上次我把他打败了，逃得无影无踪，我正找他呢。这回出来干什么？
4: 他把九儿给绑架了。
5: 他绑了我的干闺女。
4: 据我所知，他已经和您断了干亲了。
5: 他就算断了，不也是我治下的百姓吗？我能不管吗？刚才说你要去青岛，是为了救九儿姑娘吧？
4: 县长，您一直信任我，希望我帮您剿匪，但是我一直无所作为。但这次也许是个机会，我能帮到您。
5: 说说看。
4: 花脖子的妹妹在青岛读书，我这次去青岛就是要把她带回来，让她去劝花脖子把九儿给放了。花脖子非常重视他这个妹妹，我想他一定会同意的。
5: 好主意，好主意啊。
4: 但是我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不许伤害那个女孩。
5: 不能够。我想请还请不来她呢。放心，我一定好吃好喝好好的待她。我就不相信花脖子不会来见她。
4: 你这么说不也成绑架了吗？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妹妹回来劝花脖子，花脖子把九儿放了以后，咱们不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吗？到时候您再带兵去围剿花脖子。你要按你刚才那么说，我就不去了。
5: 你爱去不去呗。你是为我去的吗？不是，你是为了救九儿姑娘。
4: 不管我是为了谁去，那个女孩是无辜的。你要这次胡来，我真不去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还是去吧。啊，咱们为了剿匪，为了九儿姑娘，别这么意气用事了，去吧，全同意，全同意，行吗？
3: 等等等等等等，
5: 你就这么去啊？
4: 怎么了？
5: 口说无凭的，人家一个姑娘能信你吗？

0: 任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也比不上我这观音有用。去吧，
1: 让我去了。嗯。
2: 现场怎么突然变大方了？
0: 什么大方？哼，这些个书生啊，全是空谈误国。找人，在车站给我盯好了，只要他把花脖子的妹妹带回来，马上把人给我扣。
2: 明白。
0: 我就不信了，有这个人质在手，我抓不着花脖子。哼
3: 哼。大哥，大哥，哎，
4: 哎呀，咋样？
3: 打听到了啊，
4: 花脖子还躲在原来的地方，就在高粱地里的旧砖窑。干得好。
5: 哪儿去？
6: 旧砖窑，我先赶过去。
5: 你一个人能干啥呀？啊，别再把自己搁那儿。
6: 反正我得去。
7: 贾大夫，你给他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麻风。
8: 那你出去。
7: 我不出去，我在这看着。
8: 一个女人家的身子，怎么能随便让外人看呢？你要是在这儿啊，我就不看了。随你自己挑。
7: 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都生俩孩子还他妈这么多事儿。
8: 咋样啊？我就这样。
7: 行，我在外面等着。
8: 您姓贾，是贾大夫是吧？
9: 对，没错。
8: 高密本地人。
9: 本地人，高密南柳庄的。
8: 家里有几口人？
9: 哎呦，家里七八口，一大家子呢。
8: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9: 不知道。
8: 我干爹啊，是高密县的县长，朱豪三。哦。我男人呢，是于占鳌。哇，
9: 于占鳌啊！
8: 听说过吧？
9: 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啊！
8: 您要是帮着花脖子害我呀，我想你全家的性命啊，可就难保了。我觉着吧，您还是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9: 哎呀，我是个老实人，也是被花脖子逼着弄到这儿来的。你让我怎么说，怎么做呢？
8: 你就说我麻风病发作了。
9: 这能成？
8: 成，您就这么说。
9: 那我就这么说了。
8: 就这么说。
10: 花爷，
7: 怎么样？
10: 那找个地方给我洗洗手。嗯、啊，这姑娘是麻风病啊，这不都发了吗？这病啊，我治不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7: 真他妈晦气，滚！
10: 哎，好好好。
8: 那你还留我吗？
7: 你既然得了麻风，那我自然不能留你了。
8: 那我就走了，你不用送我了。
7: 哎，你也不能走。
8: 为啥呀？哼，
7: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瞒你说，有人出了大价钱要我取你的性命，我如何能活着放你走呢？
8: 多少奶奶？
7: 九儿，你果然聪明啊，可你就是太相信别人了。可惜了，本来想留你一条性命做我的压寨夫人，谁成想你得了麻风。

0: 那就由不得我了。他给了你多少钱啊？你放我走，我给你双倍。哼，
1: 我干的是杀人越货，可我项

0: 喜欢啊，我当然喜欢了。
1: 你既然喜欢我呀，那我现在也快死了，那有一件事儿，
2: 你答应我呗。
0: 说吧，我答应。
1: 你让我自己选个死法。
0: 九儿，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自己选个死法。吃枪子儿？上吊？还是投井？
1: 都不行。吃枪子儿呢，烂了身子；上吊，脖子疼；投井，呛得慌。
0: 说的好笑啊，那要是舒服了，还叫死吗？
1: 那你不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吗？那我死也得死得舒服点儿，好看点儿。你就让我自己想想怎么死，才让我死吧。
0: 你跟我耍花招呢？
3: 你既然不愿意等，那你就全当你刚才答应我的。
1: 放了个屁，说话不算话。
0: 反正你是难逃一死，我就让你自己选个死法，我等得起，好好想。
1: 行。
4: 等下来，外面来了个人。
0: 谁？
4: 他说他叫罗汉。

0: 花当家的，你就是罗汉，你来干什么？我家二少奶奶在您这儿，我是他家的伙计总管，不能不来。我问你啊，你们家二少奶奶有没有什么病？
1: 她是个女人，有什么病，也不会跟我们下人说。我倒是看见，她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差人请大夫进去。有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2: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花大娘的，您是个男人。
0: 为啥总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她病了，您想要她的身子不可得，您想要钱财，您大概也知道，单家的烧锅离不开我。不如您把我留下，把她放回去。你想用自己把九儿换回去？
2: 是。哼，
0: 你既然来了。
1: 就该知道这事儿是谁托我干的。我知道。那我问你，你们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虽然是个扛活的，是单家的仆人，可到底仆后面还有个人字。是人就得讲人的本分，长人的脑子。这件事情。
0: 大少奶奶是做错了，我是来替她赎罪的。你替她赎罪？哼，单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对他们那么忠心，宁可用自己的命换回九儿的命？
1: 还是那个话，不过是做人的本分而已。
0: 你倒挺仗义啊！我喜欢忠义之人。好，我不杀你。
1: 我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你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下吧。花当家的，希望您能让我见见二少奶奶，跟她说两句话。
0: 跟她说什么？
1: 她是两个孩子的娘啊，我告诉她，俩孩子都好。
3: 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同胞今朝有惨烈遭遇，我们必须。

0: 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1: 啊，我们是圣约翰教会学校的。
0: 哎，你们学校有个叫零二的学生吗？
1: 零二？
0: 啊，
1: 哦，就是那个大眼睛挺漂亮的那个是吗？
0: 哎，对对对对，他来游行了吗？
1: 啊，他呀，他还没有来呢，因为他是低年级的，所以下了课才能来呢。
0: 哦，好，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2: 日本人打中国学生，中国警察都不管，这到底是在谁家的国土上啊？
3: 灵儿，我们要上市政府门口抗议，你去不去？
2: 好啊，那你们先去，我把传单分给同学，马上就过去。
3: 好。
4: 灵儿，哎，
2: 你好。
4: 你好。
2: 请问我们认识吗？
4: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2: 你是？
4: 我叫张俊杰，我是从高密来的，但我以前就在隔壁的南中读过书。
2: 啊，你是从高密来的？是不是我哥让你来看我的？
4: 不是，但是和你哥哥有关系。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说。
2: 我现在要去市政府抗议呢。
4: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见市政府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和你哥哥有关系，而且很着急。
2: 好，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
4: 那我在这儿等你。
2: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4: 我想让你跟我回趟高密，去救一个人。
2: 救人？那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4: 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哥哥一直对你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且你一直活。我不想这个人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4: 我在说你哥哥花脖子，他现在绑架了一个女人，只有你回去劝说他，他才会放人。
2: 你认错人了吧？我哥哥叫钟胜。
4: 钟胜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高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钟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花脖子。以前你哥哥差点被官府给杀掉，脖子上留下了一条很深的伤疤。自从那以后，他每杀掉一个人，都会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做一个记号，扎一条花布条。
2: 你在胡说什么？
4: 莲儿姑娘，十几年前
5: 你们家因为抗税和官府起了冲突，
4: 官府把你们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给杀了，只有你哥哥抱着当时才有几岁的你侥幸逃命，然后你哥哥把你送到了青岛，让教会抚养你，而他则在高密落草，成了现在势力最大最凶狠的土匪。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官府和百姓作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上了。现在他又绑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为了救他，我才不得不来找你的。
2: 你别胡说了，我哥不叫花脖子，他叫钟胜。我哥一直在高密做生意，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骗我？
4: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我来之前高密的朱豪三县长亲笔写的证明信，我希望能跟我回一趟高密，好好的劝劝你哥哥，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我相信官府一定会从轻发落的。而且咱们都是读书人，这些最基本的正义感我们是要有的，况且他是你最亲的而且是唯一的亲人，你不会眼睁睁地看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
2: 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4: 哎，莲儿姑娘，
6: 进去吧。

0: 我来告诉您，您甭惦着家里，两个孩子都好，吴妈照看着呢。
1: 谢谢老韩大哥。
0: 二少奶奶照顾好自己，吉人自有天照应。我跟您讲，于大当家的还有俊杰少爷都知道您的事儿了，他们都惦记着您呢。您放心吧，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不花脖子他答应让我选怎么死吗？我绝对选他。常飞姐，您还是回去吧。
0: 二少奶奶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陪您。
1: 我不用陪。
0: 那我也得在这儿陪着您。
1: 罗安大哥，您是有啥事儿吧？
0: 二少奶奶，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怨我，是我在外面做生意，不小心把您的行踪透露给花婆子了。您别怪别人。
1: 罗汉大哥，您当我是傻子呢？您那么说，我就信了。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花婆子都告诉我了，她是花了大价钱

0: 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您都看见了，我把我亲生儿子都给他了，你知道我看着我亲生的儿子叫我婶子的时候我啥感受吗？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
1: 二少奶奶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这事儿确实和大少奶奶有些关系，可他也是有原因的。
0: 啥原因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要我的命呢？
1: 您在身边，豆官不认他，
0: 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他还是要我的命，我还能说啥？
1: 您也知道大少奶奶一个人过得太苦了，她就想要个孩子，您就看在她可怜的份上再原谅她一回。

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咱们自己，我们四个，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0: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水莲。
1: 水莲，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三天前，铁峰叔叔他们把你们救到我们这里来，你一直昏迷不醒。
1: 3天前，我都已经昏睡3天了。
0: 嗯，我们都可着急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铁峰叔叔是谁啊？怎么，你连他都不知道？ 他可是我们龙鹿游击队的队长呀！
1: 龙鹿游击队，
0: 嗯，我听铁峰叔叔说你杀鬼子可勇敢了。我去给你倒点开水。
1: 哎，雪莲妹妹，你能告诉我，我那三个妹妹在哪儿呢？

0: 看见你们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1: 哎，别这样，
2: 安仁，安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妹妹们，谢谢你们！
1: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
1: 起来！你现在说话，你给我下跪，那你也救过我呀，那我是不是也得给你下跪啊？
2: 我救了你。
1: 对啊，那天你们姐妹挥刀纵马，在敌人当中杀开一条血路，救的就是我们。
2: 那是你们啊！的确是我们，还有清风他。
3: 这一切。 难道这一切会是真的？
4: 报告。
3: 进来。

0: 哥哥，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以死向天皇陛下谢罪？
1: 你以为这么死了就可以向天皇陛下谢罪了吗？不能，不能！你给我起来，站起来！

0: 我告诉你，向天皇陛下谢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敌人斩首，撕碎，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你的耻辱，明白吗？
1: 那总司令追查下来，
0: 我顶着。
1: 只要你知耻后勇，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给我爬起来。

0: 好，今天的天气真好，空气真新鲜呀。
1: 别在这儿陶醉了，咱们赶快去看看大姐吧。
0: 好，走。
2: 你在偷看我？
1: 不，小姐，这是我对你的仰慕。小姐和小姐的妹妹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精神，真乃花木兰在世的巾帼英雄。我林某佩服得五体投地。
0: 什么花木兰在世巾帼英雄啊？
1: 小姐，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0: 你不要老是小姐小姐的叫我好不好？
1: 那就得请教您的芳名了。我叫蓝魔。
0: 什么？蓝魔？对呀，怎么了？
1: 这名字太好了。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是国军第66师黑虎队队长林涛。
3: 大姐。

0: 老杨，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古野江川怎么知道我们游击队驻扎点的这么准确？问题肯定出在林涛和方志阳他们那儿。我看干脆把他们撵走得了。
1: 什么撵走？什么就撵走了？你有证据？
0: 证据都没有。
1: 没证据别瞎说。老杨，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和林涛那是抗日统一战线下的盟友一起作战，那就算以前有什么矛盾，各自退一步，都是为了抗日嘛。那以后啊，你不利于团结的话，你别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儿更不能做，你懂吗？那小鬼子就希望我们内部分裂好，各个击破呢，能上他们的当吗？

0: 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想自己的马了吧？等过段时间咱们伤好了，我就带着你们去夺马。
1: 夺马？哪有那么容易？哎，
0: 要是神灵能把咱们的马给送回来，应该有多好！
1: 你别做梦了，好不好？

0: 蓝魔姐，你们既然是要杀鬼子的，那就参加我们呗。
1: 你们是谁啊？
0: 我们当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了。
2: 哟，水莲，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呢，你就认为自己是游击队一员了？你太不把我这个队长当回事了吧。
0: 你同意我是，你不同意我也是，你们游击队我是参加定了，所以蓝墨姐，我求求你们就参加吧。
1: 哎，洛勇，怎么没有看到你二姐呀？
3: 是啊，二姐去哪儿了呢？

0: 恶恶的鬼子们，有种就把你也给杀了！爷二十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我还跟你们鬼子干！
1: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啊？什么是我？
1: 那天夜里你被鬼子抓住，
0: 你看见了？那天就是我三十多个袍泽弟兄们的殉难日。
2: 也是我林涛这辈子挥之不去、抹之不尽的耻辱日。
3: 队长，事昨电报。
0: 你们忙吧，我先走了。好，那以后再聊。
2: 事昨电报。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找我妈。
1: 南木，跟我出去走走好吗？好，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
2: 队长，队长，你还真向师座报告了。你不是说过吗？那是我的权利。可是现在呢？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你错在哪里？
2: 我是太自私了，我只知道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却忘了救人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江山。咱们浅显的道理我都不明白。幸亏你当初没有听我，你要是听了我的，那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0: 你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很为你高兴。
2: 那师座电报里提到那件事情怎么办？这共产党做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无法避免。
0: 我来想办法。

0: 真是太美了，江山如画呀，岂容倭寇肆意践踏？所以，我们都拿起了枪。我敢肯定，大姐一定会同意的。
1: 啊，真的吗？洛永妹妹，有你这句话，我给你敬个礼。哎，
2: 哥，你不是最看不起我们女娃了吗？
1: 妹妹，你看你，你别在这儿挖苦哥哥了。那是以前，我现在对你们啊，还真有点肃然起敬。
2: 这话是故意对我三姐才这么说的。
1: 你看你说这什么话？
0: 我怎么能对他一个人说呢？那我听着这话怎么这么热乎了？你呢？媳妇，你看我撕烂你的腿，烂掉大石头！
1: 起来了！
0: 媳妇，我生气了！南博，
3: 留下吧，我代表龙路游击队真诚的希望你们留下。
0: 我想留下来，但是这件事我不能一个人做主，我要回去跟我的妹妹们商量一下。
3: 好，我等待你们商量的结果。

0: 这事没得商量，
1: 瞧瞧您，手拍的疼不疼啊？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别激动，别激动，坐坐坐坐。
0: 你把人都挖走了，我能不激动吗？啊，我的铁队长铁峰队长，你搞这种小动作，太不男人了吧？
1: 宁涛，你误会了，
0: 我没误会。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想把人留在这里？
1: 对，我承认，我非常非常想把他们四个留在我的队伍里头，但最后的去留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
0: 雪莲，你刚才说他俩吵起来了，
2: 吵得可凶了，吓死人了。
0: 他俩为什么要吵架呀？还说呢，还不是因为你们？
2: 什么？
0: 为我们？
1: 千言万语，我只要你铁峰一句话，他们四个人你到底给不给我？宁涛，你搞错了，他们四个不是我的财产，我没有权利支配。
0: 那他们为什么会留在你这里？
1: 你应该去问他们，不是问我。
0: 好，既然你无情，就别怪我无意。我马上把人都带走。
1: 宁涛。
0: 你想带上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吗？我告诉你，武林涛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你？
1: 我刚才已经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了。你都听到了？
0: 既然你们是为了我们姐妹们争吵，何不让我们也进来听一听呢？不知二位队长是否欢迎？欢迎。
1: 当然欢迎了，
0: 林队长，你呢？
3: 好，那我就当面把话说清楚。
0: 你们都进来吧。

你们想把我们姐妹招至麾下的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代表我的妹妹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下面，请你们把各自的特长还有优势向。

0: 可以。那二位谁先请呢？
1: 林队长，你先说吧。先说就先说。在我陈述我军优势之前，我先念一下我们师座今天发来的电报。 黑虎，你们在敌后与倭寇鏖战，尤其是那四位巾帼英雄奋勇杀敌之事迹，为呈报重庆伟作，伟作回电，大家赞扬，称其为我抗战之巾帼楷模，是对国人抗日热情极大的鼓舞。伟作责令我立即将其招至我军，并护送重庆与各界人士共庆。师座。 各位小姐，你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高度的赞扬。蒋委员长是中国抗战乃至整个远东战区的总司令，你们加入我军之后，一定会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重用，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再说了，我们的美国盟友加大了对华的援助，有大批的军事物资和新式的武器源源不断地会运到这里。
2: 总而言之，只要你们加入我军，一定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就说到这里了。说完了，那我说两句。姑娘们，我们这边呢，没有林队长那边那么风光，什么援助的物资。 新型的武器、军饷，什么都没有。吃苦受累倒是一大堆，我们这儿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宿营地都没有，天为被，地为床，风餐露宿，饥餐可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吃百家饭，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我们打仗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腔热血。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我们随时可以把这腔热血抛洒出去，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对不起，放错地方了，放错地方了。

0: 报告师团长，203基地发来急电。
1: 念。
0: 中国军队进攻猛烈，203基地前沿失守，我乃重新反击，急需弹药补充。
1: 下去吧。

0: 往203运送弹药，关键就在宛丁桥。
1: 没错，最关键的就是宛丁桥，它是通往203阵地的唯一通道。炸掉宛丁桥，就可以掐住古野的咽喉。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保住宛丁桥。保住了它，就等于是保住了我们的生命线。江川正佐，守桥的重任我就交给你了。你记住，宛丁桥。
0: 就是你的命，桥在人在，桥要是不在了，你就……我知道宛丁桥的分量，江川定义大桥，共存亡。
2: 队长，就把炸桥的任务交给我们女子骑兵班吧。
3: 交给你们？
2: 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桥炸掉。
3: 不行，绝对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不行啊？
3: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很残酷，你们不能去。

0: 不干了，洛勇，你又怎么了？我憋了一肚子气，我受够了！你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谁跟你气受了？
1: 铁峰啊，就是那铁峰。
0: 铁队长，你疯了吧你？他怎么可能跟你气受呢？他看不起我们就是给我气受。
1: 他怎么看不起我们了？他为什么不把炸桥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明明就是看不起我们嘛！
0: 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是走定了，我一个人出去闯，要杀要砍。
1: 死！我要死的痛快！你给我站住！不许胡闹！我怎么胡闹了我？我怎么胡闹了？你以为这是你家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现在是个军人，你能不能有点组织性纪律性？
0: 组织性纪律性？你少跟我提什么组织性纪律性！
1: 蓝墨，到现在为止，我还叫你一声大姐。 我们跟着你是来杀鬼子报家仇的，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你想当大小姐是吧？好啊，你当啊，我不当。你把话说清楚了，谁想当大小姐？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你再说一遍，我说怎么了？想打压是吧？好啊，来呀！
2: 姐，你
3: 小心啊，姐，
1: 放开我，放开。

0: 瞧瞧你这脸，都开颜料铺子了。
1: 那个老三实在是太可气了。
0: 他到底怎么了？
1: 他想开小差不干了。
0: 不会吧？
1: 他说整天在这里吃饱了饭没事干。
0: 那你是大姐，跟他讲道理，不是打架，你说服他吗？
1: 说服他，我可说服不了他。
0: 阿莫，你不是说服不了的，你呀，你自己都没想通。
1: 对，我是没想通，为什么不把栅桥的任务交给我们？为什么？
0: 这样吧，你跟我去个地方。

0: 你布置的很具体，措施也很得力。你看看，交叉火力，提死怎么三面夹击，任何来犯之地都将受到紧面的打击。可以说，这里的守卫是森严密布，固若金汤。
1: 不，哥哥，我还是担心哪里会有纰漏，让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户。
0: 钻了空子，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严密的防守，也肯定会有它的薄弱环节。妹妹，你要尽快的找到薄弱环节在哪里，去弥补它。
1: 多谢哥哥的教诲，我一定会尽快完成。
0: 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户不会不知道。所以，你的贵客一定会登门拜访的。
1: 欢迎，我一定会好好的款待他们。

0: 就是他了，队长。情况搞清楚了，
1: 快说！
0: 铁峰他们选定的是炸毁宛丁大桥。
1: 什么？他们也想啃这块硬骨头？
0: 铁峰他们会不会故意跟咱们作对呀？要不然咱们选什么，他们也跟着选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会选宛丁大桥呢？<笑>
1: 这还用问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只黑虎的牙齿坚硬无比，专挑硬骨头啃。如果你不选定炸毁宛丁大桥，那也就不是你临头了。
0: 知我者，你方知养也啊。
1: 那咱们怎么办？也去瞅瞅热闹？
0: 我可不愿意戴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更不愿意给人一种抢攻出风头的印象。
2: 就让他们放手干吧。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怎么说呢？如果他们炸毁了宛丁大桥，那也是我们中国军队的胜利，我会向他们道贺。但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就怪不了任何人了。到时候我林涛可就当仁不让了。好。
3: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块9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

0: 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2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贝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这更适合老年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5: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儿给我订了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人呢，一旦过了50岁以后，就感觉自己的身子骨变弱了，3天2头的往医院跑，退休金、养老钱都扔进了药房，真的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啊。
6: 他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而这款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贝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1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

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

0: 得信赖。
1: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在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什么更建议啊咱们中国老百姓选牦牛奶呢？很多人他不知道，咱们现在啊常喝的这个牛奶，普通牛奶分子大，它的脂肪含量啊也高，咱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啊特别的虚弱，肠道里的乳糖酶分泌啊本来它就少，但牦牛它可就不一样了，它在青藏高原啊已经生活了近1000年，耐高寒而且抗恶劣的环境，产出的这个乳汁呢天生的它就适配肠胃，分子小，易消化，乳糖含量还略低于普通的牛奶，尤其是牦牛初乳部分，这个乳糖啊会转化为乳酸，一滴初乳1-2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到5倍，乳清蛋白的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钙含量是普通牛奶的1.13倍，铁呢是9.8倍，锌是3倍，氨基酸、维生素 A 含量也分别高出啊15%和6%，更关键的是牦牛奶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长期喝呀它能补充营养，恢复我们的元气，需要针对性补充营养的中老年人来说呀再合适不过了。
4: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

0: 谁和谁知道？
1: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毛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毛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毛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2: 现在啊，这个咨询领取的活动啊，朋友特别的多，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看看大家呀有什么疑问。
3: 喂，你好，这是养胃优初乳高钙毛牛奶粉订购热线吗？
2: 是的是的，没错，我是啊养胃优初乳高钙毛牛奶粉的厂家代表。我请问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这个牦牛奶粉的宣传呢，感觉这个牦牛奶粉不错。我今年啊快80了，你看我这种情况适合喝这个牦牛奶粉吗？
2: 恭喜您啊，打进了这通电话。您喝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粉里还特别科学配比了专利的益生菌，对您的这个脾胃肠道啊都特别的好，并且它还是高钙的，您每天啊坚持喝一袋。
3: 好，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多了。不过我有个顾虑啊，就是你们这个牦牛奶粉品质有保障吗？
2: 这个您放心，当地的奶农啊将鲜奶挤出来以后，当天呢就配送到我们产区进行现代化的加工，这充分保证了我们牦牛奶粉的新鲜与营养。并且啊，今天在这里我向您和全国的观众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个环节呀都严格的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牦牛奶粉呢都经质检部门检测合格才能出厂，质量绝对有保证，您尽管放心买，放心去喝。要是您觉得不好喝，退；认为奶源不明确，退；只要不满意啊，我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呢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马上给我订20盒。
2: 好的，我们马上安排啊发货。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光伏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6: 自从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那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4: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1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

0: 搜索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十二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3: 自从喝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4: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校长扫墓，定在2023年4月2日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事楷模的蔡元培。

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五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师兼聘教育遗迹，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全文，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远，早日归国，亦未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

0: 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的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深知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忠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一二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重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埠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重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查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仁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梁漱溟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0: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5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无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了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

0: 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1: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了。
2: 反正签字了，所以这种危机，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0: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0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3: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部，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

0: 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1: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2: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3: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族。
1: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0: 他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1: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4: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1: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

0: 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屡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到，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1: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0: 次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他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美军称14号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韩国爱宝乐园为新生熊猫幼崽征名。好戏连台，多元文艺演出燃动盛夏。车主被困急流，消防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向北旅游列车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一处军事基地。
0: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南部布什尔市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胡吉斯坦省部分地区遭美军袭击，造成四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这些侵略者从数千公里之外赶来，意在损害本地区人民权利。
1: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4月13号至6月18号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要求140多艘合规船只改变航向，并令9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且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都将继续保持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烈回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美国所谓护航一事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这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13号，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过路费的做法是海盗行为。他说，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推高了巴西燃油及食品价格。巴西政府今年3月开始征收12%的原油出口税，所获税收正用于减轻油价上涨对巴西造成的影响。
2: Dizendo que ele vai desobstruir, mas cada navio que ele desobstruir, que ele tirar do estreito, o dono do petróleo tem que pagar 20% para ele. Isso antigamente chamava pirataria, não é isso? Antigamente isso chamava pirataria.
1: 14号，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
0: 报道称，遭袭阿联酋邮轮分别为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袭击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谴责此次袭击严重违反国际法，称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讹诈工具的做法不可接受，这直接威胁地区稳定及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通报，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盖勒哈特东北方向航行时遭不明飞行物袭击。伊朗方面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0: 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该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而美军是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已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接着，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2: So today, under our new state threat powers, we're designating this criminal group,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Companions of the Right, and we're designating the IRGC.
0: 英国政府说，草案将于本周晚些时候由议会审议。草案如获议会批准，支持或协助相关组织可被判处14年监禁，受相关组织指使实施纵火等破坏活动，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欧盟外长会于当地时间13号举行，会上讨论了是否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实施贸易禁令。此前，该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及暴力事件已经引发多方谴责。不过，按照英国《卫报》的说法，欧盟各成员国对此存在分歧，预计不会在本次欧盟外长会上就贸易禁令相关议题做出决定。另外，欧盟方面也担心此举可能对欧盟和以色列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预计今后几天，美国多地仍将被热浪席卷。
0: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数据显示，中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西北部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12号最高温达42.78摄氏度，为两地150多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到15号，全美有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将被打破或持平，其中不少是夜间高温记录。连日来，英国英格兰地区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经历严重干旱。受此影响，英格兰多处足球场草皮枯萎，地表变硬，球员受伤风险增加。当地时间12号航拍的画面显示，在持续热浪侵袭下，伦敦哈克尼地区的足球场草皮大面积枯死，形成裸露的硬地，但仍有一些人在这块硬邦邦的场地上踢球。近期，约克郡的多家足球俱乐部表示，他们的足球场变得硬如水泥，呼吁体育主管部门提供更多支持。
1: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工程团队与外科医生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利用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进行实时临床手术的试验。
0: 本次试验的其中一项手术由一台人形机器人与一名担任助手的人类外科医生组成人机团队实施了胆囊切除，另一项手术则由两台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团队协同完成。两项手术均在大型非灵长类哺乳动物身上实施并取得成功。手术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苏吉身高约1.52米，体重约27公斤，它体积小，机动性强，能够更加自然地融入现有手术室环境，也更适合部署到偏远地区战场，甚至是未来的太空任务中。本次试验表明，人形机器人完成远程手术的操作精度可与目前的专用远程手术机器人系统相媲美，但其成本远低于专用系统。不过，由于手术过程中机器人需要多次重新校准，整个手术耗时明显长于成熟的专用手术机器人系统。
1: 近日，一位法国艺术家用数百只漂浮瓷碗打造天然水上音乐，为美国纽约的艺术爱好者带来独特的观展体验。
0: 本次展出的作品名为《偏转》，据报道，这次来到纽约公园大道军械库展馆是该作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呈现。此前，这件装置作品曾亮相巴黎、旧金山、墨尔本等多地的知名展馆。展厅内搭建了直径

0: 约12米的圆形水池，约800只特制瓷碗漂浮在水面上，装置制造的细微水流带动瓷碗持续游动，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空灵的声响。由于运动轨迹完全随机，每一刻的旋律、音效都独一无二。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号。
1: 韩国爱宝乐园13号宣布，为上月诞生的熊猫幼崽举行公开征名活动。
0: 爱宝乐园于13号至19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旅韩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报道，这只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目前正健康成长，已开始学会与爱宝分开独自入睡。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议再次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至10月31号。乌克兰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3号，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如果后续伯纳姆达到工党附属组织的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受关税退税金额不断增加影响，6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1200亿美元，与去年6月的270亿美元盈余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于4月启动相关关税第一阶段退款工作。当地时间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约1100亿美元的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派拉蒙天舞当天发表声明，反对这一诉讼。据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实际上首次证实了大众正计划在全球削减多达100000个岗位。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进入7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点亮盛夏时光。
2: 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
3: 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来深入地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
2: 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

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

0: 化，展现不同年龄的苏东坡。
1: 听啊看啊，就是那个欣赏的漂亮的越剧的唯美的诗意的，我相信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
0: 传统国风美学持续出圈，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伸的立体层次，将700年古建穹顶实景搬上舞台，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
2: 老百姓能以这种多种的渠道或者是简洁的渠道接受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的要求。
3: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30亿元，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
0: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4: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0: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7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5: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然后我们影院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0: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3: 八威来势汹汹，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消息里四处传播。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出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6: 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这是谣言。经核查，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还没来，苍南人民抢东西都打起来了，这是谣言。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并非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2名群众因琐事发生纠纷，发布者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温州某公司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还要收取过夜费，这是谣言。经核查，温州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内编造所谓紧急通知后，要求群成员发布，当地公安联合网信部门已对涉事网民进行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这是谣言。经查，崔某为博取关注，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涉灾舆情备受关注。浙江公安近日快速查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3: 受台风八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私家车主被困急流。
7: 2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

0: 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两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三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三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1: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2: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它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0: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13号，扩大消费支物规划发布，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近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有望突破历史极值。专家介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台风强度会更强，需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灾害。7月12号8时，黄河最下游的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回落至1910立方米每秒，含沙量降至27.097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此次调水、调沙、排沙阶段最大含沙量水头已顺利送入渤海。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目前水库调度已经结束。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据介绍，此次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3、4进院落，现场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倦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里都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为观众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眼下，位于青海三清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
3: 干枸杞泡水，营养难吸出，自行熬煮费时麻烦，日常食补很难坚持。这款 NFC 红黑双枸杞原浆专为日常鲜果食补设计，撕开即

0: 洗饮无需冲泡，独立小袋随身存放，不占包里空间。鲜果冷榨保留本味，轻松补足每日鲜果所需，把纯粹枸杞营养带在身边。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86-5503，抓紧抢购。
1: 红枸杞补，黑枸杞养，每日红黑配，健康来加倍。四斤枸杞只出一斤原浆，红黑配枸杞原浆，六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才叫真养生。今日产地工厂职工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职工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你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家人们，电视机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带来一款把枸杞的营养完完整整锁在里面的宝贝，就是我们的红黑枸杞原浆，早红晚黑，双倍营养，一杯顶过去10杯干枸杞。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枸杞的营养成分很高，吃法呢也有很多，但是呢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干吃，或者说是泡水啊、泡酒、煲汤、煲粥的时候放点枸杞。其实这些啊都是以前传统的吃法，干吃的吸收率也只有2%，那泡水煲汤的吸收率不足10%，泡酒的吸收率不到40%。原来我们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枸杞，大多的营养都白白浪费了，真的太可惜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可以让营养高效吸收的枸杞，全新的吃法。枸杞呢，从此喝着吃，代替干嚼、泡水、煲汤等等传统的吃法。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
3: 枸杞原浆真是好东西，100%原浆，营养价值吸收比原来泡干枸杞效果啊好多了。我炖鸡煲汤就直接拿原浆倒到锅中，炖出来的汤啊口感好，特别鲜美。枸杞原浆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
4: 买它真是买对了。我和老伴都不吃干枸杞了，
5: 我经常用枸杞泡白酒喝补一补，但是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告诉我，您这种吃法太老套了，吸收力太低了。这不，儿子前几天给我带回枸杞原浆，说都是枸杞鲜果榨的，这样吸收好，可以直接喝，也可以倒在酒坛子里这么一中喝，入口绵柔顺口，回味甘甜。
2: 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
1: 稍后您将看到向北旅游列车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
6: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
1: 哈尔滨对俄航线已达8条，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4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实地专题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决战姿态、空前力度和强有力措施全力攻坚决战，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和各实地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攻坚任务。省领导刘慧、边学文、于洪涛、于建、张启祥出席。
0: 进入暑期，一列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向北开行，串起沿途北国风光，成为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1: 伴随汽笛声，又一趟满载着数百名南方游客的避暑旅游专列驶入漠河站。这个夏天，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始发，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频次再创新高。
2: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舒适感很强，很喜欢这里啊。
3: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1: 入夏以来，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密集发车，南北贯通、东西联动的旅游专列网络全面成型。
4: 实行错峰到站、分批进站、梯次候车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车站客流压力。
1: 结合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多主题研学产品。在动7957次列车上，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开启了赓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活动。车厢内陈列整齐的4代机车模型，生动直观的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5: 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强，能激发孩子在这个科技啊和历史上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1: 本月新开行的高铁环线哈哈列车迎来客运高峰，这趟列车的路线是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起止站都在哈尔滨。环线运行一次6个多小时，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市串联，成为旅客避暑出游的新选择。14号，成都航空开通哈尔滨哈巴罗夫斯克航线，由国产民用客机 C909 直飞，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单程约1个半小时。以前两地之间只有俄罗斯奥罗拉航空的一条航线，现在旅客又多了一项新选择。
6: 我经常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去玩，一直是在哈尔滨转机，现在航班更密集了，选择性更多了。
7: 哈尔滨往返俄罗斯远东的入境客人比较多，能够占到60%到70%这样的比例。首航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客座率往返在85%。我们已经申请航权的航线包括哈尔滨至乌兰乌德、哈尔滨至赤塔航线，应该今年都会陆续开出来啊。
1: 目前哈尔滨对俄航线已经达到8条，构建起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2小时航空出行圈。在14号举行的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上，民航主管部门、国内航空公司与俄罗斯地方政府、跨境经贸文旅机构等40多家单位，围绕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拓展航空货运通道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意向，
8: 进一步来推动我们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同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
1: 14号，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

0: 即中俄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同江市三江口开启。本次活动共放流大规格湿式鲟200尾，5厘米以上湿式鲟与黄鱼48万尾，草鱼与鲢鱼520万尾，是近年放流数量最多的一次。苗种全都来自当地标准化冷水鱼繁育基地。佳木斯、逊克、罗贝等地也相继开展增值放流，持续优化界江生物种群结构。
1: 监测显示，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开江季，开江鱼数量变多了啊，包括种类也全了啊，这就更直观地表现出来，就是这些年我们对这个界江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这种成效。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中，黑龙江省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地区上榜。伊春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负氧离子富集，夏季平均气温约21摄氏度。汤旺河临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嘉阴毛兰沟等景观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大兴安岭地处祖国最高纬度，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北极光、驯鹿秘境等独特的文旅资源与万顷林海共同构成了优质避暑胜地。
2: 干枸杞泡水营养难吸出，自行熬煮费时麻烦，日常食补很难坚持。这款 NFC 红黑双枸杞原浆专为日常鲜果食补设计，撕开即饮，无需冲泡，独立小袋随身存放，不占包里空间。鲜果冷榨保留本味，轻松补足每日鲜果所需，把纯粹枸杞营养带在身边。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86-5503，抓紧抢。
3: 红枸杞补，黑枸杞养，每日红黑配，健康来加倍。四斤枸杞只出一斤原浆，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才叫真养生。今日产地工厂职工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职工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你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家人们，电视机前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带来一款把枸杞的营养完完整整锁在里面的宝贝，就是我们的红黑枸杞原浆，早红晚黑双倍营养，一杯抵过去10杯干枸杞。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枸杞的营养成分很高，吃法呢也有很多，但是呢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干吃，或者说是泡水啊、泡酒、煲汤、煲粥的时候放点枸杞。其实这些啊都是以前传统的吃法，干吃的吸收率也只有2%，那泡水煲汤的吸收率不足10%，泡酒的吸收率不到40%。原来我们平时吃了那么多的枸杞，大多的营养都白白浪费了，真的太可惜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可以让营养高效吸收的枸杞，全新的吃法。枸杞呢，从此喝着吃，代替干嚼、泡水、煲汤等等传统的吃法。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
5: 枸杞原浆真是好东西，100%原浆，营养价值吸收比原来泡干枸杞效果啊好多了。我炖鸡煲汤就直接拿原浆倒到锅中，炖出来的汤啊口感好，特别鲜美。枸杞原浆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群，
6: 买它真是买对了。我和老伴都不吃干枸杞了，
7: 我经常用枸杞泡白酒喝补一补，但是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告诉我，你这种吃法太老套了，吸收率太低了。怎么，儿子前几天给我带回枸杞原浆，说都是枸杞鲜果榨的，这样吸收好，可以直接喝，也可以倒在酒坛子里这么一盅喝，入口绵柔顺喉，回味甘甜。
4: 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2大盒，你没有听错，2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前100名再送您1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

0: 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黑枸杞原浆啊，特别选用了宁夏红枸杞、青海黑枸杞。大家都知道，优质黑枸杞核心产区主要是集中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青海的柴达木盆地。这里呢，有着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高禁区的四高特点，昼夜温差极大，可达12度，让枸杞白天拼命的制造营养，晚上把营养牢牢的锁在果实里。由于高原气候干旱，紫外线强，病虫害极少，种植过程中几乎不需要使用农药和化肥，因此青海的枸杞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绿色有机枸杞产区。高原的强紫外线和特殊气候促使青海枸杞积累了更高的黄酮和 beta 胡萝卜素，在抗氧化和特定微量元素上表现突出。优质红枸杞核心产区呢是在宁夏，宁夏枸杞有着6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是被载入中国药典的枸杞品种。这意味着在传统中医和现代药理中，宁夏枸杞被官方认定为具有明确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功效的道地药材，在调节免疫、抗疲劳等药用价值上，宁夏枸杞是公认的标杆。宁夏枸杞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道地性，其花青素、枸杞多糖含量远超普通产区，尤其是头茬鲜果，经6小时冷榨工艺处理之后，营养留存率是高达95%以上，成为液态的天然营养库。红黑配枸杞原浆，6小时锁鲜冷榨，这一口下去啊，才叫真养生。今日电视推广推出专属福利，推出工厂直供价99元两大盒，你没有听错，两大盒只要99元。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再送您一大盒免费试喝，让您体验纯正的红黑配双枸杞原浆。体验不满意，给您全额退款，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
1: 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3到13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5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26到17度。绥化，阵雨转晴，27到17度。大庆，多云，29到19度。伊春，小雨转多云，26到15度。佳木斯，多云，29到18度。鹤岗，阵雨转晴，26到18度。鸡西，小雨转阵雨，28到18度。牡丹江，阵雨转晴，29到17度。双鸭山，多云转晴，31到20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坐到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

0: 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这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哈，发现点哇，这个好有回忆感的一个小物件哈。
2: 是
1: 啊，这个哎，好像在我那个时候，在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啊，就会有那个送邮递员的叔叔，就会背这样一个叫邮包是吗？
2: 对。
1: 啊，我因为今天一开场就看到张磊博士带着他过来了，但是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你看哈，纸包纸裹的哈，跟护着宝贝似的。
2: 那是，
1: 碰都不让碰。嗯、
2: 这个您还真别说哈、
1: 啊，
2: 这个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邮包，
1: 嗯，
2: 里面呢既装着能要命的东西，
1: 哎呦，
2: 还藏着救命的法宝。
1: 妈呀，
2: 嗯，
1: 您这一说，这包我不敢碰了。这两个极端哈，既能要命，
2: 对，
1: 还能救命。来，快给我做个了断。哎，到底这是什么？我特别好奇啊。
2: 我就喜欢看你又着急又没办法的样子。
1: 对、啊、就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的样子。是什么东西啊？
2: 今天就不逗你了 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
1: 嗯、
2: 就从我手边的这个绿色的邮包开始。
1: 哦，
2: 这个邮包呢是一个乡村邮递员送给我的。
1: 哇，
2: 他跟着主人走了几十年的山路，
1: 嗯，
2: 磨破了边边角角，
1: 嗯，
2: 但是呢被打理得干干净净。
1: 对，我看就是好像洗过，
2: 嗯，
1: 然后也修补过哈，这个痕迹很重啊。
2: 这个里面呢装了3样东西，
1: 嗯，
2: 见证了他的主人半生的坚守，有差点要了他命的东西，也有救了他命的法宝。
1: 行了，不要说了，快给我个了断。我想亲自试一下
2: 啊、
1: 你看我就说里面有宝贝啊、光听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特别有故事哈、想翻包。
2: 想翻包、
1: 但是我相信哈，今天能够把这个邮包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相信这包的背后一定有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2: 没错
1: 啊，赶紧给我们讲一讲吧。
2: 这个呢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1: 嗯，
2: 当时我和团队去做乡村健康调研的一个项目，
1: 嗯，
2: 去远赴贵州思南。
1: 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
2: 贵州的大山里面
1: 是吧？
2: 对
1: 啊、
2: 那这个里边的地理环境呢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1: 嗯，
2: 山路崎岖啊，那个小道特别窄，然后云贵那个高山大家可能有点印象啊，山特别高、
1: 就这边是山，那边是悬崖。
2: 没有，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2: 很多他那个小村落啊，
1: 嗯，
2: 根本就通不了车，
1: 嗯
2: 啊，没有通车的道路、那我们团队想要深入到各个深山这个村落里面去做调研，
1: 嗯，
2: 因为山路复杂，地形不熟，语言也不太通，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受到的困难啊就是非常的大，
1: 嗯，
2: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进退两难，
1: 嗯，
2: 往前走不知道怎么走，往后退呢有一点可惜就放弃了。
1: 嗯，
2: 就在我们这个一筹莫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会说普通话但是又熟悉当地路况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贵州思南镇唯一的一个乡村邮递员
1: 啊、
2: 他的名字叫李红新。
1: 哦，就是这个邮包的主人，
2: 就是他的主人。
1: 哎呦，
2: 那当他得知我们的难处之后呢、二话不说、主动提出了为我们带路、凭借自己30年去走邮路啊，走山路的这个经验，翻山越岭啊，走遍了思南的各个深山村落，让我们调研的工作得以顺利的推进。
1: 所以我觉得也是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因为在那个大山，我们其实能够想象到，他路不通，不单是物资信息不通，还伴随着缺医少药，是吧？然后我相信，作为当地的这样一位热心的大哥，一看你们这么专业，是为他们带来健康的，我相信碰到是谁都会出手相助。但是我觉得刚才您说到这位大哥啊，他走了乡村邮路哈30多年，我觉得怪不得他这个村子也太熟了，
2: 是
1: 他也是整个各个村子的一个希望，是吧？
2: 对。
1: 哦，
2: 那这个李红新大哥呢说他走了35年的邮路，思南这条线要翻过12座山，跨过15条河，那这些年他穿烂的布鞋有200多双。
1: 哎呦，
2: 暴雨天气啊，这个山路都被淹没，那为了能够及时把我们这个大学生的录取通知书送进去，他趟着那个水都齐腰深啊。
1: 哇，
2: 而且他不是我们的游泳池，这块齐腰深那块也是齐腰深，他不一定哪个地方就更深，
1: 一深一脚浅一脚，
2: 危险非常的大。
1: 对对，
2: 那寒冬腊月大雪封山，为了给独居的老人去送急救的药品，他

0: 顶着风雪徒步走了几个小时，即便是如此，这些大事小情从来没有耽误过。所以我们当地的老乡都说呢，他的邮包里面装的从来不是简单的信件和包裹，而是山里人的希望和期盼。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他人的老邮递员，因为这包里的一样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
1: 他自己随身携带这个包，
0: 对，
1: 里面有一样东西，差点要了他的命。
0: 对，
1: 到底什么东西？我这个包真是好奇啊！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包到底什么？我以为都是宝贝呢，这要到底什么东西？我是不是要躲远一点啊？
0: 要不你先躲远点，我再开包。
1: 好了，明天再见，拜拜。来来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啊，
0: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危险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东西啊，老吓人了，
1: 老吓人了，
0: 老吓人了，哇，好怕怕呀！
1: 来，
0: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哟，
1: 这是糖吗？
0: 这个就是糖。哦呦呦啊，
1: 这东西。
0: 你这个胆儿小的哈啊！不过说到这些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背后是一个温情的故事
1: 啊。他随包装着这么多糖，
0: 对，这个李洪新大哥年轻的时候就有低血糖，他的血糖很不稳定
1: 啊，低血糖啊，
0: 对，那我们走油路的时候呢，很耗费体力，饿肚子啊，这不能够按时吃饭呢，那也是常事儿，所以他的油包里面常年装着乡亲们硬塞给他的各种糖，那低血糖犯了就吃几块，这块糖就是来自于老乡们的温暖，也支撑着他走了一年又一年的油路。
1: 而且我觉得哈，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山区，可能大家想象不到，即便是现在我们通讯设备如此的发达，上网沟通交流，但是还有很多偏僻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通过邮差来获取外界的世界。然后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更为广义来说，邮差的到来让他们觉得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所遗忘。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份沉淀的厚爱哈。那刚才说到，哎，不对呀，刚才您可不这么说的呀，您说的是里面装了很多要命的东西。
0: 对，
1: 他低血糖，乡亲们给他糖，这怎么成了要命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最近那两年哈，李洪新大哥呢频繁出现眼前发黑，头晕眼花，他自己没太当回事儿啊，只觉得是年龄大了，跑油路太累了，所以低血糖发作呢比较频繁，每次不舒服他就习惯性的吃几块糖，但是没想到，就在遇到我们之前的那个秋天，发生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意外。
1: 怎么了？
0: 本来是个早晨哈，这个李大哥呢就像往常一样出门去投递，那走到山路的半山腰，又感觉一个非常剧烈的头晕，那眼前呢一阵发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以为是什么低血糖的老毛病又犯了，
1: 低血糖，
0: 所以呢又从油包里边摸出这个糖块，吃了两块，但是过了好大一会儿，这次这个不舒服啊一点缓解都没有啊，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除了头晕目眩，就是感觉啊这手脚都发麻，也使不上劲儿，所以你看本来就在半山腰上，一个脚没站稳，一下就摔下了山路啊，
1: 摔下去了，
0: 摔下去了。那贵州那个山又高又陡，
1: 对对，我知道啊，
0: 所以一摔下起来就很危险。
1: 然后，哎妈呀！
0: 但是他身上这个油包非常的幸运啊，被树边的树枝挂住了，然后他自己又赶紧使劲儿，这样才避免了发生生命的危险。哇，
1: 太吓人了，说的我的后背都是发凉啊。
0: 后来呢，有上山采药的老中医发现了，及时给他送往了医院，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1: 我觉得就是俩字儿，命大，
0: 命大，
1: 真是命大啊！你看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荒山野岭的晕倒，关键还掉下了那样一个地方，这万一不是他挂在树枝上，万一不是这个半路有人去把他发现了、救了，送到医院之后，还这个后果真不堪设想了。
0: 是啊，
1: 有没有今天这故事了？到了医院，怎么检查的？是低血糖吗？感觉好像不像低血糖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0: 这个还真被你说对了。它不是单纯的低血糖这么简单。可能很多人都和李大哥一样，觉得哎有一些这个小信号，什么年纪大了太累了。其实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重病来临的一个预警。
1: 哎，大家听好了啊。再有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小事儿啊，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这注意了啊。
0: 那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李大哥是大脑供血不足，他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水平啊非常的低，那血管内皮呢已经很脆弱了，而且呢不少的地方已经长出来了斑块，所以出现了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啊，也就是。

0: 是咱们经常说的小中风
1: 啊，这是小中风。
0: 对哦，这个呢就是一个脑梗非常典型非常危险的一个预警信号。嗯，如果再拖下去，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大范围的一个脑梗。嗯，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1: 您看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是发生在这个贵州山区的一个35年跑优路的这样一个优地快递员。嗯哦，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症状离我们其实并不是很遥远。嗯，哎，大家可以细发现一下，对号入座哈。刚才张磊博士讲到什么了？这个症状，眼前发黑，你有没有？头晕眼花，平时有没有？你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它其实就是脑梗的一个预警。嗯，告诉你了。所以平时哈，咱真得多听张博士讲讲这类相关的问题。真要到了关键的时候，不光救己，还能救他人。
0: 啊，对。
1: 那说到这里，我得问问哈，李大哥。早就出现这些信号了。嗯，我觉得应该是早就出现了。
0: 是，
1: 但他只是可能不太掌握这医疗的常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说低血糖吃块糖，低血糖吃块糖，就给忽视过去了。
0: 你说这个吃糖能治脑梗吗？
1: 不一回事儿啊。对，
0: 那他除了频繁的眼前发黑呀，头晕眼花呀，李大哥还出现过看东西重影
1: 啊，这也是一个前兆。哎，重影，
0: 看东西是模糊的。哦，而且呢，有的时候他就感觉手脚发麻，就像过电一样啊，搓一搓可能就好了。嗯，这些呢他都以为是年纪大了，跑油路太累了，所以也从来没有放心上，更别说去医院做过检查了
1: 啊，从来没去过。
0: 对，那这些小问题逐渐逐渐就拖成了脑梗高危的一个大隐患。那其实不仅是李大哥哈，生活当中有我们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甚至是长期劳累的年轻人，都会忽视我们身体的一些信号，都觉得挺一挺扛一扛就过去了，小问题。可是就是这份不在意，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哈，那个非常年轻，好像跟张磊博士算是同岁吧，
0: 比我大一岁，
1: 大一岁。嗯，我记得其实张磊博士很少发这个朋友圈哈，那天好像我看见你发了一个朋友圈，
0: 那两天朋友圈都刷屏了，那几天大家都是在讨论。
1: 对对，就是很年轻。我相信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确实好像也给张磊博士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吗？这么
0: 都不是我刺激，自从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好多人给我转发说你也注意注意吧，
1: 注意身体啊。哦，确实确实啊。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今天哈，啊，也就这个事儿吧，给我们好好讲一讲，为什么刚才您提到这些眼前发黑呀，啊，一过性的手脚麻木啊，包括什么看东西重影啊，头晕眼花，这些背后它是血管的问题。也给我讲一讲，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还讲一讲，这些为什么会造成最中不可逆转这种脑梗的风险啊。
0: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讲为什么是血管问题。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遇到的血管问题也会想着什么溶斑块、扩血管、降血脂。嗯，但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摆脱呢？因为大家处理血管的问题的思路哈，大多数都是在急救
1: 啊，来啥先救啥，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 对对啊，
0: 我们也叫对症治疗。所以我们忽略的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修缮，那溶斑块、扩血管、降血脂只是解决了当下的紧急问题，没有去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也没有维持血管的弹性。那血管的根本问题呢没有解决，脑梗的风险也一直存在。那大家要知道，人与血管同寿，血管的健康状态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命的长度与质量。
1: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血管问题哈，到底该怎么做？那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血管生成素，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它对脑梗预防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下面时间还得请我们的张磊博士从他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血管健康，脑梗问题就能够从根源上来进行解决了。
0: 我们想要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关键就是激活血管的自身修复能力。那做到这一点的核心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啊。我们前面也说了，它是一种我们身体自身合成的一种物质，
1: 就我现在体内是有的。
0: 对，
1: 你也有。
0: 对
1: 啊，大家都有是吧？
0: 是的，它很难呢靠我们外界直接去补充。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把它称为血管修补工和新生队长。 那一方面呢，它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内皮，让脆弱的血管呢重新恢复韧性，恢复韧性它就不容易破，
1: 对不对？特别 Q 弹的感觉啊。
0: 对，那另外。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促进建立我们侧支的循环，让血液顺畅的流通，稳定大脑和全身的供血，防止我们脑梗的发生。那这个呢，也是来自于德国的先进的研究成果。血管生成素就是血管健康的核心守护者，它的水平充分，血管的修复能力就强，脑梗的风险自然就低。那反之，血管生成素不足，血管就会失去修复能力，各种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1: 既然血管生成素不足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这么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激活它的生成，或者直接补充啊？这个
0: 当然可以啊。但是目前呢，咱们国内还没有能够直接精准激活血管生成素相关的产品。那德国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他们血管生成素不是简单的溶栓或者是降脂，而是能够通过地龙蛋白、纳豆激酶、明日夜提取物等等这些成分，起到一个协同的作用。
1: 他们的研究已经非常专业了，在这一领域哈。
0: 对，一边呢溶解血栓，清理血管垃圾，一边保护血管生成素的活性，从根源上激活血管自身的修复能力。这个呢，也是德国心脑血管养护的核心科技成果。
1: 所以我们暂时现在还是用不上，这是个事实。但是我觉得既然德国有这样个技术，有一天呢也能够普及到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血管生成素不足的所带来的各种的危害，
0: 对，
1: 那就太好了，是不是？
0: 血管生成素不足的危害，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啊。你像我们这个李大哥，他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啊。第一步，血管生成素不足，那血管的修复能力就下降，内皮呢变得脆弱，血流通畅啊，血液流通就不通畅，
1: 不顺畅
0: 啊。最早出现的症状是什么呢？眼前发黑，大脑缺氧，头昏眼花，这些都是比较轻微的症状
1: 啊。这还是轻微的症状。
0: 轻微的症状
1: 啊，
0: 这是身体发出的第一次的预警。第二步呢，随着血管问题加重，血管里的斑块呢开始形成增多，这个斑块就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出现看东西重影，手脚麻木，这个已经是第二次的预警了。
1: 第二次了。
0: 第三次，斑块不断发展，血管供血持续不足，就会引发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小中风。这个是大脑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那如果到了这一步还不重视，最终就会导致斑块破裂，血栓形成，直接引发突发性的脑梗。轻则偏瘫失语，重则失去生命。那我们人与血管同寿，守护血管就是守护生命。
1: 身体已经给你提示了，
0: 嗯，
1: 对不对？啊，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像这个李大哥一样，根本就没有读懂，或者压根不知道，这就需要我们补一补相关的知识。怎么补？每天同一时间观看我们张磊博士这样一个专题讲座，你就会学得更多，对自己保护越多。那刚才我们说到李大哥被查出是脑梗的高危哈，这个张磊博士后来是怎么调理的？您说，哎，这油包哈，我感觉看着还挺鼓的啊，这里面好像还有东西，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至关的法宝？不仅仅是几块糖吧？
0: 你这还挺聪明的哈。
1: 啊，对，跟着张博士就得长点心眼子啊。
0: 被你说对了，这个李大哥被送往医院之后呢，他发现了啊，他的老中医也跟着去了
1: 啊，
0: 而且给他调了一个方子
1: 啊，就是半道采样的老中医。
0: 哎，
1: 啊，
0: 这个方子呢，就是虫草。
1: 冬虫夏草啊，哎呦，这很名贵的，难怪你一直护着啊。
0: 哎，这个您还说错了
1: 啊，
0: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就是草。
1: 等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虫。
1: 妈呀，
0: 看看这个，
1: 哎呀，妈呀！这还活着呢，这个是
0: 活着呢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一会儿我们，哎呦我天哪，这个
0: 就是我们活的蚯蚓、
1: 啊。不是张磊博士，这不蚯蚓吗？刚才啊，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这啊冬这您这是冬虫夏草啊？
0: 此虫草非彼虫草，比那个虫草还好呢。
1: 哎呦妈，这给咱说到吧，这虫草啊，这行了，理解错了。冬虫夏草啊，人家得分开念。
0: 这个是虫是虫，草是草。
1: 虫是虫，草是草。
0: 对，
1: 你看跟张磊博士说节目，真得加点心眼子。你早说呀，这张磊博士，您这官职有点大了。大家伙，反正我挺失望，大家伙失不失望？

0: 丢眼算什么法宝啊，对吧？
1: 而且你这盒子，这盒子也没几枝儿，完这叶子，这都啥呀，张磊博士？
2: 大家看到这个蚯蚓都不陌生
0: 啊，不陌生。
2: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叫地龙啊，大家别觉得不可思议，
0: 地龙
2: 这个地龙就能够解决我们血管的问题，而且呢是有实实在在的科学依据的，我们这个盒子里面呢装了能有十几枝啊，你现在看到的就几枝哈，它们死了之后就会消失不见。
0: 啊，有这样的说法啊？
2: 对，
0: 它死了能消失不见。
2: 大家除了在地上看的那个干巴的，在土里边你发现过死蚯蚓吗？
0: 还真没有，
2: 是不是啊？哦，
0: 它为啥不见了呀？
2: 这个蚯蚓死了之后在土里哈，过了几天你就再见不着它了。哎呀妈呀！很多人觉得奇怪，其实蚯蚓体内有大量的自溶酶和蛋白质，那这个里边呢？就有水解蛋白酶，死了之后纤维蛋白被水解了，慢慢的液化，两三天时间它就会消失在土地里面。哦，也正因为蚯蚓这种非常强的生物活性啊，它体内的地龙蛋白隐基酶才非常珍贵，而且提取难度也非常高。
0: 这玩意儿能生吃吗？
2: 那你吃一个尝尝呗，
0: 来一根先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死了消失不见的蚯蚓里面是这叫
2: 隐基酶
0: 啊，那就是解决李大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它里面这个隐基酶还能够预防脑梗。
2: 对，
0: 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2: 看着一脸不敢相信啊，
0: 能这么厉害吗？
2: 一点都不夸张啊！在云贵地区，地龙呢不仅会当做食材，还有很多老中医会把它当做一个通血管的药引。哦，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中医以形补形的说法。
0: 为啥以形补形？
2: 我们看一下地龙的这个形态啊，是不是和我们体内的血管很相似啊？这个就是中医的智慧。我们前面也说，地龙里边的隐基酶被医学界称为溶栓之王，它能够快速分解血管壁的血栓斑块。那它溶解自身的身体一样，把斑块也给溶解掉。啊，
0: 它能给自己溶解？
2: 对，
0: 吃到肚里之后，它也能够溶解你里的斑块。
2: 是的。哦，而且大家哈，我不知道小时候听没听过，就是蚯蚓如果被切两段了啊，它自己仍然会存活
0: 啊。对，它两边还动呢，对，
2: 两边动了之后各自会形成一个新的蚯蚓。哦，这个就是因为它体内有非常强大的自身修复能力，所以呢隐基酶同时也激活血管的自身修复能力，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合成，从根本上解决血管堵塞、大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哦，那你像李大哥出现了什么呀？眼前发黑、手脚麻木、小中风这些症状，隐基酶呢都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哎
0: 呦，照您这一说哈，哎呀，主要这形态吧，我真难以下咽呢，要不然我真想滴出来一条搁水里朗一朗
2: 洗一洗哈，
0: 啊，直接吃了哈。哎呦，那画面感多么惊悚啊！
2: 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对，哎，这个虫巢里面这个虫。哎，你看这张磊博士哈，真是医学博士。哎，讲完之后啊，确实救命的法宝。那我就又不懂了。那蚯蚓行了，您讲的头头是道啊。来，放在 C 位哈。这叶子，这个您得给说道说道吧？
2: 你看你又小瞧了是不是？
0: 这个也这什么叶子？这个
2: 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叶子啊，我们这个叶子叫明日叶。
0: 明日叶，哎，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种植物今天摘了叶子，明天就能冒出新的嫩芽，
0: 这么快？
2: 所以它也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你看到了贵州之后，这个明日叶就被广泛的种植。它还有一个传说，说秦始皇当年呢，让徐福去寻找长寿的仙草，找到的就是这个明日叶，
0: 就这个，哎，哇！
2: 而且呢，他不是胡说呢，因为现代医学考证发现，明日叶是唯一含有天然的茶耳酮的植物。
0: 那是啥东西啊？
2: 这两种物质都是超强再生修复的一个关键的物质，也是我们血管的抗氧化的卫士。哎呦，
0: 这个我感觉。 这是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是吧？
0: 竟然它是一位仙草哈、啊，而且刚才您说到这个叫什么茶耳酮，
2: 茶耳酮
0: 和黄酮，
2: 对，
0: 它有这两种物质，
2: 是的，是的啊，
0: 这两种物质就有修复再生能力，
2: 对。
0: 那对我们血管有啥作用吗？
2: 它们的作用呢，就是能够精准的解决氧化应激对血管的损伤。哦，那我们要知道，氧化应激会破坏我们血管生成素的活性，嗯。

0: 让我们的血管修复再生能力越来越差。
1: 嗯，
0: 那茶儿酮和类黄酮呢，能够有效抑制氧化应激，
1: 嗯，
0: 保护我们血管生成素的活性，
1: 哦，
0: 让我们血管自身修复的能力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
1: 就这个叶子，
0: 对，
1: 哇，厉害。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明日叶不是单独的发挥作用，
1: 嗯，
0: 而是为地龙的修复啊起到一个保驾护航。
1: 嗯，
0: 地龙负责溶解血栓，分解斑块，
1: 嗯，
0: 解决当下血管堵塞的问题。
1: 哦，
0: 那明日叶呢，负责修复我们，保护我们的血管生成素，
1: 嗯，
0: 修复血管内皮，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脑部缺血带来的一个后续的损伤
1: 啊。
0: 所以说虫草虫草这两者的搭配，血管修复的效果就更持久。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场外朋友的留言情况，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说张博士、梁涛，你们好，你俩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今年65岁，高血脂、糖心病好多年了，这几年呢，真是越活越遭罪，经常胸闷、心慌，腿脚一到下午啊，他说。一到下午就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血糖呢是只升不降，每年去医院检查呢就没有一次高高兴兴乐乐呵出来的，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老病没好又添心病。他最担心的就是要糖心病啊，他说这个心脏啊，他的形容是天天泡在糖水里，泡都泡坏了，他说还能好吗？我就怕血糖压不住，心脏就没个好了，哪天扛不住了一下就过去还行，要是半死不活了，最后拖累孩子。我听您讲这个血管生成素，一下子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他说了哈，像我这种心脑血管，你看他说他打的这个符号哈，心脑血管代谢都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2: 我的身体的血管早就罢工了，是吧？
0: 嗯，
2: 他想问问他这个情况。
0: 嗯，像您哈有这个顾虑是非常正确的。
2: 嗯，
0: 心脏天天泡在糖水里边啊，
2: 嗯，
0: 泡在高血脂里面，
2: 对，
0: 血管一天一天被泡烂堵死。你说这个心脏怎么可能好得了呢？
1: 对对对，
0: 首先说你这个糖心病和高血脂，
2: 嗯，
0: 其实他俩是一对夺命的搭档，
2: 夺命的搭档。
0: 对，那高血糖啊，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性，那血管的内皮呢，一点点被腐蚀坏掉。
2: 嗯，
0: 高血脂呢，再把血管堵得越来越细，
2: 嗯，
0: 血管出现硬化，
2: 嗯，
0: 所以呢，血糖伤血管，血脂堵血管，
2: 嗯，
0: 这样的一个双重打击之下，心脏的供血就会越来越差，
2: 嗯，
0: 所以会出现胸闷、心慌、腿脚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啊，对，
0: 这个其实都是心脏和微循环出现问题的信号。
2: 嗯，
0: 更关键的是，高血糖、高血脂会直接把我们血管里的血管生成素呢给压下去，
2: 哦，
0: 让它罢工。
2: 这样，哦。
0: 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里边自带的，
2: 嗯，
0: 给心脏修血管建侧置循环的一个关键的物质，
2: 嗯，
0: 那血管又伤又堵，修复能力还没了，你说这个心脏可不是越来越难受吗？
1: 没错，嗯，
0: 所以心脑血管的内皮修复啊，血管弹性的维持啊，
2: 嗯，
0: 血栓的预防啊，全都依赖我们血管生成素的调节修复的功能，
2: 嗯，
0: 一旦它罢工，血管一堵，全身都可能跟着瘫痪。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病被称为全球头号杀手的原因。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张磊博士精彩专业的讲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3: 一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7: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

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

他，这是队长要的人。起来，和我们走。起来，嘿。

等等，等等我。

我能跟你学习战斗吗？你就是他们说的黑山幽灵吧？我想跟你学习战斗，我的亲人还有朋友都被鬼子打死了，我想替他们报仇，你能教教我吗？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你一直都在，对不对？我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我给你用的是战地用的绷带，上面有很浓的止血剂的味道，我经常和这种东西打交道，我很熟悉它的味道。你出来吧。你的身手很不错，你收下我吧，我想和你学习打鬼子。

0: 哟，石翻译，请坐，请坐，请坐。您老现在可是稀客，我以为你生我的气，不再理我了呢。
1: 生气倒不至于，不过怕丢了性命，倒是真的吧？
0: 翠竹镇的事儿，完全就是意外，你知道。

0: 寨子里边是三个人做主，我一个人说了根本不算。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山县太君那儿我帮你解释过了，太君说不追究你的责任。
0: 哎呦，那可得要好好谢谢石翻译了。
1: 哎呀，最近山里头怎么样啊？
0: 还能怎么样，乱成了一锅粥了。你们天天在山里边跟游击队打，我这个生意啊是做不成了。
1: 哎呀，游击队也不可能跟日本人一直干下去，你想想，这游击队哪是日本人的对手啊。你再等等，马上就太平了。
0: 等再等，老子再等就要喝西北风了。
1: 你看看，这不哥给你送钱来了吗？知道黑山镇的安娜吗？
0: 安娜？
1: 对，就是跟着那个女共产党上山的姑娘。
0: 啊，知道。怎么了？
1: 皇军就要这人呐，只要能找到人，价钱好商量。
0: 这次你要多少？
1: 哎呀，你就甭管我了，咱俩谁跟谁呀？到时候你就给我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是你要记住了，必须要找到人，皇军急着要人呐。
0: 好，没问题，这买卖我干。
1: 好，机灵着点啊，有什么消息你及时跟我通个信。
0: 放心吧。
1: 哎呀，这次的买卖要是做成了，我可以帮你在山县太君那儿说说，也许还帮你换个出身，总比你在这山里头做着玩命的勾当强吧。哎，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你这帮弟兄们找条退路吧。
0: 你这是拉我去做汉奸啊？
1: 你能不能不把话说这么难听啊？啥汉奸不汉奸的，咱给谁卖命不是卖呀？做人别那么死性。
0: 老师，你说老子要是万一跟着日本人干了，山县能给我个什么官？
1: 山县太君说了，要想维持一方稳定，光靠日本人不行，必须结合当地力量。只要你愿意合作，这黑山可就是你的了。而且皇军答应把山下的路全部给你打开，你看怎么样？难道你真想在宁苏儿那臭娘们手底下干一辈子？哼，反正大家不是朋友，那只能做敌人。与大日本皇军为敌，什么下场，二当家的应该比我清楚。皇军这两天在山里行动，是敌是友，二当家的必须当机立断，否则可就来不及了。
0: 我会考虑的。

日本人给咱送过来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咱凭什么不要啊？要，咋要？现在又不是我说了算。二当家的，那咱干脆自立山头算了，干嘛什么事都得受制于一个娘们儿呢？娘们儿是你叫的吗？你得叫大嫂。 那个女人倒不可怕，可怕的是老三。他现在在兄弟们心中的威信比我还高。我要是反了大嫂，他肯定跟我拼命。他毕竟是咱自家兄弟，总不至于为了一个外姓女人跟你兄弟反目吧？你懂个屁！那个女人嫁过来的时候跟老三的年龄差不多，他们俩走得近，谈得来。我这个二哥。